0: 咋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啊，是吧？
1: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特别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哎，你好，
7: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来进来进来。
7: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9: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7: 太舒心了。
9: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7: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0: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

0: 的酒店，
1: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0: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0: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0: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1: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轻，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啊，
5: 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5: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2: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

0: 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哎，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 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2: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这一桌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
5: 疯狂
8: 的抢，
5: 鲜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0: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8: 便宜，
10: 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腕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了。
12: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3: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2: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4: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黄金一百秒，
7: 小课堂，
6: 快问快答，
7: 大直播。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
16: 我们在行动。
17: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8: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9: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0: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1: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22: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23: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22: 啊，对，
23: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22: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23: 是
22: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23: 这么划算、啊、
22: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3: 哇，你呢？
22: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2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3: 这太划算了，这个。
22: 对，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3: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2: 没错。
24: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2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4: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

0: 从北京过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
1: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1: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

0: 火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1: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6: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

0: 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 你好。
2: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3: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
6: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 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8: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1: 嗯，
8: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 嗯，
8: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8: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8: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9: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9: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 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9: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5: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0: 啊，
9: 到这一餐饭呀，
13: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
13: 是
9: 我们在这抢
10: 啊，
9: 特别的疯狂的抢，
10: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13: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1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幸福，
13: 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15: 了。那太舒服了！
16: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7: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6: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8: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 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2: 玄德酒绿四方，必知度假胜地，何不推荐一二？
19: 这接近自然，游山玩水
12: 太累。
19: 那历史名胜，怀古追思，
12: 人山人海太挤。
20: 既如此，丞相可知钻石音乐派对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5月1日到3日火热开唱，现场超多惊喜等您解锁，实在不能错过。
21: 1号下午5点，摇滚乐队强强联手打造摇滚之夜，高能舞台全场嗨翻。
22: 2号，爵士与蓝调歌手同台诠释复古蓝调之夜，氛围感直接拉满。
21: 3号，多位经典华语歌手带您回顾年代金曲，沉浸式感受情怀回忆杀。
12: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这个5一就这么过。在哪儿买票？
23: 上大麦呀、啊，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
11: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24: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11: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25: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们抓救火了，没想到也活。
11: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26: 快5一了，小贺怎么这么开心？让我们出点考去考考他。小贺马上5一了，你怎么这么开心？
27: 北京钻石场听演唱会，很高兴。
26: 大张伟、袁娅维、老狼多入心，
27: 流行民谣蓝调首首都动听。
26: 去钻石球场是为了啥心情？
27: 一起照亮最美自己，真憧憬。这么棒的演唱会
26: 如何能预定？
28: 走，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的，哎哎哎哎哎，嘿嘿嘿，啊，嘿，
1: 哎哎哎哎，哎哎呦，在这儿碰着您了，
2: 可不是吗？
1: 吃了吗？您呢？
2: 刚吃完呢。你吃了吗？
1: 我也吃了。
2: 你在哪儿吃的？
1: 我在家里吃的。您在哪儿吃的？
2: 我也在家吃了的。
1: 您在家吃的什么呀？
2: 炸酱面呢。
1: 这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2: 那太好了，你先到我那儿，我给你颠仨炒俩。
1: 要会五万，
2: 来炸酱面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2: 行行，没问题。
1: 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2: 哎，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1: 哎，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
2: 嗯，
1: 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2: 说的太对了，
1: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了，
2: 您说呀，
1: 下边有几段录音
2: 啊，
1: 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2: 录音呐，
1: 啊，
2: 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3: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2: 嗯，
3: 小金每月少一天。
4: 这是谁呀？是我您呢？
3: 嗯，
4: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3: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2: 嗨，这我太知道了，
1: 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1: 啊，
2: 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1: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

0: 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嗯，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1: 经典呢，
0: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2: 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3: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2: 是他们俩没比过，
3: 他不是一朝代。
2: 今天让他们比比，
3: 哦，比比啊！
2: 来个关公战秦琼，
3: 好嘛？
2: 哪有这么出戏啊？
3: 根本没这出戏。
2: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3: 啊，
2: 你不懂历史，
3: 这怎么？
2: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3: 只能说是不会。
2: 您点个别的戏吧，
3: 换别的吧。
2: 妈
3: 啊，
2: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3: 啊
2: 那就全别唱了，
3: 全别唱
2: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3: 干什么呀？
2: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3: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2: 管事的可害怕了，
3: 吓坏了。
2: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3: 这问谁去呀？
2: 问演员去啊，看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3: 哦，
2: 嗯，给他唱。
3: 唱了，
2: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3: 胡唱啊！
2: 嗯，我还来关公
3: 啊。那秦琼呢？
2: 谁来秦琼？
3: 谁来啊？
2: 谁会啊？
3: 没人会啊。
2: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3: 哦，
2: 你把你那腿脱了，
3: 让他
2: 扮秦琼。
3: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2: 扛扛且不藏，且藏。
3: 秦琼出场了。
2: 唱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
3: 本来没那么中戏嘛。
2: 哎，切切切切切
3: 啊，这是透秀。
2: 唱切切切切切，
3: 正官。
2: 哎，切切，
3: 李然。
2: 切炕
3: 接水秀。
2: 切炕切，
3: 哎，你瞧这做法。
2: 炕切切切，
3: 上
2: 切炕切切，
3: 这怎么这么慢呢？
2: 想词儿了吗？
3: 还没词儿。
2: 炕切炕切炕切炕切炕切炕。

0: 账算完了。
1: 奉了魔王一旨，带领一哨人马大战
0: 谁呀？
1: 汉将关羽。
0: 好嘛，
1: 众将官
0: 有
1: 骑兵前往。
0: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1: 关公该上。
0: 哦，关云长上，
1: 扎金软靠。
0: 嗯，
1: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0: 哎，
1: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0: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1: 俺
0: 苍
1: 关云长
0: 扛车，
1: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0: 有
1: 迎敌者。
0: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1: 关云长，
0: 嗯，
1: 大刀一横，
0: 哎，
1: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俩人碰面了。
1: 谁看谁都别扭。
0: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1: 来将通名
0: 报名吧。
1: 唐将秦琼，
0: 嗯，
1: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0: 瞧这俩人
1: 为何前来打仗？
0: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0: 呀，
1: 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呢，唱不来来唱，这里唱。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呢。你瞧这份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得起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2: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3: 多高啊？
2: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3: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4: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呢，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3: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2: 这个啊，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0: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
5: 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念我，没错了，猜着了。
0: 我想起来，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不算，我换一个。
5: 对了，您别换，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0: 我说不是，我说是
5: 不是？
0: 是，你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这不是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哎，我说一个，
5: 不换，咱们就这个了。
0: 那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怎么解决？
5: 怎么解决？咱们这个，哎，咱们表演解决怎么样？
0: 猜谜语还有表演的？
5: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0: 那怎么表演呢？
5: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0: 哦，不说我就赢了。
5: 那当然。
0: 哦，哪算你们家？
5: 这儿就算我们家。
0: 哟，那你们就在这儿住啊？
5: 啊，对，
0: 这地方窄点，
5: 这不是比方吗？
0: 哦，
5: 比方是我家。
0: 这三更半夜，
5: 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0: 就算半夜了。
5: 哎，
0: 我到这儿来，
5: 您这找我来，
0: 上家来找你。
5: 哎，
0: 你等着我，
5: 我等着您呢，
0: 肯定等着，
5: 肯定等着。
0: 我可不一定来。
5: 对了，那我等谁去？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0: 哦，现在就得来。
5: 哎，没错，这事儿念我错不了，猜着了。
0: 你好，在门口待着，
5: 这啊多会儿？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呀？
0: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5: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0: 不，在
5: 屋子里边呢。
0: 好，屋
5: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0: 还得叫门。
5: 哎，
0: 那哪是门？
5: 哎，这都是门呐，半夜叫门嘛。
0: 哦，对，
5: 是不是？
0: 叫门。

0: 没在家，
1: 在家里，在家里不说话。您这干什么呢？乒乒乓乓站门口定向的，
0: 这不叫门吗？
1: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
0: 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来吗？我
1: 这光打门不行，还得叫你的名字。
0: 对。

0: 胡中人。
1: 谁呀？
0: 明儿见。
1: 哎，明儿见。
0: 怎么样，我赢了吧？
1: 赢什么了？赢
0: 还没说我。
1: 是啊，有黑更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呀。
0: 回答的还得像话。

0: 饭呢，这干嘛这就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至于的吗？
1: 您得给人家说我。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他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1: 对，
0: 再来
1: 再来。谁呀？
0: 我。你输了。
2: 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3: 又叫猜谜语，
2: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3: 对，
2: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
3: 可以说是很多次了，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2: 有这么一次啊，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3: 哪点出错了？
2: 就这个环节呀。这个字念什么？
3: 这次念干。
2: 错。
3: 那念什么呀？
2: 念平。
3: 怎么念平呢？
2: 和平的平啊。
3: 为什么呀？
2: 这还俩点呢。
3: 好，俩耳朵也算呢。
2: 就这么个环节。
3: 这点错了。
2: 侯大师错了。
3: 他怎么错的？
2: 这念什么呀？
3: 念干呢。
2: 和平的和呀。
3: 哦，和平的和了。
2: 你看啊，有一个口误。
3: 是是是。
2: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3: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2: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3: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2: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也就无所谓了。
3: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4: 北方人容易懂啊，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5: 对，他是京字京韵。
4: 比如说唱《空城计》，
5: 哦，诗街亭啊，主角是诸葛亮，
4: 诸葛亮是山东人。哎，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5: 是吗？
4: 比念白这味儿。
5: 怎么念？
4: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三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能保。
5: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4: 是这味儿吧？嗯，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5: 诸葛亮就是山东人。
4: 是啊。嗯，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5: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4: 是这味儿啊。我学三国，你向哪儿去了？我向伯边儿。向伯边干什么去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5: 诸葛亮做大仗，
4: 拿起令箭一太将，

0: 哎，我学麻树哪去了？哎，麻树向哪个地方去了？
1: 这是找麻树呢。
0: 哎，麻树听令。
2: 麻树过来了。
0: 哦，是。
1: 哦，也这味儿啊。
0: 要你去人手见一听，你可敢去？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人手见一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麻树，我告诉你学，那个见一听虽小，关系重大。见一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1: 哎，哪有这么唱的呀？
2: 这叫什么京戏啊？
1: 就是嘛，
0: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1: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0: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1: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0: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1: 什么戏呀？
0: 你就说古城会吧。
1: 啊，那是吹腔。
0: 我唱那几句吹腔。
1: 哎，你给学
0: 这样。
1: 嗯。
0: 叫马童，你也忙吧，路为大要。
1: 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童抬刀备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
1: 啊，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啊，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0: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进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常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0: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的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1: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0: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到啥地方去了？我东不路不想不想，你到我吃的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1: 哎，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呀。
0: 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0: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0: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乌的容拿一扎灯火来，阿拉亏亏小娘子是个面孔啊。
3: 您看侯大师西游舞台
1: 啊，
3: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4: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3: 哎呀，大师对艺术，
4: 嗯，
3: 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4: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3: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啊。
3: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5: 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

0: 红人，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
1: 那天呢，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2: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1: 侯先生没办法呀，得了，到台上了吧。上了台也没演出，
2: 那
1: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2: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1: 大概的意思啊，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可是观众呢，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2: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1: 表示这个话呀，说得对。
2: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的说出了这番话。
1: 哎，咱俩别聊了，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2: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3: 什么叫三国呢？
4: 为什么呢？
3: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4: 对，
3: 得了，就叫三国吧。
4: 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3: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4: 有，
3: 三气周瑜
4: 有，
3: 三秦孟户
4: 有。哎，这没有，
3: 没有。
4: 七秦孟户，
3: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4: 好，我这数着来的。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3: 三出祁山，
4: 六出祁山，
3: 二三如六。
4: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3: 三发中原，
4: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3: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4: 就这个呀，
3: 这是目录上的。
4: 是是，
3: 我说的还不全
4: 哦，
3: 还有的暗扣，
4: 暗扣，
3: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4: 那您可以说一说
3: 三七，
4: 那您可以谈一谈。
5: 刘备撇妻，
4: 哦，
5: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4: 哦，这么三妻呀、啊？
5: 哎，
4: 啊，刘备撇妻
5: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
4: 是
5: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呀、关羽呀、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4: 就是轻视女性，
5: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4: 就跑，
5: 老婆不管了
4: 啊，那交谁了？
5: 没准儿，
4: 你这玩意儿，
5: 谁在跟前交谁？
4: 是，
5: 哎，
4: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5: 刘安杀妻
4: 啊，这怎么当故事？
5: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4: 啊，叫刘安，
5: 哎，为了刘备
4: 是
5: 把他老婆杀了，
4: 哎呀，
5: 给刘备做菜吃了，
4: 大吃人肉。
5: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4: 哦，悄悄的，
5: 没吃的呀。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4: 哎呦，
5: 往前走，
4: 哎，
5: 隐隐闪出了灯光。
4: 哦，
5: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4: 弹剑作歌，什么歌？
5: 汉代的古歌。刘备上前叫门，
4: 哎，
5: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4: 哦，
5: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4: 刘安一看，
5: 哎呀，
4: 怎么了？
5: 贵客临门呐、
4: 啊！
5: 大汉皇叔啊，
4: 是
5: 啊，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
4: 哎呦，
5: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4: 怎么着？没菜？
5: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给刘备做菜了。
4: 哎，太惨了，
5: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4: 哦，
5: 走了。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4: 是
5: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4: 啊。
5: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4: 给谁呀？
5: 给刘安，
4: 千金，
5: 一千两金。
4: 哎呀，
5: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4: 那是陡然而富啊！
5: 一千两金子
4: 啊，
5: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4: 那

0: 啊，用说
1: 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1: 精神上太枯燥。
0: 怎么？
1: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嗯，打了半辈子光棍。
0: 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1: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2: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

0: 是我那天喝的是酒啊。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小初在做什么呀？
1: 在做早饭呀。
0: 做早饭啊？做了这么多。
1: 爸爸你吃。
0: 爸爸尝尝。真好吃，小初真厉害。

0: 小初做了这么多份早餐啊？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是姥姥的，这是姥爷的，这是舅舅的，这是舅妈的。
0: 这个是给奶奶的吧？
1: 这个是傅佳明的。坐好啦，坐好啦。
0: 小初，妈妈经常带你见傅佳明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等我回去了，我要把这个送给傅佳明。
0: 初，以后不回北京了，在上海跟爸爸一起住，好不好？为什么？
1: 那我就见不到妈妈，还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喜妮儿、春春、萱萱、傅佳明。
0: 小初，妈妈有傅佳明陪着，姥姥有姥爷陪着，舅舅有舅妈陪着，他们都有人陪。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没有人陪爸爸。在爸爸心里，小初是最重要的，你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爸爸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陪在你身边，让你开心，

0: 你不在的时候，爸爸一个人很想你。
1: 小初，
0: 你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家比姥姥家要大，爸爸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小初喜欢弹钢琴，爸爸就给你买一台，再找一个钢琴老师，好不好？小初，爸爸只有你了。

0: 挡着，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呢。
2: 哎，请停停！
3: 乐乐，乐乐，还记得黄叔叔吗？
2: 叔叔好。
3: 乐乐，你几岁了？
2: 五岁。
3: 你长这么高，也不像五岁啊，是不是？其实你是六岁，你记错了。
2: 我就是五岁。
4: 乐乐，回去了。正华。回来看你爸妈
3: 啊！我是看见乐乐了，跟他打个招呼。
4: 这孩子比较内向。
3: 哎，我小时候也内向。哎，不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你眼睛那么大，他这单眼皮是随他爸呀？
2: 我没有吧？
4: 我们该回家了，走了，乐乐，回见。
2: 叔叔再见。

0: 什么意思？
1: 王应凯，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佳明再接触我女儿？你有听我的话吗？
0: 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
1: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佳明，干什么都想着傅佳明。
2: 在他心里面，傅佳明甚至比我
1: 这个亲爹还重要。
2: 这都你教的吗？
0: 你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啊？小孩不都是谁不在就想谁吗？他在北京的时候也老说想你啊。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认为你教不好他，
2: 那就我来教。以后小
1: 初跟着我了。
0: 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初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他留在上海。
1: 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

0: 白叔啊，您忙着呢吗？
1: 嗯，小黄啊，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0: 啊，您是我的大股东，我这不是时不时的得跟您汇报汇报工作吗？
1: 哎呀，我对你放心的啊，日常工作不用汇报。再说了，不是有财务帮我盯着呢吗？啊，
0: 哎，对了，白叔，那个小何回来了？
1: 是啊，他今天回来了，又回学校了。怎么，你们俩见过面了？
0: 啊，在院里碰见了。
1: 啊，挺好挺好。
0: 我看孩子都挺大了，那个他先生是做什么的呀？
1: 哎呦，这个啊，以后你们俩自己见面的时候聊呗。
2: 啊
0: 啊，行，那白叔，那没事了，那个哪天我去看您啊，那我先挂了。
2: 嗯，再见啊。
3: 我们自己聊。
0: 玫瑰啊，怎么了？
4: 哥，方新文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把小初的北京幼儿园退了，不让他回来了。
0: 什么？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回家路上。
0: 等我，马上到。

0: 爸不见，扔死也找不到人。
1: 什么人啊！把孩子骗到上海去，这不算骗了吧？这算绑架了吧？咱报警了！啊！
2: 不行，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爸妈那边，你先别说了，不管怎么样，想办法糊弄半天。
1: 别，还是我去吧。生孩子我不会抢，孩子我也不会嘛。傅家明现在这样，你怎么开呀？
2: 小叔是我女儿啊。
1: 那你俩万一这闹崩了，怎么办啊？让孩子怎么想？选妈还是选爸呀？
2: 不管得了那么多吗？放什么人你还不理解吗？他现在扣着小猪，就是想像当初扣着我那样控制他。不行，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冷静冷静冷静。爸常说，很多历史事件都源于一时冲动。你想想，姓方的他扣着他说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让你去上海吗？他想当面激怒你，那真撕破脸皮了就没退路了。
2: 局长，你这事就交给我了啊！赶紧把他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去。有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啊！你踏踏实实的，我走了。

0: 方总好。
1: 方总，那个人他又来了。
2: 方总来了。这个地方
3: 昨天跑得够快的，我一看平时亏心事没少干啊，逃窜业务很熟练嘛。对了，你这儿员工都不错，对你忠心耿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冲这你得给人涨工资啊，要不当老板。
4: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让黄梅过来重新跟我谈孩子的抚养权。
3: 玫瑰现在把这事儿全权交给我负责了，你要是一直不让我见孩子呢，我就得在这儿一直耗着，反正我带着电脑呢，我大不了我就异地办公呗。我哎，你昨天你帮我做的咖啡吧，好喝，再帮我做一杯。
5: 请。
3: 哎呀，接着办公，回头让你们老板给你涨工资啊！见着了啊，聊挺好。他说他考虑考虑，我估计几天吧，几天我就能把财主带回来。
4: 啊，赵儿，
3: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照顾
4: 这个游戏的引擎部分，调整一下，
3: 我再好
4: 好细化一下。
3: 啊，好，
4: 嗯。对，
0: 拿着呀。
3: 哎，好的。
0: 您磨蹭，快点吧。
3: 安安客服。哎，行，好。
2: 方总，趁着大家都在，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外甥女儿骗到上海来的？
5: 方总，今天有客户要参观咱们的机房和运营办公室。这个人要是一直都在的话，
6: 赵老，
2: 说说啊。
4: 信不信我报警啊？
2: 报警？好啊，我也想报警啊。我外甥女儿失踪了，我有证据证明是你把她绑架。这大老板要是进去了，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4: 那是我闺女，住在我家天经地义。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让她妈来找我。
2: 方静儿，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太叔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太叔抢回来干嘛呢？
4: 我没有抢。
2: 而且你妈当时说的，
7: 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给你生儿子，
2: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个男科看看啊。
5: 方总，
6: 别说话。
3: 警察同志，我被人打了，而且这人还绑架儿童。
8: 你怎么来了？
4: 还请来救兵了。
9: 方静雯，你等一下，我看看。
8: 我没事，
4: 你们俩车上等我，
9: 在这儿待着。
4: 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王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刚才警察也说了，我是父亲，我带孩子回家不违法，这叫家庭纠纷。是，我承认，离婚那年是我创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我顾不上孩子，可我现在能给到小初的条件比黄一梅强太多了，小初就应该跟着我。麻烦你转告黄一梅，我已经找好律师了，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需要重新商量一下。
9: 你爱方太初吗？
4: 当然。
9: 在物质上你的确可以给他更多，但你又有多少时间能陪他呢？
4: 妈会搬到上海来。
9: 他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见过奶奶，对他来说奶奶就像陌生人一样，而且奶奶对他的态度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真觉得这样合适吗？把他抢到自己身边，再把他扔给一个他不熟悉也不喜欢他的人来照顾他，见不着自己家人朋友，也见不到自己同龄人的小伙伴，他真的会快乐吗？方静，你这不是爱他呀，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
4: 我，
9: 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她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5岁呀、啊、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她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候你认为她会感谢你把她从她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贤文，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你要是真的爱你女儿，到底应该怎么做？走。
6: 你要的冰桶，
9: 谢谢啊。
6: 不客气。
9: 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10: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1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初不就回来了？
9: 还会用苦肉计呢。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考虑过吗？嗯，父母反目了，对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他如果真想要争抚养权，咱们该做的是替玫瑰找一靠谱点的律师，咨询清楚，做好诉讼的准备。那最后要去见方建文的还是玫瑰自己啊，他俩才是小初的父母。
10: 你说的有道理，是我冲动了。
9: 反正方建文呢，我跟他聊了，能不能听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一点呢，他肯定是爱孩子的，就看他能不能想明白什么样的生活对孩子好吧。
10: 他最好想明白，想不明白我还给他来硬的。
9: 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他，尽管现在事业成功了，但是还是缺少一个感情的慰藉，他是想对孩子好的，就是方法用错了。
10: 也是，你这两家人就这么一个后代，可不都跟宝贝似的。
9: 那要我俩要个孩子呢？
4: 你也想要孩子？
9: 还有谁想要？
10: 我呀，我也想要啊。这话不，2年前就说过吗？怎么没下文呢？
4: 你真想要孩子？
9: 我去洗澡。

贾雨枫对你上次给他那幅作品《湿度10%》做的音乐特别的满意，尤其是喜欢水下的那一部分。这一次又给咱们拿了一幅新的作品一起参展，就是这幅。你看看，对这幅作品你有什么灵感？

0: 感觉还可以。
1: 喂，好，知道了，我得去趟上海。
0: 怎么了？
2: 你的律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哥他不是帮你找好律师了？
1: 老方，这么多年了，何必呢？你私自扣小叔在上海的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孩子嘛。我们虽然在教育理念上面有分歧，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2: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1: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初的。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
2: 你想怎么解决啊？
1: 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2: 那你的律师？
1: 我不需要律师。

0: 还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
1: 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敌意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
2: 我很想她。
0: 她也很想你。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1: 还好。
0: 他怎么样了？
1: 太好。
0: 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1: 老方，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些的。
3: 这是给我做的啊，
4: 谢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哦，都给我了。嗯，那你吃什么？
5: 我做别的饭。首先，
3: 小猪。
6: 妈妈，你怎么来啦？
7: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
3: 小雨，谢谢你啊，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
8: 从我们谈恋爱到你走，一共才不到一年。
7: 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6: 妈妈，看爸爸。

0: 给我买的新裙子，
1: 看，真好看。哎，想不想妈妈？
0: 想。爸爸还说，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
1: 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有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那勾勾。哎呀，小初真棒。你真棒。
2: 什么呀？
3: 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
2: 怀不上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
3: 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2: 我不可能有问题，我查
3: 这么自信呢？
2: 不是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哎呀，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吧。
3: 哎呀，不行，你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2: 不是，不扯这两天。
3: 哎呀，你别闹，你别闹，憋一下，那个质量好。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进。
2: 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吗？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说真的，我挺抱歉，老是给你找麻烦。这一次啊，就算是将功补过。

5月8号，农历年是9月10，应该是6月份啊，没对上。对呀，有可能是早产啊。

0: 不是相当于没回答我吗？
1: 嘟囔啥呢？
0: 有事啊？
1: 什么事啊？
2: 跟那位大夫约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1: 替我谢谢你的朋友，我这病跟了我一辈子了，而且每个大夫说的都差不多。
2: 姚大夫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生，或许他有办法彻底治好了。
1: 你希望我去吗？
2: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所以这是个机会。
1: 我明白了，我会去的。

0: 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白小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白小河，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
1: 你做个这个字。但人家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0: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1: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0: 他是学化学的。
2: 行不行？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好吗？
4: 谢谢你。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
1: 这个是这次的，
0: 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1: 左心室的破损
0: 很严重，
1: 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2: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2: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开腹了，还有多长时间？
1: 不容乐观。
0: 半年。
1: 没这么理想了。
0: 三个月。
1: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请不要再扶他。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

0: 肚子好饿啊，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啊，你随便做都好。

码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就我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亲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我母亲省吃俭用又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正宫娘娘，托付给谁都不放心。
1: 给佳敏呗。
0: 不给她，也不给你。
2: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0: 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让他就会长大，你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这。
0: 同样是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那个，忙着呢吧？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那个，我是想问你，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嗯，你结婚了吧？
1: 啊，我
2: 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哎呀，我们这是……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这，哎呀，这，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嗯，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了。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去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雨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
1: 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是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那就好。

0: 回。
1: 哎，够深了。
2: 他们陷害你爸，张嘴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哎呀，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了。
4: 怎么了，苏苏？出什么事儿了？

0: 不会帮我的。
1: 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2: 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啊、你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一趟老家。
2: 干什么？
1: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她。
2: 我陪你一块回去。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3: 这你姐夫小杰。
4: 哎，小杰你好，坐。
5: 哎，姐夫。
3: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5: 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3: 我知道了。
5: 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
1: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0: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1: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你有那交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吧。

我看到。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害了你，还害了别人，我要是能找你。

0: 我想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去吧。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2: 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噩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
0: 那她做的事儿，你们有证据吗？
2: 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0: 是继父，
2: 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0: 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付。
2: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
0: 我想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3: 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0: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
3: 你是想让我们告他？
0: 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
3: 想啊。
2: 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不出去了吗？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呀？

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没那个出生，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

0: 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初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哦，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1: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1: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

0: 持续泛滥呢？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1: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0: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1: 小杰，不可能，那是他亲爹。
0: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2: 接着说。
3: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0: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1: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呀？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了。

这个房子呢，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给你画展中的音乐快好了，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
1: 差什么？
0: 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和在结尾。
1: 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0: 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1: 你没爬过山？
0: 医生说呢，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嗯，
1: 挺好的。一步步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3: 小梅姐
1: 啊，
3: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的，我问能受得了吗？
1: 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3: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留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没看过的风景。

0: 这不行，
1: 那速度太快了，
0: 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2: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的呀？走，往哪条路？这条。
2: 这边。
0: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我负责背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
2: 好。
0: 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
2: 可以。
0: 试这个。
2: 你的真全啊。挺合、啊。
0: 嗯。哦。那这个登山拐杖，你挑一个，上面有刻度，可以按照身高调节。
2: 这个吧，试试啊。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0: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相对的。

0: 漂亮。
1: 能行吗？
0: 可以。长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哇，怎么能爬这么高了？
1: 隔了半年，真比你们家楼层高。
0: 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
1: 歇会儿吧。
0: 好啊。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小喘。这样，可以坐一下，我收点其他的声音。来，你歇会儿吧。

0: 乡村真的和平静的不一样，我上来还真不知道。来一口。嗯，
1: 很外行。
0: 没关系，做纪念嘛。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

0: 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 2129-3496.1

0: 2 ZL2017 2 1031 7 2 1031 7 2 1 2 3 4 8 5 3 4 ZL2017 2 1 4 0 1 8 6 9 6 ZL2017 2 1 4 0 1 8 6 9 6 ZL2017 2 1 9 0 5 6 6
1: 用视力智能化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3: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
1: 好。戴着眼镜以后啊，人家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泳姿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

0: 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1: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0: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的疼，鼻梁的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这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漂亮的，不是漂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

0: 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

0: 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智类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就带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

0: 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玄德酒绿四方，必知度假胜地，何不推荐一二？
2: 这接近自然，游山玩水
3: 太累。
2: 那历史名胜，怀古追思，
3: 人山人海太挤。
4: 既如此，丞相可知钻石音乐派对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5月1日到3日火热开唱，现场超多惊喜等您解锁，实在不能错过。
5: 1号下午5点，摇滚乐队强强联手打造摇滚之夜，高能舞台全场嗨翻。
6: 2号，爵士与蓝调歌手同台诠释复古蓝调之夜，氛围感直接拉满。
5: 3号，多位经典华语歌手带您回顾年代金曲，沉浸式感受情怀回忆杀。
3: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这个五一就这么过。在哪儿买票？
7: 上大麦呀、啊，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首先来关注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
2: 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
3: 15.5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6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6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1: 15.5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劳动者的节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推出特别报道《15.5开局6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6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2: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名青年科技创业者，他从事的专业叫 AI Agent， 您可以理解为AI 员工。创业12年，他经历过1个月亏损200万，从1000平的办公室搬回孵化器夹层，他穿越了技术周期、资本周期，在今天让 AI 普法调解员开始为社区服务。
1: 我们说他是在破壁，用创新突围打破壁垒，而他自己的话说得更实在，作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时间看得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青年科技创业者。

0: 今年是我创业的第12年，我每个月亏损200万，再到我们实现盈利。但你看，我在这，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AI 员工。现在已经不养虾了，我们现在开始养马。
1: 自己在后台可以把它的 APP 接进来。
0: 可以。其实创业很重要的，还是要赶上一个这样的高速发展的时代。
2: 五一劳动节，我们在北京记录一位劳动者，他叫李佳瑞，创业12年，从用 PPT 就融资500万，到最惨的时候账户现金只能支撑6个月。今天他的 AI 普法调解员已经在居民微信群里上班了。我们说他是青年科技创业者，他说，
0: 对，我也比较暴躁。
3: 产品在咨询一个新产品，
1: 在全渠道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的更新。
3: 但凡是客服就通道这种入口，我们都能够接入。
1: 对，做 AI 最重要的事是怎么保证它的稳定性。
2: 潜在合作方第一次来公司，李佳瑞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对方看清楚他做的 Agent 工厂到底在造什么。
0: 在这里呢，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AI 员工，比如说我们的 AI 社工、 AI 普法调解员、 AI 客服、 AI 销售、 AI 保险顾问。我们今天想让 AI 员工真的上岗，真的能用，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demo 是完全不一样的量级，中间是隔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工程化系统。
2: 这个复杂的工程化系统已经在海淀的社区里跑起来了。
0: 物业的小区里边都有很多的群，我们的 AI 普法调解员就在这些群里边。比如说举个例子，楼上有特别大的噪音，楼上楼下在群里产生纠纷，然后我们立刻给他拉小群，做一些情绪的安抚、法条的解释，让这种矛盾能够在基层解决处理好，能提升老百姓的满意度。
2: 送走了客户，就到了公司特色活动 AI workshop 时间。简单理解，佳瑞会定期把使用最新智能体的心得讲给团队听。
0: 我们现在已经不养虾了，我们现在开始养马。
4: 文件我用 AI 给它做命名。
0: 当下这个时间点，最好的就是一切都太快了，最坏的也是一切都太快了。模型现在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用到最新的模型，解决我们真实客户的问题。那快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的产品迭代要足够的快，认知要足够的快，其实是一个双刃剑。
2: AI 的进化速度已经从以年为单位快到了以月为单位，过去12年的积累正是它能在快中站稳的关键。
0: 12年，包括我在做的事情，我穿越了2个周期，一个周期上一代的人工智能还是以 NLP 为主，有多少人工有多少智能，第二波的周期就是以 GPT 为首的这种大模型的 AI 的周期，这样其实让我们对技术有一个很好的纵观感。
5: 如果楼上噪音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
0: 他都没有说我要求的分贝必须是多少分贝之内。我去跟他聊，你找我吧。
2: 发现问题，
0: 但你看
2: 解决问题，而有的时候，
0: 什么条理？
2: 这个问题可能是致命的。
0: 2022年，当时受到市场行业的影响，一个月之间，我们的客户减少了90%。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1000多平的办公室退租到隔壁的孵化器。那个孵化器其实我们在中间的一个夹层，层高很矮很矮。我们团队有些人1.85米，走那个门的时候都要磕到脑袋。搬走的前一晚，我就坐在办公室待到了凌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2: 那段时间，公司每个月亏损200万，账上的钱只能坚持6个月。
0: 当时的一个亮光就是在2022年底 ChatGPT 出来之后，那我们团队迅速转型，很快成为大模型这波浪潮里最早做大模型应用的公司。所以我当时记得几个特别关键的指标数据，从每个月亏损200万到我们持续每个月亏损80万，再到我们持续每个月能够做盈亏平衡，再到我们持续盈利。
2: 时代的每个节点都在给创业者机会，但机会只落在还没放弃的人身上。
1: 标签变更，
6: 如果说用一个词组吧形容佳瑞的话，我觉得就是长期有耐心。
7: 我觉得是坚韧吧。
8: 我觉得是伸展。
9: 我觉得他身上比较特别一点可能就是不信邪。
10: 您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什么？
0: 我觉得可能第一，我觉得我确实比较努力，韧性比较强，我也比较暴躁。对，另外我确实觉得我的创新速度，或者我总能在团队里边找到一些新奇的点子去解决一些新奇的问题。对，
2: 12年，从学生创业到 AI 员工上岗，碰过壁，撞过南墙，从大平层搬回了小家层。
0: 黑暗时刻只是创业里边很小的一个缩影，如何有更好的心力去克服它，可能是创业者

0: 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1: 看完了科技行业的破壁者，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架桥人。架的是什么桥呢？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到4月2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3%，其中出入境外国人超过了228万人次，同比增长34%。
2: 当前免签国家扩围到50个，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55国，越来越多的国际旅客感受到北京是说来就来，想逛就逛，像串门一样方便啊。
1: 不过呀，这个国际游客来了，谁带他们来读懂这座城市，谁帮他们把北京装进心里呢？
2: 对，这就要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架桥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架桥人叫窦俊杰，他是国家特级英文导游，国家金牌导游，从业25年。
1: 更令人惊讶的是，窦俊杰既不背单词儿，也不会照本宣科，而是用流利的英语把北京的历史文化烟火气儿变成了外国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北京故事。
2: 似乎呢，他不是在带团啊，是在架桥，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北京。
3: 他叫窦俊杰，国家金牌导游，国家特级英文导游，北京中轴线文化传播达人，从业25年，带过上千个入境团，培训过上百名年轻导游。今天他用流利的英语带着几位外国留学生走一条不一样的线路。
4: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oin our A Day in China program,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China Association of Promotion, the Economy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Welcome you all.
5: Thank you. David, why we call this Heavenly Bridge?
4: Oh,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s you know, this place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Empress Sidan Chir for the pilgrimage to go to Temple of Heaven every year. So the bridge is specially reserved for the Emperor, Son of God, to go through. So that's why we think it's very well connected to the heaven.
3: 天桥，北京中轴线南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也是京剧发展传播的重要阵地。过一天中式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4: 咱们传统的讲解啊，都是说比如天桥始建于某某某某年，那很多游客听完了他就忘了。而我的讲解是什么呀？我要让他们看人看事儿看生活。咱们的外宾啊，感兴趣的不是这种干巴巴的数据，是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在过去是怎么生活的。 So this place is the traditional area that cradled a lot of performing art and also Peking opera as well. So if you want to knowThe origin of the Peking Opera. So the first place we're going is the costume factory. You guys are ready?
6: Yes.
4: Let's go.
3: 北京剧装厂专门制作京剧戏服的地方，从皇帝的蟒袍到将军的铐甲，每一件衣服上的纹样都有讲究。
4: Welcome to Beijing Peking Opera Costume Factory. So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this costume, which was exactly made for the emperor.According to its background, so emperor would wear this when he goes and meet his officials for daily meeting and also for the ceremonies. Please take a look.
3: 在现场，留学生们还在师傅们的指导下尝试了简单的刺绣。
7: So I feel it's like really.
8: 我觉得这次体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之前我们只了解一些很表面的知识，很多细节我们平时根本不会留意，比如每件戏服上的龙纹以及其他装饰等等。我们真的收获很大，非常感谢这次参观。
4: 以前带团去故宫啊，我就说你看这是皇帝的龙袍，可能游客们哦一句就过去了。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让他们亲手绣一绣，他们就知道做件衣服得多难了。这身体和手感记住了，比这个耳朵记住了管用的多。
3: 体验完刺绣，学生们继续出发下一站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大师都曾在这里登台。
4: So we just digitalized this photo. In the Chinese version we call 13 top artists in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Emperor Tongzhi and Guangxu's period. So initialed as 同光十三绝 in Chinese. So we

0: have lots of this artist,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his voice.
1: 这是金钟的令箭，明日五虎就要发兵。
0: 这是当年啊，梅兰芳先生的爷爷。梅巧玲先生的声音，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湖广会馆的戏曲博物馆里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沉浸式的听到我们过去的大师们100多年前的声音。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比你干讲啊，它有穿透力，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来这儿感受潼光十三绝的这种魅力。
2: 离开湖广会馆，留学生们又来到了安徽会馆。这里是京剧发祥地之一，当年四大徽班进京就住在这里。留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兰花指、云手、台步，虽然看上去动作有一些生疏，但每个人都学得特别认真。
0: So on the stage, you could act as either emperor, empress, officials, or the generals. And a different color, we have a different meanings. So for instance, the white color on the face means righteousness, and the black color and red color means loyal and faith, and also full of dignity. So which role would you like to take?
2: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选择。专业的化妆师开始为他们勾画脸谱。
0: 很多人啊，可能觉得这京剧啊看不懂也听不明白，但是呢，你得让他扮上、画上脸谱，走上台呢，咱们就马上就懂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要带大家来这个地方深度沉浸式的体验。
2: 经过短暂的练习，留学生们还完成了他们的京剧首秀。
3: 你我两颊生火。
4: 哇，太精彩了，这完全出乎意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2: 一天的带团工作结束了，窦俊杰说回去他还得加班备课。他的身份不只是一线导游，他还是北京市文旅局入境游外语导游培训班的讲师。他把25年的经验总结成了一套服务算法，8大核心场景，38个真实亚场景。
0: 我认为这导游啊，尤其是入境游的导游，是国家形象的流动窗口，也是文明对话的民间使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培训呢，让更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过渡性的工作，而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
2: 从天桥的烟火气到剧装厂的一针一线，从湖广会馆的百年老腔到安徽会馆的勾脸上台，一天下来，这些外国留学生未必成为京剧专家，但他们一定记住了一件事儿：京剧挺好玩的。
0: 我们总说啊，传统文化要火起来，那什么叫火起来呢？就是它出现在你喝咖啡的时候，走进老戏楼的时候，你抬头就能看见，不用正襟危坐，也不用买特别贵的票，这才是过一天中式生活。
2: 从业25年，从背讲解词到解构场景，从一线带团到培养新人，窦俊杰用25年的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位金牌导游的金究竟金在哪里？答案或许就是4个字：文化共情。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6: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7: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It was really quick.
6: 转机6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解码北京入境游。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看过了金牌导游的专业服务，咱们接着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从顶层设计到空中通道，从边检通关到机场服务，再到落地之后的旅游产品，接下来呢，咱们就把入境游的这套流程完整的走上一遍。
4: 没错，咱们先来看一看啊，入境游如此火爆，北京究竟做对了什么呢？
8: 2025年，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出台了22条举措，从通关到支付，从产品到服务，目的只有一个，让外国旅客想来再来常来。
9: 有了政策还得有玩头，北京拿出了丰富的菜单，10大主题线路，冬季特色游，100多条漫步北京线路，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外国游客来了不怕没得玩。
10: 针对过境免签和短期来京的外国游客，我们还推出了机场周边游、半日游、一日游产品，不同停留时间、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9: 240小时过境免签落地后，北京首创一站式办结模式。
8: 2025年，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突破200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9倍，占入境外国人员总量的60.8%。入境后，支付、通信、交通怎么办？北京给了两个全国首创，一是畅游通秘方卡，一张卡搞定支付、上网、翻译、地图；
9: 二是地铁全网支持5大国际卡组织，拍卡过闸，信用卡一贴就进站，从通关到出行力求无缝衔接。
8: 玩好了还得买。2019年10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去年即买即退服务推广至全国后，北京市税务局又创新推出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等突破性举措，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
11: 2025年4月至今，我们累计开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2万份，同比增长了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办理退税额同比增长60%。那么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的服务点位，那么这里边有7个是覆盖全市的通办的集中退付点，那么包括了全市1600余家退税商店，整个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
9: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旅行社、在线平台、景区、外语导游，谁把外国游客带来，谁用心对待，真金白银奖励。旅行社最高奖励50万元，在线旅游平台最高100万元。
10: 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入境旅游实现开门红，入境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32+3主要客源市场，实行一地一策精准化营销。此外，在今年6月，我们将继续举办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邀请200多位海外旅行商、网红、行业媒体来京踩线踏勘，推出入境旅游新玩法、新体验、新场景，持续打造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
4: 航班着陆机场，第一道关是边检，免签国家越来越多，通关会不会排长队呢？边检给出了一个硬核答案，更快了。
9: 截至4月10日，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6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3天进入这一数量级。2026年1季度，入出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4.5%。人多了，通关如何？边检回答是更快捷便利了。
8: 去年11月，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上线了，只要扫码就可以，不用再手写了。现在啊，这个网填率是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2: 我对中国的免签入境很满意，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在网上查过是否需要签证，发现今年我们不需要，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过程非常快。
9: 一系列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持续发力，让更多人想来，而边检要做的就是让想来的人进得顺。那具体怎么提速呢？
1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入境执勤现场，您看现在是早航班的旅客，现在人还不是太多， 但是在旅客高峰的时候，我们会打开这扇门，形成两个候检区域，也就是我们的双排并检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提高通关效率。我们还实现了临时入境许可签发一站式办理，也就是临时入境许可签发和边检手续在同一个台子一站式办结，不用另行排队候检，提升了外国人通关效率达30%。
2: 不止提速，还有无纸化。17家航空公司支持电子登机牌，旅客凭手机就能出境，不用打印，不用排队。人畅骑行的背后，彰显的是北京边检速度，
10: 文明国门温度。
8: 效率提升，光靠人力。

0: 不行，还得靠科技。北京边检的工作人员自主研发了航班客流预测程序。
1: 这个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当天各时段入境航班数量、旅客流量分布，还能提供开启检查通道数量的建议。我们根据这个动态调整检查通道，高峰多开，低谷少开，旅客排队时间大大缩短。
2: 北京口岸出境人数占全国比重，首次纳入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指标体系。我们希望通过创新边检管理服务，将出入境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从网上填报到双排并检，从客流预测到通程中转，从多语种手册到节省航空公司成本，边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让入境游客的第一站既有速度，也有温度。
3: 首都机场作为第一国门，从支付到语言，从免费半日游到多语种服务，怎么才能接待好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呢？咱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是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大厅。对于入境旅客来说，这里是他们落地北京后的第一站，也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出来之后，我们首先啊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北京服务的柜台。到底这个柜台是做什么用的呢？您好，
4: 您好。哎，
0: 咱们这个柜台主要是为入境旅客提供哪些服务呢？
4: 北京服务柜台是由北京市政府围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交往中心目标，在第一国门首都机场为境外来宾及广大旅客打造的一站式便利服务。首都机场服务点共分为四个岛台以及周边区域。我们现在所在的柜台是支付服务柜台，主要为旅客提供 ATM 机取现、支付方式咨询以及移动支付 APP 的下载、绑定、使用等服务。
0: 那你刚才提到的取现，就在这个柜台就可以取吗？
4: 对，您跟我来。
0: 哦，在后面。
4: 对，是的，这边有一台 ATM 机，国外旅客可以使用我们的 ATM 机，用他们国外的银行卡直接取到人民币现金。
0: 刚才你还提到了，我们在这儿还可以进行一些支付方式的下载。
4: 对，是的，外籍旅客来咨询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们用他们的手机下载我们国际版的微信、支付宝，方便他们前往北京市里的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等。
0: 包括我们出去的直接这个快轨就可以坐了。
4: 对，是的，这边是我们的通讯服务柜台，外籍旅客可以来到这个柜台办理手机卡。我们的手机卡长期、短期都有，旅客最短的话可以是办理7天的手机卡，而且最方便的是他们不需要注销，到期直接就已经失效了那张卡。
0: 我看工作人员还会帮着大家来进行一个电话卡的安装。
4: 对，是的，在过程中旅客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都可以协助旅客进行操作。来，您看这个柜台，这是我们的综合问询柜台。旅客在机场内有不清楚、不了解的问题，像流程类、设备设施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综合问询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北京服务的文旅服务柜台。
0: 在这儿能做什么呢？
4: 旅客在北京如果有想吃的、想玩的、想看的，都可以来到我们文旅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哦，那太好了。哎，您好，如果我作为一名入境旅客啊，我想逛一逛北京的胡同，你会怎么给我推荐？
5: 那我给您推荐什刹海、南锣鼓巷。如果您想乘坐机场快轨的话，直接到终点站北新桥，旁边就是五道营胡同。
0: 不会中文没关系，航站楼里到处都是中英文标识，还有这些国门大使，英法俄韩德多种语言都能聊， WiFi 也不用愁，用护照就能登录，还有英文版 APP。 当然服务再好，首先得有航班飞进来。
6: 目前首都机场的航线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超过了90个，洲际的航点也是超过了50个。今年以来，首都机场的航空市场呈现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国际及地区旅客的增速超过了13%。后续呢，还将陆续的加密10余条欧洲的航线，包括像伦敦、罗马、爱丁堡、都柏林、伊斯坦布尔等。同时首都机场也会加密更多的亚洲热点航线，像首尔、济州、曼谷、海参崴等。未来首都机场将持续的巩固欧洲航线的优势，增开一些首都对首都的对飞航线，同时呢也会积极的去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有更多的航线选择飞到北京。
0: 航线多了，人来了，这些人里有不少是转机旅客，从国外飞来北京，再去下一个城市，中间等好几个小时，总不能干坐着吧？首都机场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福利，就是这个免费半日游，是携程和

0: 和首都机场联合推出的，是专门针对国际中转旅客的。只要您的中转时间超过8小时，就可以来这儿报名。您好。
1: 您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免费的半日游是怎么报名啊？
2: 其实报名很简单，只需要游客提供给我们他们的护照信息，然后航班信息，我们了解他在首都机场停留的小时数，就可以帮他顺利办理半日游报名了。
1: 咱们这个半日游是随报随走吗？每天有无数次还是怎么样？每天的话，我们提供2班免费的半日游机会，早上1班，下午1班。早上的话会带游客去游览长城，然后下午的话会去到天坛和前门大街等北京。 城市中心的一些游览地点，玩这么一圈是多长时间呢？上午的半日游大概是在7点半出发，然后大概旅客在中午左右就会返回首都机场。下午的那一班是在1点半出发，然后大概是在夜间会从市中心返回。
2: 效果怎么样？就是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报名的人多吗？是的，报名很多。其实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是从2024年12月就从携程集团提供了这个半日游的服务。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超过3万名国际中转旅客，所以也是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其实总分10分的话，我们得到了9.8分的好评成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半日游的活动，在旅客的心中种下一颗来自北京的种子，让他们
0: 感受一下北京风光，体验中国文化，然后欢迎他们下次再来。4小时就能打卡长城或天坛，中转不再是将就。从支付到语言，从航线到免费半日游，首都机场正在做的就是让每一位入境游客从落地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北京欢迎你。
3: 简单总结就是，人家从想来到能来到进得来再到玩得好，整个入境游的链条啊，北京都给打通了。那后续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北京入境游。也祝各位假期愉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BRTV
3: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
5: 1588的8-3系列优质型材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
4: 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5: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4: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
6: 一下，欢迎欢迎！
4: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8的83级铝合晶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
5: 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笑>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笑>
5: 太好了，<笑>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 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7: 嗯。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
0: 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4: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4: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
4: 是
0: 劲儿啊，
4: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4: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4: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4: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4: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4: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4: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4: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4: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4: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

0: 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十一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2: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0: 对，
2: 那种的呀不实在。
1: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2: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0: 是真是啊。
2: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0: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
2: 这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0: 对，
2: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0: 脆，
2: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0: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在家里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儿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儿啊还特别丰富。
1: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儿，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2: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

0: 口不好啊，就得吃点那个酱菜呀、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1: 嗯，嘿，瓜爷，
2: 哎，
1: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呀、啊，必须便宜。
3: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啊，蔬菜养分足。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0: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1: 确实，
0: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
1: 嗯，
0: 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
1: 嗯，
0: 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1: 是吧？
0: 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1: 是，
3: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1: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0: 嗯，
3: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了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0: 总之啊都好吃，
1: 嗯，
0: 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1: 对，
3: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0: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1: 差不多。
0: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1: 差不多
0: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1: 对，
0: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3: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0: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1: 不够用啊。
3: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0: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3: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1: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3: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1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0: 别犹豫了。
1: 就是、
3: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0: 真被你俩砍下来了。
1: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呦，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
2: 有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露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儿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五袋送七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真的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这味儿可不错啊。
0: 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

0: 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1: 有一点点的甜味，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还有烧烤味呢。嗯，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嗯，
2: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0: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嗯，
1: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嗯，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嗯，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0: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2: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0: 好，
2: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0: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2: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嗯，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嗯，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0: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2: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1: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呀？
1: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嗯，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0: 是，
2: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嗯，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嗯，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1: 买不着。嗯，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0: 是，
1: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哎，肯定一炮打响。
2: 一炮打响？
0: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2: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0: 再多送2大袋。哎，一共8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2: 8大袋。嗯，买4再送4。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嗯嗯，哎呦，这我太亏了。
0: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2: 栏目组包了？
0: 没错。
2: 嗯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0: 哎呀，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

鸭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券。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秘制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粘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爷您再来一根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秘制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代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秘制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那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

0: 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儿。
1: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一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

0: 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D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

0: 们就来到了这次三天两晚温泉畅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嘛，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哎，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2: 哎，好嘞，
0: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但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 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 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9: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9: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9: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9: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9: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9: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9: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是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就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眼睛。
0: 然后下次我们就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京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

0: 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 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

0: 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都给你尝尝看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
8: 是
6: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3: 真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0: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对呀、
1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1: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0: 带你嗨爆。第二天
1: 袁娅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0: 首首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靶心图，可以外圈380元小玉钻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贴脸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首漫无虎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出差、出游、坐飞机，客服为何主动要赔偿？
2: 我看了之后确实是故障了，所以我才相信他。
1: 核查资金要转账，不成功的交易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3: 我凭什么证明我自己是我自己？
4: 因为我这卡里只有7980，他让我转8000。
1: 赔偿金已经到账，卡中的147万元却莫名消失，是谁动了我的银行卡？
3: 可能进入钓鱼网站，
5: 交流之中自己泄露出去的。
6: 我做梦都没想到，没有一个小时，我的那个银行卡就接近5万块钱就被转走。
1: 本期蜜蜂计划聚焦机票退改签骗局，解锁出行避坑指南，
7: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8: 在行动。
4: 哎呀，你们谁知道这附近有那个 ATM 机吗？
7: 关于关于，
4: 哎呦，我这着急着呢。
7: 录像呢？您找什么 ATM 机啊？
4: 哎呀，顾不了了，我这着急着呢，我这不快点，我这明天的行程就耽误了。
9: 关宁，哎，说清楚才能快点啊！
7: 对，您先说怎么回事儿。
4: 航空公司啊，刚才给我来电话，说我明天的飞机啊出故障了，那个取消了，让我改签，改签了，然后他再给我一笔那个赔偿金。
10: 甭问，哎，您肯定把这个什么银行卡呀、密码啊都告诉人家了吧？
4: 没有，我只是把这个卡号和余额告诉他了，密码哪能告啊？我没傻到这份上。
9: 你转钱了吗？给他？
4: 我这不找 ATM 机呢吗？
9: 关爷，我跟您说啊，您这改签跟余额转签没关系，
10: 对，
9: 他肯定是遇上骗子了。
4: 哎呦呵，哎，行，你别瞎说了，我这着急着呢。
7: 您先别着急，今天我们民警同志不就是正在现场吗？我们让民警同志来帮您断断。首先呢，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苏兴博苏警官，欢迎您。同时，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市公安局北新桥派出所副所长张小宪张警官。欢迎两位警官，
4: 两位警察叔叔，
9: 带走吧，别带走，
4: 他们老吓唬我。那警察叔叔，我这着急着呢。
11: 关爷，那个客服怎么跟您说的？
4: 要想得到这个赔偿啊，我得证明这张卡是我的
7: 啊。
4: 然后呢，但是呢，我给他转完钱以后，这个交易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我这卡里只有7980，他让我转8000，你说怎么能成功啊？这怎么能是骗我呀？
7: 我问问咱们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觉得刚才这一幕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2: 我觉得退改签他应该就直接退回原卡里了，就不应该再联系说要证明这张卡是我的。
13: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要证明的话用身份证就够了，不要没必要看里边必须得有多少钱。
1: 现场的观众大都认为关姨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的骗局，但是对方为什么要关姨进行一笔不会成功的交易呢？而这笔交易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陷阱呢？
11: 因为骗子通过话术，他知道您的这个银行余额之后，他知道您差多少钱，还能凑一个整。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个人啊，可能就是平时存取一些小额，比如说10块20块的时候，银行的短信提示不会那么及时。他利用这个时间差，他把这20块钱给您转过去之后，您就错过了8000了。您又觉得说我卡里就7000多，我这8000给他转不过去。就利用这么一个间隙，您操作完了，直接这个钱就到他账户里边了。
9: 哦，就卡这点就全出去了，正好8000块钱。
11: 对，
9: 也就是骗子用20块钱赚了7980。
11: 对，
9: 关爷儿，
4: 哎，
9: 遇上骗子了。
11: 对，
7: 关爷儿，您转过这个弯来了吗？
4: 我转过来了。
14: 其实就是一句话，叫不急不贪，谨慎核实。为什么说叫不急呢？因为在郭阿姨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一定是你在乘飞机出行的前几个小时接到的，时间很紧迫，就是卡时间节点，并确实我们确实有一些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临时，因为一些变故啊、交通管制啊，或者天气原因啊，它会有这些航班取消了原因的情况。
11: 对，
14: 第一更加真实，第二你的心情更急迫，你就容易慌，一慌的话，这个时候骗子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对吧？第二个不贪，不要老想着哦，他给我返我那个延误的钱啊，老想这些钱。如果你要不去贪这个钱的话，你就不会去上当。第三个呢叫谨慎核实。我们要通过官方的途径去核实他的情况。正常来说，他对我理赔没问题，这个钱我可以要，但是不要 盲目的听信陌生电话，而是要通过这些官方途径进行核实，直接打航空公司的电话，电话核实。我们现在有些官方的 APP 啊，这些我们可以直接查我的航班的动态是否取消。
1: 那么，面对升级版的机票退改签类骗局，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6: 我做梦都没想到，就是没有一个小时，我的那个银行卡就接近50000块钱就被转走。
1: 因为要到外地出差，徐女士就在网上订购了一张机票。
6: 我当时接到一个那个陌生电话，是一个女的打来的，然后她自称是某航空公司的客服，说我那个预定的那个航班因为飞机故障出现了那个延误，问我需不需要改签或退票。因为我当时比较着急，所以我马上说我要改签。
1: 随后对方要求徐女士通过手机上发来的链接进入一个网站，同时下载一款视频会议 APP。 在申请改签的流程中，徐女士根据提示输入了银行卡密码，本以为操作完成后就能获得赔偿金，却没想到反而收到了银行发来的信息，卡里的40000多元被人转走了。
15: 后来我打电话那个咨询的那个官方的客服，他们回复我说是我遇到了骗子，原定的那个航班是按时起飞的，根本没有取消。
7: 有没有奇怪，为什么骗子能够知道我们的银行卡密码？
5: 我的密码肯定都是在这个和户主的这个交流之中自己泄露出去的。
16: 自己不小心泄露的？
17: 不可能，谁也不会说密码啊。
18: 对，现在的人都特别小心啊。
17: 对，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密码设置的太简单了呀？被猜着了。
19: 就是对方比如有什么发一些什么点击链接下载一些什么东西，有可能给泄露出来了，有可能。
20: 就是他不是发了一个那个网址吗？然后可能进入钓鱼网站，可能这个密码就跟那个密码就重叠了，人家就通过这个小的 APP 就给录下来了。
21: 因为很多这个链接点完了以后，它都会带有木马病毒，然后中了病毒以后，它就自动会扫描你手机上所有存储过的这些密码。
7: 好，那到底这位女士她的银行卡密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让我们一起来看。
6: 当时点开了一个屏幕共享的功能，我不知道这个功能有什么作用。我后来操作了我的那个支付密码，然后我估计就这样被她看到了。
7: 现在我们知道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叫屏幕共享。有没有人知道屏幕共享是什么样的功能？
22: 一般就是公司或者说举行会议，大家都进了 Live 建议群，完了进去什么共同那个想共享这画面啊。
23: QQ 那会儿是因为电脑系统有点问题吧，然后一个朋友用QQ 那屏幕共享帮我弄了一下电脑。
24: 这个屏幕共享最大的风险就是咱们在操作咱们电脑上所有的流程、所有的点击、所有的网站、所有的链接、所有输入的数字，对方都可以看得见，对方都可以做记录。
18: 咱们平时不都是拿手捂着吗？说啊，这没用吗？
24: 能看
14: 没用。其实屏幕共享是我们现在骗子常用的手段之一，不光是刚才我们现在介绍的机票退改签，包括我们公检法呀、虚假投资啊，很多一些诈骗，他都利用这个环节来进行最后的转账。他给事主一种假象，你不用告诉我信息，你自己是安全的。但是啊，你屏幕共享之后，你所有的个人隐私在对方面前就是完完全全都可以看到。只要你操作，你进你的通讯录也好，你进你的短信内容也好，甚至你看你自己隐私照片，他对方都能够看到，都是可以的，包括银行输入密码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因为屏幕共享功能，它最开始建立是为了，它是一款会议软件的一个插件功能，它是为了让我们在远程会议的时候能更好的向我们同事分享展示一些功能。但是这个呢，被骗子所利用，从事了一些非法的那个工作。软件功能其实没有对与错，没有好与坏，只是看怎么用这个软件。但是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是一些陌生人要我们叫，无论是下什么软件，只要他说屏幕共享，或者说有这个功能能够你看到了这个我的屏幕可能会被别人所看到，分享啊，共享或者分享都有可能，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去点击，不要去操作。
7: 很多朋友都用过这个共享屏幕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们用共享屏幕功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用的？来，
22: 因为这个软件是因为工作需要嘛，完了就是经常要有一些会议，所以说一直用，也没有删除。
16: 有想过它可能会存在这些风险吗？
22: 没有想过。
0: 给那个孩子开家长会什么的用过也
16: 啊，
0: 老师全班好几十个学生一起开家长会
7: 啊。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最近呢我在用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不是什么有名的软件，它就是突然出现的软件，在软件商城里都没有，它就是给你发了一个网址链接，告诉你下载这个你就可以去看比赛。你下载不下载？下吧。好，我问问，有考虑过危险吗？
2: 有考虑过。
16: 那为什么还下了呢？
2: 因为便宜啊。
16: 还很实在，非常实在。
3: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每个人表现可能会略有差异。一个是我们觉得生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一定程度来讲我们离科技非常遥远，比如当我们下载软件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反正也无所谓，一点这个软件也就下载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会发现您已经进入它的坑了，它就一步一步引导您走。所以面对高科技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根据这一期节目的传递的一个信息，让自己速度慢下来，不要手太快，让自己有一个停留的时间。我们不了解的这些软件，不了解的这些功能，尝试着去问一下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把握的更多一些。当他们也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看看能否去寻找一些专业人士。请大家谨慎谨慎再谨慎，否则的话一旦我们被骗，对很多家庭来讲那真的是天灾。
7: 张所，您觉得呢？破解方法？
8: 其实我觉得就是七个字，不贪便宜不信邪。
7: 怎么理解
8: 不贪便宜呢？那就是说低于正常市场价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2: 嗯，
8: 再有一个，那不信邪，就是说像现在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软件链接，体育也好，或者说其他的看剧也好，甚至说其他的一些不太健康的网站也好，为什么人家要能让咱们免费去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
1: 蜜蜂计划提示您，屏幕共享相当于手机或电脑的录屏操作，它会把屏幕上显示的所有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也就是说，您在手机或电脑上的任何操作，对方都能看得到，包括输入密码、解锁等过程。因此，尽量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在屏幕共享的过程中，更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因为不法分子可能会实时观察您的操作，窃取账号、密码等关键信息。
7: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退改签的这样的一个骗局。刚才很多朋友都说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提前核实，对不对？核实很重要。他真的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核实了，还被骗了，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1: 邓女士在跟朋友游玩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而正是这个电话让她损失了147万元。
10: 他说他是航空公司的，然后说我的飞机故障了，不化行驶。
1: 听到这个说法，邓女士的第一反应就是核实真假。
10: 我看了之后确实是故障了，所以我才相信他。然后他就是说什么航空公司就是要理赔嘛，一个人赔300块钱，我们三个人赔900块钱。
1: 看着已经到账的补偿款602元，邓女士越发相信了对方。
7: 147万也是退改签，而且非常关键，我核实了，我打航空公司的电话核实了，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都已经收到了602块钱的退款了，怎么再往下就被骗了呢？各位觉得？
18: 他不是说一个人300吗？他三个人他退了602，有整有零，是不是在这个数字上有什么问题啊？
25: 下一步就用这个这一个人的300来块钱做诱饵。
16: 哎，
25: 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从做诱饵往深入的把你的这个银行卡密码给骗出来。
16: 就是又回到了刚才我们之前的两个案例不同的那些操作了，是吧？
25: 对对对，然后第三步就直接把你这100多万都给你掏空就完了，
26: 然后可能就会引导你下一步配合他再点什么链接或下什么东西吧。
16: 哎，
7: 点链接，下什么东西，下软件，是不是？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来。
10: 然后我说，那剩下的还有200多块钱，怎么个支付呢？他让我就下载了一个 APP， 进入一个什么房间，都是咋回事？我不是打开那个手机银行嘛，手机银行之后我把密码输入进去。
1: 就这样，邓女士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直到看到自己银行卡里的147万多元被转走后，邓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连忙报了警。警方了解到，该团伙是通过组接手机设备、搭建语音通道，专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精准实施诈骗提供通信服务。目前，程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刚才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位女士呢，确实打电话找航空公司去核实了，还被骗了，怎么办？怎么回事？
14: 因为核实的没有到位，他应该只是核实了是否有机票改签这回事儿。
4: 对
17: 对呀、啊，
14: 但是后期他没有再跟进、嗯，所以说的话呢，还是提示大家呢，就是我们既然核实了，就走官方的途径，多问一句，多走一步，无论是购买机票还是从网购其他商品，都可以进行原路退还的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一些我们的延误的。

0: 买上了147万。
1: 包括之前我们有一些群发的短信啊，请把钱导这个账户上，然后看见当时就这条短信单笔骗走了100万。哇，当时是2015年的时候的事儿。这个受害人啊，当时就是在咱们北京市一个银行，就给他的生意伙伴进行汇款，就收到信息，把钱打到这个账户，银行卡号、户名，然后他就以为这个生意伙伴换账号了，就先转账了。转账之后，又过了一会儿再核实，人家后面钱还没到，再一问，就发现接着这盘信息，然后被骗了。但是是非常幸运的哪儿呢？2015年的时候，那是我们刚刚成立反中心，刚刚开始了我们的资金的紧急止付，他的100万一分钱没有损失，我们给他找回来了，也是我们当时追回第一笔100万。
0: 所以其实公安机关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真的是为我们的财产安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马健老师，您觉得其实非常短，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他是如何打开被害人的这种心理防线的？
2: 首先我们说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就一层一层，最后总有一波人被骗。而被骗的这波人呢，我们外人看起来觉得他贪了，其实从心理角度来讲，他更可能会合理化自己所有的行为。所谓合理化，他觉得是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导致飞机延误，无论任何原因，你应该赔偿我点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合理化这件事情之后，那你赔我钱是应该的。当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在作祟的时候，那您就会发现按照这个套路就开始走了。其实这个剧本它一定是对人性有了一些研究，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怎么走，在哪儿可能会有分流。所谓分流，当600多块钱已经到账之后，说那行，剩200块钱我无所谓，不要了，那行，又分流一拨人。但是一定有人特别执着，最后他也会有一个反思。这个反思就是水落石出之后，我被骗了，那个时候就后悔的要死了，所以说呢，不要盲目的自信，不要觉得我绝对不会被骗，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么普及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让所有人有一些防范的意识，让我们避免这种灾难。
0: 除了跟他们核实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遇到相同的事情能够破解的？
3: 我觉得啊，骗子的方法真是千变万化。因为刚才我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心里边也有一个触动，但是说用我的经验来讲，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可以找到最近的居委会，找咱们的社区民警，或者说找到咱们的派出所。各位也请放心，警察会是您钱袋的最后一道拉锁。
0: 他们在不断的升级，接下来骗子的骗术又会升级到什么程度？让我们继续来看。
4: 哎，张总，这合同我看了，没问题啊，我现在2个小时之后就到机场，10点就到您那儿，咱们今天11点就把这个合同签了，没问题啊。哎，我有个电话进来哈。哎，咱们见面聊。哎，再见。
5: 喂，你好，您是赵女士吗？
4: 哎，我是。
5: 赵女士，你好。这里是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您今天晚上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取消了。
4: 您等会儿，我不能取消啊，那我取消了我怎么办呀？您得给我想办法呀。
5: 赵女士，请你不要着急，我们有查到呢，您之前买过航班延误险，我们要根据这个保险呢，可以对您进行赔偿。如果不办理呢，您是无法进行理赔和改签的，不过需要您提供一些资料。
4: 不是，那您快点吧，我办什么都行，只要您快点让我赶上这个航班。
5: 好的，您先不要着急啊，我们的赔偿呢是跟某保有合作的，可以直接把钱款打到您的银行账号上。当然了，您如果没办理企业支付的话呢，您需要重新开通一张银行卡。
4: 我没有企业支付，那我怎么开通啊？
5: 好，感谢您这么耐心配合我们的工作。来，您先下发您一个程序，您要下载这个 APP， 我可以远程指导。接下来呢，请您要关注我们民航政务服务这个公众号，您把您的所有的申请材料、银行卡号要发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
4: 行行，那我现在就做申请。
5: 好的，您申请。
4: 哎，还真是官方账号。行，
0: 好，咱们暂且在这里停一下。现在的问题来了，大家觉得，我问问大家啊，

0: 这是他们演绎的一出情况。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在是不是有这个需要改签这个事儿？
2: 对，如果要确实是有这个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3: 几乎不太能够识别骗子下一步会怎么办，是吧？
2: 那你看他下，对，不太懂。
4: 有挺大问题的，我就觉得我凭什么证明我自己是我自己？
5: 我让您到民航局的
6: 官方
5: 的政务服务公众号上去做申请。
4: 我不关注这些东西，因为我买票的时候我也没关注这些东西啊。我为什么退钱的时候你要给我关注这些东西啊？
0: 咱们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四个字，简单粗暴，对不对？
4: 对。
0: 挺好。那么接下来骗子又会怎么做？继续来看。
7: 哎呦，真是急死了！
5: 赵女士，你还在线吗？
7: 在呀，您快一点吧。
5: 非常好啊，您先转一点钱激活这卡。
7: 我转了20，您看见了，我转了20啊。
5: 啊，您转了20，这个属于违规操作，我们是有固定金额的。
7: 那你不早说呀？那我现在怎么办呀？固定金额多少呀？
5: 这个还确实有一点麻烦啊，没关系啊，我们得重新核查一下账户。您把剩下的您名下所有银行卡的资金转到这个账号上，再转到我们指定的账户进行核查，承诺核查无误，我们就会原路返还。
7: 哎呦，我来不及了，哎呦，转过去了，您赶紧看一眼。
5: 好的，赵女士，感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生活愉快。
0: 两位警官，赶紧为我们把这个案件从头到尾的详细的介绍一下，骗子是使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步步把大家带进来的。
8: 他前面做的所有铺垫，其实就有一件事，建立信任。他前面说的都是真实的，没有问题，公众号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只有真的才能让你去相信。
1: 是，
8: 骗人最高境界是什么？90%说的都是真话，10%说是假话，但这就是10%真假掺杂在一起，你就上当了。
7: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真的在真的民航局的网站上做的申请啊，那我怎么会被骗呢？
8: 跟你的操作，跟你的被骗没有逻辑的直接关系，
7: 这是两回事儿，是吗？
8: 两回事儿，你在上面做所有操作，他跟他骗你没有关系，目的只是为了对你建立信任，让你去相信这个人，而不是相信你这个操作的环节。
9: 哦，之前那些全是真的，
6: 全
9: 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是那儿的工作人员，
7: 明白了。
0: 苏警官，有没有比如说咱们这几年或者说近些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案例能够告诉我们？
8: 我们发现了一些人可能接到诈骗短信，可能接到诈骗电话，这些低危的就低风险的这用户可能就接到短信啊，跟骗子有简短的沟通，低风险的我们进行提示是1000万。1000万人次。
0: 第二个问题需要马健老师来为我们我们说提供一个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心理陷阱，有什么样好的防范方式？
10: 日常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哈，用专业术语来说就叫做专注点幻象。所谓专注点幻象，一旦你专注什么事情，你可能会放大那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以婚恋为一个婚恋诈骗犯，他可能开着一辆豪车过来，我们就会认为他开豪车这一定是一个有钱人，其实就是一个马甲。我们在案例中间看到的这个公众号是真的，
7: 对，
10: 这就是一个马甲。我们把这个马甲给放大了，认为穿这个马甲的人也是真的，我们会放大很多很多信息。警官也反复强调说让自己静下心来，静下来也不差这几分钟，也不差这10分8分。那么当静下来之后，对这个事件有一个冷静的分析，同时要和官方取得联系，而不会说去盲目的听某一个人的电话，他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所以冷静下来，
0: 因为其实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这种类型的尤其是机票退改签的，它可能就会成一个上升趋势。有什么能够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个终极提示的建议？
1: 就是甭管它前面有多真实，一到哪个关键步骤我们就能警醒，这可能是骗子。
11: 我刚才听的关键步骤就是他要您的银行卡卡号，他要您的银行卡密码，他让您下载链接，他让您开相关的，他让您进行相关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非常可疑。而且刚才咱们这个心理的这个老师说的也很清楚，就是三个字，慢下来。 可以找亲属，可以找朋友，刚才也说了，最后咱还可以找警察。
3: 对，
11: 一定要慢下来。
0: 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但凡接到相关的电话，一定要小心，多核实，看到相关的链接别点击。
12: 蜜蜂计划提示您，无论是退款还是改签，最好自行在平台上操作，而不要通过站外链接来操作。其次，凡是让下载 APP 或者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及验证码，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那么如果真的因为飞机故障、天气原因造成的退改签，正确流程又是什么样呢？消费者能申请理赔吗？
14: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啊，规定发生航班延误以及取消的情况呢，乘运人、机场管理机构、航空售票代理人等应及时的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官方网站、呼叫中心、短信、电话、广播等这几种方式啊通知旅客。而且呢，乘运人应当根据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为旅客妥善办理退票或者是改签手续。那如果由于机务维护、航班调整、机组等乘运人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乘运人应当向旅客提供餐食或者住宿等服务。那如果是由于天气啊、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以及旅客等非乘运人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乘运人啊，应当是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呢由旅客自理。那对于飞机故障等航空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取消的，航空公司啊是有义务进行补偿。那补偿条件和标准以及方式是由航空公司自行决定的。此外，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啊，可以选择购买航班延误险。那保险合同中对于赔付的条件、赔付的标准啊都有明确的约定。那如果说发生了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等情况，旅客呢是可以根据延误险通过平台或者直接联系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的。
0: 各位现场朋友们，今天咱们关于这样的一个骗术是不是有所得啊？有收获那就太好了啊。那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成功，谢谢各位。

0: 白姐，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1: 说。
0: 其实师哥一直在追查丁主任的死因。
2: 这个我大概知道一点，然后呢？
0: 他从东郊医院回来以后情绪就特别不对，所以我猜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2: 你也怀疑老主任的死因吗？
0: 倒不能说是存疑，就是觉得即便是抑郁症死亡，那抑郁症的导火索是什么，这才是我师父一直要知道的事情。

0: 我也知道，他跟师父感情一直特别好，但我总觉得他的这种不甘心还有放不下，主要是不能原谅他自己。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啊，那他师父走之前，他一直在内蒙古，连自己师父得了抑郁症都不知道。那换你，你能原谅自己吗？
1: 也有道理啊。
2: 嘿，你们俩聊什么呢？
1: 中午这红烧肉是不是有点咸？
3: 对啊，换了厨子之后越做越难吃了。
2: 没觉得。

0: 司徒院长，我是韩希林，今晚我想和你谈谈。
1: 司徒，希林还年轻，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师父丁学坤为什么会自杀？
1: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只是他的上级，不是他家属。但是老丁自杀之前已经有2年的抑郁症病史了。
0: 他怎么会得抑郁症呢？
1: 你是来质问我的吗？
0: 院长，几个月前您是不是曾经打算解散中西医结合小组，缩减病床？
1: 这是医院的全局计划，班子会议决定的，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做交代吧。
0: 所以您承认了？
1: 承认什么？
0: 我师父的死跟你有关。
1: 我承认，我承认老丁的死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你师父生前负责化硫丹的项目迟迟没有结果，为了跟瑞典的合作，我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再交不出化硫丹的改良方案，我会全盘解散他的小组。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好。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负有间接的责任的。可是韩希林，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跟你说这些是在求你原谅，我是为了你师父老丁他一生为医院鞠躬尽瘁。如果你真的希望你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慰，就不应该苦苦地追究过去，而是此时此地在这里让你师父的意志得到延续，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何去何从，你自己做选择吧。

要问为什么，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你知道它们的意义，把它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0: 下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烟雾病。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烟雾病是一组以颈内动脉虹吸处及大脑前中动脉起始处狭窄或闭塞，脑底出现异常的小血管网为特点的脑血管病。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对这样的患者进行过血管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提议，是不是对这位小患者也进行这样的血管移植手术？
1: 我赞成王主任的治疗方案。
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给患儿进行血管重建手术。
0: 为什么？
2: 像搭桥这样的血管重建方式，确实是治疗烟雾病的方案，但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名患儿只有9岁，血管发育甚至颅脑发育还不够完善，不但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术后也不一定能够痊愈。
3: 你的意思是手术有风险，那以后我们就都别做手术了？
4: 韩吉林，就你这么自信，中医难道就没有风险吗？
2: 我说的是巨大风险。一个9岁的尚未发育完全的孩子，已经有过2次脑出血，一旦再次出血，后果你们应该都知道。
5: 那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脑出血之后，全身会进入高凝状态，这个就是瘀。我认为应该先采用活血化瘀的中药，去除患者颅内的血肿。
1: 活血？患者患有先天性血管疾病，先不论你中医活血具体有什么样的生理病理表现，现在动脉瘤已经栓塞掉了，怕是用你的疗法会引起其他地方出血。
2: 不会，烟雾病出血的窗口期非常短，据文献记载，6小时以后罕见再次出血，所以越早给患者使用活血化瘀的中药，越能给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1: 那化瘀之后呢？你怎么治疗？
2: 根据颅内血管造影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治疗。
1: 不行，按患者现在的情况，你必须采用西医的规范治疗，血管移植手术，这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方式。如果不行的话，再采用中医疗法。
2: 你的意思是中医只有在西医行不通的时候才能用？中医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补充学科。丁大夫，你当着这么多医生的面这么说话，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0: 韩医生，你的活血化瘀需要多长时间？
1: 两周。
2: 两周？那么长时间？你替病人考虑了吗？
0: 王主任，我们就采取韩医生的活血化瘀治疗方案，两周后看结果，再跟患者家属沟通是否手术。
2: 好的。王主任，还是你们神内好啊，不论尊长，只论医疗水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吧。
0: 王主任提的治疗方案没什么问题，都是为患者好嘛。不过我觉得西莲这么做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喂，啊，现在
3: 主任好。
0: 行，好好好，我去一下院办。
2: 行行行。
4: 猫儿啊，其实我觉得

0: 还是您的治疗方案好，就是你们科里那些年轻人啊，是不是得收敛点？
1: 他们挺好的，啊，挺好的。
2: 进来，给佳杰，看看这个。
3: 你要反聘他，
2: 他答应了。
3: 你是想让他和我们九院一起迎战印度、日本，达成和瑞典卡罗琳的合作。
4: 处理这种既出血又有血管闭塞的病，双向调节中药最擅长。
5: 活血跟止血怎么同时进行？
4: 中药里有很多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药方，只要选对了就能达到功效。我记得有一个方子叫失效散。
6: 啊，对，我听说过这个方子，尤其是对小孩更有效。
2: 我不同意啊，韩医生，你随便书上看来一个什么方子，怎么能给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用呢？
4: 这不叫随便看看，古书上的记载自然已经有了当时的临床验证，如果它没有效果，谁会这么认真地记录下来呢？
2: 如果你滥用古方，延误了患儿的病情，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谁来负责？
4: 我来负责。
2: 你忘了两年前的事情吗？你拿什么负责？
4: 我没有忘，但是那件事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
7: 艾姐，两年前什么事儿啊？

0: 因此活血止血，稳定神经元，防止癫痫再次发作。五灵芝五克，蒲黄五克。半水到黄酒煎制，
1: 成药200毫升，每天分4次比4，每次50毫升。

0: 着什么？
1: 这是我独家秘制的开窍药香，服中药同时熏香，饮药上行。小暖太小了，我没有给他开巨猛的开窍中药，万用药香更安全一些。

0: 小丫，
1: 嗯，
0: 你真的决定放弃化疗了吗？
1: 淋巴瘤已经转移到肝脏了。你是医生，你应该比我清楚。
0: 要不我们再试一试？
1: 我不想试了。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但是作为朋友，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我已经找了韩希林，让他开中药给我进行治疗。
0: 你找韩希林？他既不是血液科，也不是肿瘤科，他怎么治你啊？他是个中医。
1: 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啊。西医说治不了了，就找中医来治。
0: 不行啊，绝对不行。他韩希林作为一个医生，他凭什么答应你？我现在就去找他。
1: 李强，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你明白吗？李强，别告诉我的家人，要不然，他们一定会逼我继续化疗的。

0: 谢谢。护士长，
1: 嗯，
0: 李俏医生今天不是不值班吗？
1: 两年了，他每年的今天都在这儿。
2: 为什么？
1: 今天是李小燕的生日啊。
0: 李小燕，咱们九院的。
1: 哦，对，你是后来的哈。嗯，李小燕是李俏最好的朋友，也是咱们神内最出色的护士。只是可惜那么年轻就查出了淋巴瘤，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是晚期了。李俏为了他，请遍了所有肿瘤医院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小燕最后也放弃了治疗，私下找了韩希林，让他用中药帮自己治疗。
0: 那韩医生给他开药了吗？
1: 咱们作为医护人员都知道，小燕那个病到那种程度，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呀。韩希林说是帮他治疗，其实也只不过开了一些帮他缓解疼痛的中药，可是李俏却认为作为医生，韩希林这样做没有原则，中药理论又没有依据。没有多久，小燕就病逝了。也因为这件事儿，韩希林被家属投诉，被医院处分，就去了内蒙古。
0: 我要是李俏，我也接受不了韩希林这么做。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李小燕呢？小燕跟我们那么多年同事，我们关系也非常好。看到她得了这个病以后，那么难受，那么痛苦，我们也真的很心疼。我们都想帮她，可是谁也帮不上忙。以前想想，觉得韩希林这样做不对。 可是现在想，小燕儿，她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你看，小暖用了失效散之后，这状态多好。嗯，这叫什么？
1: 疗效胜于雄辩。
2: 真厉害。哎，艾姐，你有没有觉得我师父跟丁组长之间有一种己生鱼和尚亮的感觉？
1: 谁是鱼，谁是亮？
2: 你自己揣摩揣摩。
0: 我觉得吧，他们俩你看着是那样龙争虎斗的，但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丝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 有吗？
1: 没有吗？
3: 我觉得以丁组长他那个脾气性格，也不至于因为一两个患者就跟韩组长那么斤斤计较。他们俩最多是学术之争。
2: 是吗？

以后在学术问题上我不会再让步了。你准备好了吗，丁大夫？你准备好了吗，韩大夫？

0: 失效伞还真是挺对症的。你看小暖这个颅内血肿，这都吸收的差不多了。韩组长，
1: 师傅，蛋白质。
2: 通知丁院吧，可以考虑安排手术了。
0: 哎，那照现在这个情况，小暖是不是有机会痊愈了？
2: 那得看丁大夫的手艺啊。
3: 郝大伟，看到小暖去。
1: 好嘞，
3: 我去通知一下小暖父母。
4: 好多了，
1: 总算是个好消息。
5: 哎，豆豆，
6: 好消息，小暖能做手术了。
5: 啊？
1: 咋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5: 你们说夏小暖的家属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1: 医护人员，别乱说话。
5: 哦。夏小暖的奶奶来看她了，之前她听说小暖走丢了，特别着急给急生病了，现在病好了来看孙子。你说她来就来吧，她还带了一只小狗来。
0: 带狗？
1: 活的狗啊？
5: 死的狗能带吗？
1: 门口保安不管吗？
5: 估计是偷偷带进来的。
0: 这也太没有常识了。
5: 没有常识也就罢了，现在他怎么带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怎么能让他带走才是最让人头疼的。
7: 小暖，开心吧？
8: 开心啊。
7: 那天把丁丁带来了，好好跟他玩玩啊。哎，简直是把我吓死了，你没事儿哈？
8: 妈，
9: 这医院不让带宠物来，您怎么把丁丁带来了？
7: 哎呀，我把丁丁带来了，是因为小暖在这儿待这么久太闷了，
0: 这不让孩子开心吗？
6: 谁家的小狗啊，这么可爱？我们家的。
8: 叫什么名字啊？
10: 丁丁。
0: 丁丁。
10: 好可爱啊！
9: 哎，但是小暖，你知道吗？医院有个规定，不能带小狗来。要不这样，你呢，好好养病，好了之后回家好好跟丁丁玩，怎么样？
6: 嗯，乖。阿姨您好，我是小暖的主治医生，您叫我小潘就行。
7: 小潘好。
6: 跟您商量个事儿。
0: 我们医院呢有规定，不能带宠物进来探视，能不能麻烦您？
7: 哦，这我们家这狗挺干净的。
0: 是是是，当然了，但也麻烦您考虑一下，毕竟医院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嘛，小狗身上可能有细菌啊、病毒啊什么的，包括小暖，他也没康复，确实还是有一定风险。
7: 哎呀，不可能！我跟你说，我跟这狗啊待了3年了，我啥毛病都没有。
9: 妈，这医院确实不让带宠物来。
7: 你是站哪头的呀？没看见小暖闷闷不乐的吗？这是我的好主意啊，让狗来陪陪他，让他开心。
0: 哎呀，你也别怪罪小暖妈妈了，姐姐她已经陪孩子好几天了，都没合眼，挺辛苦的。
7: 我知道呀，她是她妈呀，是应该的。怎么着？难道还让我儿子来陪呀？
6: 哎，
7: 那我儿子还得出门挣钱给他们娘俩花。
6: 好，那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说小狗的事儿。
0: 医院规定了，不能带宠物进医院，麻烦您，谢谢您，请您带狗回家，谢谢。
11: 谢阿姨。
7: 这。不就是我们在这儿吗？我们不会影响别人的。
11: 阿姨，这是两码事儿，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6: 不让带就是不让带啊。原因呢，刚才医生已经和您解释过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要是说不能遵守我们医院的规定，可以换一家医院。
7: 你这什么意思呀？直接轰人是吗？哎，小心我投诉你！
6: 投诉坐电梯到12楼，左拐第一个门。
7: 哎，你说他，哼，行，不让带就不带
6: 啊！
7: 小暖，
8: 咱们带丁丁下楼去玩去
7: 啊！走，
6: 是这样啊，医院的花园也是不可以遛狗的，而且这位小患者的情况不能奔跑，不能剧烈运动。而且情绪也不能激动，我们不建议出去。

0: 你们别生气啊，医生，谢谢您，我们知道了，谢谢啊，大夫。
1: 哎，你这是在做微笑服务吗？你这凶巴巴的，他是干啥的呀？他是
2: 对不起，阿姨，您消消气，消消气。
3: 那气死我了！哎，小暖，你看这事不行了哈，要不奶奶把丁丁送回去，马上回来陪你。
4: 奶奶，我想和您一起去送丁丁。
3: 行，咱们一起去。
4: 好。刚两个月，
5: 来吧，耶！
6: 哎，你怎么带只狗到医院来？
1: 怎么了？我这狗不咬人。
6: 老不死的，你懂不懂规矩啊？这是医院，我是病人。
1: 你是病人就能骂人吗？
7: 骂你怎么了？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0: 就是你妈妈，以后就叫她妈妈，不管别人怎么问你，都说她是你妈，听到没有？
1: 她不是我妈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说话我弄死你。
1: 他不是。
0: 赶紧给我把他送出去，那边会有人打电话接应你，赶紧给我把他送走。
2: 还哭，再哭打死你。
3: 你等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信不信？
2: 你是坏人！
3: 哎，小子，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
4: 对不起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0: 这孩子有病。什么病？
1: 啥病我哪知道，好像是抽风羊癫疯，一哭或者一吓唬就抽过去了。这病孩子没人会买的，怎么办好呢？
0: 你问我怎么办？老规矩啊，拉了红山埋了。
2: 喂，是我，我刚刚在医院里边被那个癫痫的孩子认出来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赶紧撤，出去躲一阵子，我一会儿找机会再去看看。就这样。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小暖，估计是脑出血，都流到蛛网膜下腔了，所以才会严重到井底亢。
1: 可能要动手术就，出血量大的话，容易心脑栓。
0: 左侧瞳孔光反迟钝，两侧瞳孔不等大。如果脑出血的位置跟上次一样的话，脑栓压迫、心跳、呼吸中枢就完了。给平肝露醇。
2: 等等，九岁小孩你可真的要量不发出事呢，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先吐水降压。
3: 通知李畅，找家属谈话签字，你们手术。
4: 医生，这怎么回事？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3: 两位家属快跟我来。
4: 来。
3: 医生，咱能不能不手术？
4: 现在患儿情况紧急，必须要立刻手术。你们到底谁能做主？手术单上得赶紧签字啊。
3: 我妈呢？
4: 她刚才着急晕倒了。
3: 她没事吧？
4: 他只是因为情绪激动，高血压，现在医生护士都在旁边呢，你放心。现在重要的是您儿子，需要立刻手术，赶紧签字了。
3: 不是医生，是这样，我们家大小事都是我妈做主，我妈什么时候能行？
4: 这个没有办法确定。那怎么办？不是，这个手术它有没有风险？说实话，现在孩子年龄小，身体又弱，相对来说风险确实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考虑大量脑出血流入蛛网膜的下腔是必须要立刻手术的。我们考虑行颅骨钻孔脑室穿刺引流术，不然下一步孩子很容易出现脑疝的情况。
3: 那会不会有后遗症？
4: 可能会有。
3: 不是医生，我现在必须得问我妈做不做这个手术。你问我没有用，你知道吗？
0: 随时可能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得立刻手术。李翘怎么还没消息啊？怎么还不签字啊？
4: 家属执意要问老人。
0: 夏先生，老人家自己现在也是病人，您现在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3: 不是，医生，那个我们再问问别的大夫，
0: 请你搞清楚状况。现在你的儿子颅内出血，而且怕是有脑疝，情况非常的紧急。
5: 你签还有一线生机，不签可能人就没了。
3: 这是我们省内最好的医生了，你们得赶紧做决定。
5: 林医生，患儿四肢呼吸消失了，氧合指数也在往下掉，然后一边的瞳孔光反应消失了。
0: 通知麻醉科和手术室，林医生快点。
4: 赶紧的呀，夏先生。
3: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了，我妈在哪个病房？
5: 医生，我签。我儿子要是残疾了，我伺候他一辈子。
3: 不是，你怎么能签呢？我妈还没同意呢。
5: 夏天宝，这里面是我的儿子。

0: 院士，你看看，瞳孔好像恢复了一些，我氧化了，瞳孔确实缩小了点儿，心率也恢复到了正常。
1: 患者体征平稳之后，马上上手术室。
0: 好。怎么样？
2: 哦，没什么大碍，就是血压有点高，刚才过度惊吓了。
3: 嗯。哎呀，小潘呀、啊！哎呀，小潘，我孙子怎么样了呀？
4: 放心，您放心。
3: 他怎么样了呀？
4: 您放心吧，
0: 幸亏抢救及时。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对啊，怎么就突然脑出血了呢？
3: 就是小暖，他在电梯里看见一个人，就被吓到了。
2: 吓着了？啊，被谁吓着了？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玄德酒绿四方，必知度假胜地，何不推荐一二？
3: 这接近自然，游山玩水。
2: 太累。
3: 那历史名胜，怀古追思，
2: 人山人海太挤。
4: 既如此，丞相可知钻石音乐派对，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5月1日到3日火热开唱，现场超多惊喜等您解锁，实在不能错过。
5: 1号下午5点，摇滚乐队强强联手，打造摇滚之夜高能舞台，全场嗨翻。
6: 2号，爵士与蓝调歌手同台诠释复古蓝调之夜，氛围感直接拉满。
5: 3号，多位经典华语歌手带您回顾年代金曲，沉浸式感受，情怀回忆杀。
2: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这个五一就这么过。在哪儿买票？
7: 上大麦呀、啊，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
8: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9: 因为五一小长假，谁不想像这样鸡头白脸、猛猛的唱上它几个小时呢？结果呢，不是 KTV 订不到，就是在 KTV 里面听着自己的声音回响了几个小时，真的不够尽兴。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网球场钻石音乐派对，大张伟、老狼、831、袁娅维等等等等，3天唱3场，一次来个够劲了。无论如何，辛苦了这么久，总要犒劳自己一下吧，给自己买一张票来参加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因为你值得，光芒万丈。
10: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他脑出血了呢。
1: 就是小暖，他在电梯里看见一个人，就被吓到了。
2: 吓着了？啊，被谁吓着了？
1: 小暖就跟我说，那人长得样子很凶，一看就不是好人。小暖说，奶奶，他打我。
2: 有人打小暖？
1: 我在边上，那人倒是没打他。
2: 没？那孩子怎么说的？
1: 小暖说，奶奶他打我。
2: 然后呢？
1: 然后小暖就被吓晕过去了，然后那人就一下从电梯里跑出去了。

0: 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就看见一个人从电梯口往外跑，长得是那种就是小眼睛，八字胡，然后身上穿着我们医院的那个病号的那个衣服，是吗？
1: 是是是，没错，就是他，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0: 啊！对对对，就一看不像好人。
2: 喂喂，艾丽，你们在这儿陪着患者家属，问护士，我们去认认。
0: 哎，好好，
3: 你先休息。
4: 哎呀，阿姨，
5: 阿姨，你说说你还有什么感觉？
2: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没有啊。
2: 神经内科小患者夏小暖，你认识吗？
6: 我不认识啊。
2: 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去打听他的情况？
6: 认错人了吧？
2: 孩子醒了。
7: 哎，你们先别动。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们给我等着！
2: 别揍你！
0: 你们给我等着！
3: 我们猜他是人贩子，就去追。后来丁医生来帮忙，手上划了那么大一个刀子。
1: 是不是啊？嗯。这坏人就挂相了，太可怕了。怎么还流鼻血
4: 啊？哎，这儿。
5: 哎呦，王主任，王主任，
1: 这一晚辛苦
5: 感谢感谢。
1: 不辛苦，这人我们已经查过了，叫李宝来。

0: 你真名叫郭大庆，33岁了，在老家因为入室盗窃抢劫聚众斗殴被抓过5次。说，东郊贩卖儿童的团伙有没有你？不说是吧？我们有的是耐心，不怕你不说。
1: 方正，这个人案底很厚啊，放在医院不太安全，我们就带走了。
2: 那是最好，最好，最好。
1: 带走吧。
2: 王主任，这个人是神脉的，检查报告刚出来，他脑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所以总流鼻血，得立刻手术，要不然情况非常危险。
3: 孙警官，您看这情况。

刚才的噪音再放一下，一阵一阵的放。果然还是脑血管急性瘫痪那个位置破裂出血，准备导管浆，然后烧水，我要尝试栓塞。

0: 北向来，
1: 往南机场。
2: 这个机芯它的共性非常复杂，只能先尝试把出血止住，把刚才的噪音再放一下。
0: 一导管吸氧，两升内分，随时准备气管插管。十分钟以后，静止氧定十毫克，慢一点，注意呼吸抑制。
2: 只能先做到这儿了，先不拔管，患者转换 ICU， 一定要严格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还有瞳孔。

0: 不出来呀？
1: 别着急嘛。
0: 哎呦，
1: 着急。
0: 哎呦，
2: 哎，医生，孩子怎么样了？
0: 对，小暖怎么样了？
3: 暂时脱离危险，但还需要观察。
0: 哎呦，哎呀，大夫，谢谢啊。啊，怎么了？
4: 阿姨，孩子没事。
0: 哦，
4: 放心吧，一会儿咱们去看小暖啊。
0: 好，谢谢。
1: 妈，那个，咱先去那边坐着。
0: 坐会儿，坐会儿。这还有多久才能出来啊，小暖？
1: 别着急。
0: 哎呦，
5: 哎，好，戴主任，快来，
6: 戴主任，来。
1: 嫌疑人的情况怎么样？
6: 人已经脱离了危险，具体情况要看他什么时候醒了。
1: 这个人啊，是个重要的线索，他醒过来的可能性大不大？
6: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很快。
1: 上面已经同意啊。这个让这个郭大庆留院观察，我们留两个人看管。那戴主任、王主任，尽量辛苦你们二位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7: 嫌疑犯也是人嘛。
1: 知道你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我这一个患者就要占领你们一整个房间，实在是。
7: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
1: 你们留点神啊，辛苦了啊！我回局里写点材料，啊，我走了。
7: 好，
6: 好，好。
1: 那
7: 主任，你也早点休息啊。
8: 如果郭大庆真是拐走小暖的人贩子，这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这就叫做恶有恶报。
8: 可郭大庆的病情也不容乐观，他要是一直不肯开口的话，那这事会不会就……
2: 不会啊！我跟你说，呸呸呸！小暖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还差一点前功尽弃，这回必须把他绳之以法。
8: 说的没错，

0: 谁？
1: 我。
0: 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儿。
2: 还等吗？

0: 这什么东西啊？
1: 白毛花，止血止疼，抗菌消炎。
0: 不需要。
1: 这两天戒烟戒酒啊。自己嚼吧。
0: 嚼吧。韩希林，以后谁让你进我办公室，你别进来。

0: 孙警官今天要过来审他，他还得坚持。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什么都不会说的。师傅，你要干嘛？郭大庆醒了。
1: 孙警官在，你不用去。
2: 我得自己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艾姐，你先别急，去了他也不会说了，你就听我师父的，把这件事情啊交给警察去处理。
1: 潘小爱，你是个医生，走了，工作。

0: 手机好玩吗？
1: 是的，警察就是他，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2: 郭老庆，你承认了？
0: 我承认什么？我是说，像他们这种丢了孩子的家长，自己玩手机，还要赖在我们这种无辜群众的身上。好了，我是病人，我要休息了。
1: 他骗你，他骗你，真的就是他，他骗你，你相信我。
3: 你谁带他去了？
1: 你相信我，他骗你。
3: 先出去，我们先出去。
1: 就是他，你相信我。
3: 女士，你先冷静，现在警察在处理。
4: 患者颅压稳定吗？
3: 嗯。
4: 他现在脑瘤手术成功率多少？
3: 50%。
1: 他是坏人，你们为什么要救他呀？
4: 此时此刻，他是一名患者。
3: 我们医生的责任就是治好他，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0: 你们真没用，抓了我还是要救我。说吧，我还能活多久？
1: 你脑子里的肿瘤位置很差，不手术活不过一年。
0: 那我更不能找了，我要是招的话，你们是先治我呢。

0: 先抓我坐牢了，那我们大家岂不是都很为难？
1: 小暖脑出血的滋味，早晚有一天你也会尝到。
0: 小暖，
1: 就是你拐卖那孩子。
0: 你没证据。
1: 我不是警察，我不用跟你讲证据，但我知道真相。
0: 就是那个残次品，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现在不会在这儿。
1: 你说什么？
0: 我这双手卖过十几个孩子，这辈子也够本了。
2: 想弄死我？
3: 韩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救治你，让你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0: 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医院和瑞典方合作成立亚洲神经研究中心的事宜有了新的进展。未来三个月，瑞典方会派出专门的考察团来到我院进行考察。那重复的话我就不再说了，希望各个科室能够严肃态度，严谨备战，把每个人的状态都调整到最佳。另外呢，为了顺利对接瑞典方，为合作助力，我们这一次特意请来了一位外援专家，在考察期间为精准小组、中西医结合小组、神内神外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以及方向的把控。这个人我相信有不少人跟他是不陌生的，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够全力配合以及服从。
1: 小姐，老王，我请的这个外援啊今天过生日，通知神内神外这些医生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聚个餐。
0: 所有人啊，尤其是韩希林，抬也给我把他抬去。
2: 院长，这事儿我来。
0: 嗯，
2: 那我们走了。
1: 哎，雅洁，你等会儿。你最近请假请的有点多啊。
3: 家里的事儿比较多。
1: 怎么了？有什么困难吗？
3: 哎呀，忙过这段就好了。
1: 有什么我能做的一定告诉我。
3: 知道。
1: 今天晚上你代表我去见那个人吧。
3: 啊，你怎么不去啊？
1: 韩希林要是看到我跟他在一块儿，不又该多想了。
3: 明白了。
4: 那你们几个能喝的多喝点啊，今儿菜还不错。
5: 方瑞，哎，您听说过脑部 DBS 吗？
6: DBS 听说过。
7: 哦，王主任听说过 DBS 啊？
6: 啊，不错不错不错
7: 不错。王主任能说说吗？什么叫脑部 DBS？
6: 这 DBS， 这
8: DBS， 深度电刺激，主要是针对帕金森、癫痫、抑郁症，或者是重度强迫症。我最近有看篇报道，特别说对阿尔兹海默症有一些效果。
7: 丁哥啊，
5: 你老是带着神的人抢我们神外的饭碗啊啊！
8: 不是，主要是平常王主任、林主任都有督促我们，没事的时候要多学习。
9: 啊，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别别别别，啊，坐坐坐坐坐。
10: 韩
9: 女，坐，坐坐坐，
5: 韩女，
7: 韩女坐。
9: 哎呀，吃火锅啊！好，
5: 干，
9: 哎，坐坐坐坐坐。
11: 哎，老戴，
7: 哎，
11: 我听说你最近
12: 支了几项国家重点基金支持的项目，
11: 不错呀、哎。
5: 这后边就该得奖了吧？得了奖。我们是不是就得叫您大副院长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你这可不能随便说啊！我觉得啊，咱们副院长的人选还是咱们林主任。
13: 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
9: 哎，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哎，远志，
14: 来来来，
8: 韩叔，
9: 哎，远志，最近干得不错了啊，比你大一点，
8: 对不起。
9: 哎，那个。最近听说没说我们家那个啊，哎，过来，坐过来，

0: 我就想不明白了，让儿子跟谁学不行，干嘛一定要跟丁学坤学？还有，让儿子学西医不好吗？你什么意思？学中医是孩子自己的意愿，不是我要求他的，我没有这个权利，你也没有。 丁学坤在中医上的造诣有目共睹，他当西林的老师是最好的选择。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不是，你是骨子里对中医有成见，对吗？同样是治病救人，中医怎么了？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成见呢？我不明白了。我声明啊，我对中医没有成见，要不然不会娶你啊，对不对？ 我是对丁学坤这人性格有成见，他思想陈旧，性格孤傲，不合群，对不对？你说咱们九月谁愿意跟他搭帮？那你想让咱儿子今后学得跟他一样，这今后在这社会上怎么生存？我觉得你是多虑了。
1: 我们应该支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理想，对不对？
2: 对，
1: 孩子喜欢中医，他是学中医的好苗子。
2: 是。
1: 问题，他跟丁学坤学的是中医，性格什么的，不可能受这么大的影响。你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跟你说，他怎么可能学不会他的性格呢？行行行，好了，我不同意啊。

0: 这孩子我怎么看怎么，有点眼熟啊。对呀，确实挺眼熟。来，雅姐，今天你是替司徒来的，你得多喝两杯啊。这今年司徒派我来是出纳，
1: 什么呀？
2: 花钱的。
0: 那你得讲两句啊，见领导我也不会说话，见着病人还行。
2: 你瞧瞧瞧瞧。

0: 你说雅洁在嘴，你说
1: 这嘴还不会说。
0: 那行行行，我说我说两句行了吧？我说两句啊。我首先谢谢啊，咱们九院没把我当外人啊。你看，各位主任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接风洗尘，我先谢谢了啊。我这出国考察这几个月啊，走访了这个欧洲十几个国家，哎，受益匪浅。找个时间我一定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交流。我今天只说一点啊，现在国际上啊提倡精准医疗，你看看咱们九院的神内就组织了精准治疗小组。
2: 哎呦，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0: 这说明我们九院
2: 跟你爸比着了，
0: 在医疗上是跟国际
2: 就过去嘛。
0: 好了，那我废话不多说，大家开动啊！来，
3: 哎，韩军，敬您。
4: 来，韩军，来，
0: 谢谢，谢谢。
2: 说实话，这么多年，韩军也不容易。再说了，他现在岁数也大了，因为你，
4: 有些事不用您教我做。
2: 行行行行行，我现在说不了你了啊。
3: 行，这都听你的。来，敬您一个，敬您。哎，啊，
5: 我干了，我干了。
2: 你也知道我不喝酒。
3: 你在家里。
4: 迷糊。
5: 这个胖，搁嘴里啊，不喝酒。
3: 这个酱，食材都
2: 是食材。臭小子。
4: 你爱吃牛肉丸，
2: 行了，少来这一套。
5: 就你们喝酒这个。
6: 仓促化瘤丹作为医院的内部药，迟迟不能上市，所以这个事儿啊，只是院长和韩国海心中的一个结儿。当初韩国海极力想让这个药上市。可是他的妻子呢，于墨家极力反对，因此撒手人寰。
7: 这么多年前的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两派的确争论得很厉害，伦理委员会到最后都没有给出结果。
6: 是，当初都没有结果，现在想要结果，静观其变吧。
4: 韩姐，你坐，你坐吧。
5: 没事。

0: 看来这内蒙的风没把你脑子吹清醒是吧？啊？我听说你回来正事不干，到处调查你师父是怎么死的，有没有这回事？
1: 司徒跟你说的。
0: 什么司徒？那是你们院长，你得叫阿姨的。
1: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0: 你眼里是不是除了你师父，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是吗？
1: 是。
0: 给我站住。韩系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冤死的鬼，一个真正清清白白的人绝不会污浊的死去。你好好想想我这句话，别陷得那么深，该干什么干什么，知道不知道啊？
1: 不劳你费心了，不管你怎么挑拨，我都不会站到你这边的。韩局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是为了什么吗？

0: 张蔷薇，李翘，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是药企的金牌销售，认识韩局长也不奇怪啊。
1: 我是说，你的病好了？
0: 是。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治好了我。
1: 谁啊？不管怎么说，你病好了，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吧。
0: 抱歉，这是我和那位医生的约定。

0: 胃症，肢体经脉迟缓，软弱无力，不得随意运动，肺胃肝肾等脏器精气受损，肢体经脉失养，感受外邪，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倦久病等均可治病。《素问伟论》中说，治伟独取阳明，阳明即足阳明胃经，主要还是指针刺取穴。
1: 肺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阳明多气多血，
2: 不管怎么说，患者可以康复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3: 我本来想专程去找你的，没想在这儿遇到。
4: 什么事儿？
3: 我就是想和你说一下，之前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基金，应该有你想知道的消息。
4: 什么消息？
3: 那只基金的名字叫苍门基金。怎么样？很奇怪吧？
4: 也还好。苍门在奇门遁甲中代表东方。
3: 这个基金曾经资助过好几个偏远山区，还有困难户。不过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没有人监管了。而这个基金曾经资助的三个患者，都是你们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患者。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三个患者的主治医师和这个基金的法人是同一个人。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哎呀，姐，你太客气了。要说谢啊，应该我先谢谢你，替我照顾西林。
0: 我照顾西林也不是冲着你，第一是为了墨家，第二是为了丁雪坤。
1: 不管怎么说，西林是我儿子，我还是要谢谢你啊。
0: 那你知道这些年是谁在照顾你儿子吗？
1: 我知道，我更应该感谢的是雪坤。
0: 一个为了开会能缺席自己妻子葬礼的人，就更别提参加老同事的葬礼了。
1: 雅姐，我知道你啊一直对我有意见，这些年我也看看你在司徒和雪坤之间周旋，真是挺辛苦的。现在雪坤走了，我想让你明白，有些事儿不能一直顾着耳鸣情长，一定要以大局为主。司徒今天没来，我想他就是想在这件事上你我达成共识。
0: 啊，对了，司徒让我告诉你，丁学坤的医疗日记可能在西林手上。
1: 司徒能有你这样顾全大局的下属真是太难得了。
0: 我对薛坤有个承诺，不为难西林。
1: 我相信你对司徒的承诺更重要。

0: 手量啊。
1: 哟，哎，怎么了，老薛？哎，
2: 上足，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小玲，
4: 小玲，啊，
2: 上足，
3: 又下棋呢，
4: 陪你刘叔玩几盘是不是啊？这今天又赢我两盘了啊！
1: 学吧，跟我，这，
4: 我这，
3: 吃他妈呀！
1: 嘿，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啊、你啊？
3: 我要不帮我胡说，他赢不了你。
4: 这是好棋，
1: 好棋。
3: 李叔，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别提了，这老薛刮胡子给我刮的呗。你说他给我刮了一辈子了，今儿个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马失前蹄，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4: 你见着他了？
3: 他被九院返聘回来做顾问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吧？
4: 啊，我知道一点。我一个影像科的人不好打听事儿，如果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话，就这点风声我也不想知道。
1: 哎，画刘丹之争啊，这一划都几十年了。当初你爸爸是提出上市的第一人，要不然怎么会跟你妈有那么大的分歧呢？
3: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他做违背我母亲遗愿的事。
4: 这画刘丹改良工作因为你师父的离世搁浅了，如果医院重新招你回来做改良工作呢？你知道这事儿除了你，
3: 我可以改良，但我绝对不允许为了推广上市用患者去做对照实验，这我做不到。
5: 行，咱不聊这个了。李叔、胡叔，我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跟老丁有关。
5: 我师父被九院返聘之后，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事儿啊？
1: 好像没有，从来没提过。怎么了？
3: 有一个基金，资助过三个患者。都是偏远地区的，而且这三个患者都曾经是我师父的患者。
4: 那你的意思是跟你师父死因有关？
3: 有可能。
4: 你是两边都帮是吧？吃完黑的吃红的，厉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
4: 我们在行动。

0: 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回九月当这个顾问？
1: 不好意思，我不感兴趣。
0: 啊，你对这个肯定感兴趣。

0: 你是不是生前申请的最后一个科研项目？你想交换什么？什么意思？
1: 我了解你，你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儿。说吧。我不想交换什么，我只是非常看好这个项目的医学前景，不想埋没了它。哎，西林，是这样。
0: 我让你拿着它，去竞争咱们九院神内的那个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启动起来了。懂
1: 了。您今天来，是给我走后门的。
0: 哎呀，什么叫走后门啊？你师傅的项目，你拿着它重新启动，这合情合理呀，这不叫走后门。
1: 我对神内主任助理这个职位，我不感兴趣，而且我也不想走仕途。儿子，这当医生跟走仕途它不冲突。
0: 我是不想复制您的人生。那你想复制谁的人生啊？
1: 你师父丁学坤的，他这辈子够失败的了，你还学他呀？还真被您说对了。
0: 我就是想复制我师父的人生，您不要觉得自己官儿比别人大一点，就可以随便评论别人的人生，这样不礼貌。我就想跟我师父一样，做一名好医生。嗯，
1: 做一名好医生。
0: 你想做一名好医生是吧？那你就有责任去救助更多的人，但前提是，你要拥有。 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来辅助你。如果你还像现在是一个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小医生，你的患者都不会相信你。你怎么做一个好医生？
1: 韩爵，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观。另外，我小的时候需要您的时候，您那时候去哪儿了？需要被您教育的时候，您那时候去哪儿了呀？
0: 西林啊，是这样，重启这个项目，它还有一层意义，是可以让你妈和你师父的理想延续下去。说完了吗？
2: 方案交给他了，
3: 交了。
2: 那他现在应该和韩希林在谈的吧？ 你真的要重新启动这个项目？时局变化无常，我们也得跟着调整啊。瑞典方面那么重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再尝试一下。你也知道，在化疗单的事儿上，韩希林是不会轻易让步的。我们还是得有备选。
3: 韩希林也就是年轻，有的时候会一时冲动，没大事儿。其实我担心的是韩国海。

0: 你担心他什么呀？我是怕他逼得太紧了，会适得其反。那至少他不会犹豫啊。
1: 你知道我喝咖啡不放糖的，我就放了一块儿，你喝了能死啊？
0: 能死。
1: 雅洁，你放心，只要韩希林能够为九院做贡献，九院一定会让他有好的发展的。至于韩阔海这一块，目标一致就可以了，规则是我们定的，会有什么麻烦啊？明天你们神内全员大会，韩阔海肯定会有所动作，你还是要全力配合他一下。
0: 不会。
2: 那这样，你是愿意重启这个校，还是继续不干正事儿，到处去调查你师父怎么死的？你来决定。
3: 韩爵，我困了。
2: 你想清楚，明天我在九院等你，好吗？
3: 我困了。
2: 好，那你早点睡觉。

今天因为司徒，终于还是和韩慧海再次相见。他拿走了你生前最后一个申请研究的项目，让西林去完成。无论西林怎么想，我都接受。

0: 妈妈，我能问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0: 你为什么最近总和爸爸吵架？
1: 妈妈研究了一种药，你爸认为这种药既然有效就要推广，可是推广的前提就要有一些数据来证明种药的有效性，可是如何才能得到这些数据呢？就需要一些得了病的人分成两组，随机选择吃妈妈的药或者是吃安慰剂。
0: 那不行，那就给大家都吃妈妈的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妈妈认为这种药不必非要上市，而是在院内使用，让那些需要这种药的病人都可以吃上就行了。
0: 我支持妈妈。
1: 好儿子，做医生一定要有悲悯之心，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知道吗？
0: 嗯，记住了。
2: 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双盲实验是科学的必经之路。
3: 可是我们已经用动物实验来证实了这个药的有效性了。
2: 你是中医，你不懂。从动物实验到人体，有无数不可预测的变数啊！有很多实验明明在动物身上有效，到了人体就完全无效了。
3: 你不是

0: 中医，这方子是我家祖传，积累的病例不计其数，百年下来，从这些药的疗效、副作用、配伍、使用禁忌都有非常深远的思考和认识。我觉得这些远超于你那些所谓的临床试验。医学需要科学模式，如果不经过双方试验，就盲目给患者使用化硫丹。 是对我患者的不负责任。
1: 我非常明确这个药的有效性，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祖辈的医案。如果现在还要做什么随机对照实验来证实，让那些本可以被化硫丹治好的患者在对照中因为没有及时使用上化硫丹而死亡，来证实这药的有效性，我觉得这太残忍了，我不忍心。
0: 科学从来没有因为不忍心而停步过。
1: 你这是妇人之仁，经验主义不科学呀！你别糊涂了好不好？我是为你负责任。韩阔海，我们已经离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希林的生活。如果要谈工作，请到医院的。

0: 今天作业多了。哎，你想吃什么？爸给你做。啊，周局长。我知道这事儿重要，可抱歉啊，我这家里有事儿，实在走不开。这，谢谢谢谢，谢谢刘局长理解，谢谢。啊，再见再见。哎呀，爸今天哪儿都不去，今天周末啊。哎，你想吃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想吃，您忙去吧，我去我师父家。

0: 说什么来的？孤傲，不通情理。
1: 西里啊，
2: 哎，李叔，胡叔走了？
1: 走了。他说明天就去办你交代的事情，查到那三个病人的病历交给你。
2: 嗯。
3: 嗯。你师父这个项目不简单呐。
2: 师父是想把医生的思维体系和经验通过医案的方式喂给机器人，也就是说用人工智能复制无数个丁学坤或者余墨江，在基层给人看病。
3: 可是这样你就势必需要竞争主任助理这个位置啊，那你跟远志？
2: 其实我对远志始终是有愧疚的。
3: 你跟远志这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境遇。
2: 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师父把对家庭的爱补偿性的给了我，我也不会是今天这样，所以我是不会跟他争的。
3: 可是这个机遇非常难得呀，如果你把握不住，那你师父的这个遗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对了，西莲啊，你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个人呢？
2: 行。

0: 一个院级科研项目的立项，会牵扯到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对职称呢也有一定的要求，最低的级别得是主任助理。我跟司徒商量了一下，今年咱们九院创新人才项目，省内只能推一个，要在你们所报上的项目中遴选，明白吗？
1: 明白。
0: 加油，去吧。
1: 喂，韩局长。
2: 袁志，有时间的话帮我去看一个人。
3: 不会啦，也不会他。
4: 既然说结实，但是不好看，没人买不行吧。
1: 好。
5: 杜老师好，很荣幸与您合作，咱们开始吧。

0: 您没事吧，杜老师？哎呦，韩局长，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哎，
1: 从今天开始，我就归司徒院长领导了。要迟到了，不得挨骂。嗯，
0: 不敢不敢。
1: 林主任、王主任，今后多多关照。
0: 韩局，请吧。
1: 行。

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以顾问的身份来负责九月和瑞典方合作协议达成之前所有的事宜。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影像科作为重点的科室，一切由我来调动。我的身份虽然是顾问，但在座的有一部分人原来是我的老部下、学生，知道我的做事风格。我是军医出身，要求更为严格，所以今后的一切要更加的严谨、专业、精准。经过两轮的谈判，瑞典方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对我们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也提出了要求，我们的西医要和国际接轨，要走在世界的前端。因此，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来。从现在开始，两个小组所有的成员都要到统一指定的新的办公地点办公，考勤、临床、教学、科研一个都不能少。最后，我来宣布一件事情，我们神经内科主任助理的职务一直空缺，

司徒院长商量了，一周之内，两个小组把你们做的研究方案提交给我，由我、司徒院长、林亚杰、王恒之四个人统一评估，最后决定哪个作为我们神经内科创新人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今后我们神经内科的主任助理。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好，如果没有，就回去工作，散会。

0: 怎么了？
1: 爆炸性新闻。
2: 你说我什么要选主任助理？哦，
0: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老早就好选了，好吧？
1: 这次主任助理不一样，可未来的主任，
0: 哎，就是苦了我们王恒之主任啊，这么多年雷打不动的，提不提不上，下不下不来，尴尬了。
3: 聊什么呢？带我一个。
0: 郝大卫，你来讲讲看。你觉得这次主任助理会提拔哪个人？
3: 我一个新来的，我哪知道呀？
0: 按理来说，第一声不错，但会不会太年轻了？我觉得可以吧。第一声嘛，年纪是轻了一点，但他医疗技术好呀。嗯，
1: 你说行不行？
3: 他要我当上主任了，早会就没人开，大家都能睡两觉了。
0: 丁医生好，
4: 我出去一趟，有事打给我。
0: 哦，好的。
5: 韩局，两个项目小组都已经启动了，你这招管用。
6: 哼，那是。
5: 我本来是希望雅洁能够帮忙的，但她最近总是请假。哎，还因为你来跟我闹情绪。
6: 那是因为我来啊，他那是夹在了化硫丹上市与不上市之间，所以他别扭。毕竟他原来是站在丁薛坤那面的。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今后神内的很多工作需要他配合我。你说他一直这么犹豫不定，态度这么不明确，你说。
5: 行，我知道了。
7: 谁啊？是不是那个托尼张找你们的？
4: 啊，不是，第九医院的韩阔海先生委派我来的，还说已经约好时间了。
7: 预约？我可没病。
4: 应该是您家里有其他人需要我。
7: 我再说一遍，杜有朝也没有病，他那天是因为没有休息好，状态欠佳。
4: 状态欠佳？那也不至于推翻琴谱吧？
8: 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吧。
4: 杜先生你好，我是第九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医师丁远志。
8: 你好丁医生，可是我没有什么病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您是不是有委托韩阔海先生？
8: 我没有病为什么要委托啊？哎，会不会是张先生委托您的？
4: 我不认识您说的张先生，是我们院里领导说您不方便到医院去做诊治，所以派我过来。
8: 嗯，一定是托尼张，他是我的经纪人。最近这段时间我确实睡眠不好，也许他不放心才四处托关系吧，给您添麻烦了。
4: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0: 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1: 你就这么希望我们家人生病啊？
0: 不，我当然希望你们永远没有需要我帮助的那天。
2: 好长时间不联了吧？

0: 韩军，我已经去过杜月朝家，但他坚持说自己没有病，不能接受检查。嗯，我已经留下联系方式。好。
1: 丁组长，刚刚有个患者找你，你看我要不要让他去门诊啊？他说他有你联系方式。
0: 他人在哪？
1: 那边。
0: 好。
2: 哎，您是丁医生吧？
0: 我是。请问您是？
2: 我找你看病，做基因检测。您的好不好挂？邻居好心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哎，
3: 这边是吧？
0: 这样吧，您明天早上到我的门诊来，我给您加个号。
2: 好，
0: 拿这张过去就可以了。
2: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
2: 啊，明天我来。
0: 对。
3: 那护士需要去那边吗？
0: 你父亲得的病有点奇怪。
4: 我爸爸以前是滴酒不沾的，家里的藏酒也都是别人送的，可是我这次回来发现家里的红酒少了很多。我回来之后发现爸爸经常偷酒喝，他总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经常一个人在楼上发脾气。
5: 更诡异的是，我爸爸变狂躁好像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一首曲子。
0: 什么曲子？
5: 流浪者之歌。

0: 怎么样？
1: 流浪者之歌又称为吉普赛之歌，是西班牙小提琴家帕布罗德塞尔塞的代表作之一。虽然这首曲子它有荡气回肠的伤感色彩，但也不至于让人狂躁啊。也许这首曲子被关联了。
0: 你是说这和听着他自己某个不愉快的记忆有关？
1: 就像失恋的人不能听到热恋时的歌曲一样。
0: 那如果是不好的记忆，他不听不就好了吗？
2: 课题选得不错，但是内容还不够详细，一定要把所有的副作用和应对方式全写出来。回去重做。
0: 等一下。

亚杰，你我心里都明白，丁学坤难道真的是个好医生吗？

0: 人工智能？
1: 嗯。
0: 你是说人工智能？你是不是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研究这个？没说过。这么看着我干嘛？
2: 别这么盯着我，我真的不知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学术研究都是你师父直接跟院里对接的，我最多就是挂个名，干个跑跑腿的工作。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为什么什么都要知道啊？奇了怪了，什么事儿都问我。

0: 流浪者之歌的演奏技法艰涩深奥，可是对于杜有朝这样的大师来说并不困难，除非喝酒震颤，除非不是音乐导致狂躁，而是不能掌控音乐而导致狂躁，而喝酒可以暂时缓解震颤。
1: 喂，你好，我是丁远志。
2: 丁医生，我爸爸出事了。

0: 先生，你可算来了，我爸在琴房。
1: 怎么走？稍等我一下。

于师徒几十年的情谊，到今天算是有了结果。雪宽，如果有一天我保护不了西陵和远之，请你不要怪我。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楼。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们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3: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9: 对，都出汗了。
4: 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呢，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12: 你好。
13: 你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3: 进来进来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 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1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5: 是，
1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1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5: 来。
1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5: 又回到
1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14: 而且叫超值，
15: 超值。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0: 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鸽子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

0: 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4: 天哪！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服。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1: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0: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1: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3: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4: 价格打到底。
3: 对，
4: 我知道啊，就这个

0: 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 哎，

0: 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1: 哎，你好，大家好。
0: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1: 欢迎。哎，
0: 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2: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口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0: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2: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

0: 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柴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哎，
2: 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1: 是
2: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1: 是
2: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0: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1: 是
0: 好干笋难求。
1: 是吗？
0: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
1: 啊，
0: 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
1: 哎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不，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2: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的是80多一斤，
1: 哇！
2: 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个劲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1: 是
0: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那个饲料猪。
1: 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0: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儿。
1: 对，
0: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短，
3: 肉厚脆嫩，
0: 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
1: 啊，
0: 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2: 啊，
1: 这么小，是
2: 一小块。
0: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2: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
1: 可以
2: 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1: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0: 吃出来了，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3: 酱汁调料，
0: 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1: 是
0: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2: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
1: 哎，要抢了、
2: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0: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1: 多少钱？
0: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2: 6袋
1: 啊，
2: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0: 这真不贵。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1: 是是是，
0: 这是成本价了
1: 啊。
2: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1: 这不能
2: 太小气了。
1: 对，你看张总
2: 是吧，
1: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0: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1: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 个，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哎，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十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0: 计划是行啊，可是这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嗯，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嗯，您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嗯，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1: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哎呀，
0: 您这。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哎，
1: 庆祝活
0: 动，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嗯，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哎，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哎哎，也不容易。又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1: 对啊，
0: 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嗯，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嗯，多得4袋，嗯嗯，不到200块钱，嗯，亏本福利价，哎呦，先到先得，
1: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啊，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哎、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腿都不够，得赔钱。
0: 嗯，
1: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
2: 嗯，
0: 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大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
0: 儿。嗯，
2: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0: 哎，
1: 这款笋山肉
2: 啊，
1: 您放心买，
2: 嗯，
1: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
2: 嗯，
1: 自然生长，
0: 嗯，
1: 不催肥，
0: 哎，
1: 从屠宰，
0: 嗯，
1: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1: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哎，
1: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新鲜，
2: 嗯，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1: 做鲜肉，
0: 嗯，
1: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1: 和责任，
0: 嗯，
1: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
0: 嗯，
2: 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够。

0: 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大家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都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0: 嗯，
1: 全家都难受，
0: 嗯，
1: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0: 哎，
1: 你那一盘在外边得七八十块钱，
0: 差不多，
1: 这多好啊！
0: 哎，
1: 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
1: 还真
0: 是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
0: 哎，
1: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儿，
0: 哎，
1: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0: 哎，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
0: 嘿，
2: 那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
0: 嗯，
2: 您吃着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3: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

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连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2: 嗯，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3: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一天一袋，
1: 嗯，
3: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3: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3: 就是，
2: 我跟瓜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3: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3: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0: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这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2: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就
2: 哎
0: 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2: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好
2: 不
3: 好？
2: 太棒了，太棒
3: 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3: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嗯，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嗯，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哎，
3: 还真可以啊。嗯、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嗯，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嗯，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嗯、就这样出锅。您看啊，嗯、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嗯，配上几块钱的菜，嗯、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嗯，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是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你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嗯、多着呢，嗯，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
3: 哎呦，嗯，
1: 这么一算呀、啊嗯，就这一组啊，嗯，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儿。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
2: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儿了。这酱鸡翅根儿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吴总，欢迎。
3: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1: 好，尝尝，尝尝。
4: 好好好。嘿，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1: 怎么样，阿姨？
4: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1: 是
4: 特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1: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 啊！您看这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4: 哇。
1: 这也太好吃了啊，
4: 是吧？
1: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3: 这款酱卤鸡翅根儿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1: 是吧？
3: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这个呢可是华都食品的强项，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检疫啊，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4: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3: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农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
2: 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嗯，
4: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1: 是，
2: 阿姨，嗯，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跟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6袋酱卤鸡翅跟，是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4: 胡总啊，你家的酱卤鸡翅跟的确是好吃过瘾，嗯，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多送2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嗯，
1: 就是。
2: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嗯，这面子我得给啊。嗯，那咱就再加2袋啊。
1: 好，哎呦，
2: 升级成8袋。
1: 太好了。
4: 别介啊，8袋啊，凑9袋吧。嗯，长长久久呗。
1: 哎，好听好听啊。
2: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9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赚呢。哎。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嗯，然后给大伙儿9袋，咱拿回去吃9顿，嗯，肉厚骨头。

0: 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1: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一袋。
2: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1: 我呢是给大家伙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0: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十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你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1: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0: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哎呦，就当给交个朋友。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1: 行，没问题。
0: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十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钱，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

0: 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1: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
1: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1: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1: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2: 哎，
1: 你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2: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1: 哟，
2: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
0: 嗯，
2: 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
0: 嗯，
2: 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1: 嗯，
0: 做的是真不错，
2: 嗯，
0: 值得表扬。
1: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 嗯，
0: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3: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1: 您尝尝，
3: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嗯，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啊，
1: 嗯，
0: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
1: 嗯，
0: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1: 嗯，
0: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1: 嗯
2: 嗯，
0: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1: 嗯，
0: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1: 嗯，
0: 吃着太方便了。
1: 嗯，
3: 哎，没错啊。
1: 嗯，
3: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1: 哎，
3: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2: 嗯，
1: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2: 嗯，
1: 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
2: 嗯，
1: 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3: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10块钱以下，
3: 哎，
1: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2: 嗯，
1: 国企做的，
3: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2: 嗯，
1: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2: 嗯，
1: 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3: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0: 嗯，
3: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1: 嗯，
3: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3: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0: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3: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3: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2: 嗯，
1: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3: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

0: 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了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您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地道啊？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跟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1: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1: 我先尝豆腐。哎，这个豆腐，嗯，色泽诱人。哎，
0: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嗯，特别鲜香，嘿，适合老年人吃。嗯，
0: 您再尝尝这饺子。
1: 这饺子也不一般，嗯，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啊，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条呢？
0: 哎，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1: 这几道菜里，嗯，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0: 是，
1: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嗯，这么好吃，
0: 啊，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1: 这几道菜，嗯，都加虾酱了。
0: 对，
1: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嗯，现在可火了。
0: 没错，
1: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0: 对吧？
1: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嗯，我早想买了。
0: 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厂家的夏总请到这儿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好，
0: 欢迎夏总。
2: 谢谢。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海鲜美食，嗯，南极磷虾酱。南极纯净的水域造就了磷虾的鲜美，嗯，我们专业的技术呢给您带来啊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哎，有了这款磷虾酱啊，嗯，您的鸡精啊味精啊全部可以下岗了。有了这款磷虾酱啊，拌面炒菜卷饼立马呀变得特别鲜美。阿姨啊，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1: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0: 是，
1: 真是挺累的，嗯。
2: 有了我们这罐磷虾酱啊，以后做饭呢，最起码省一半的时间。
1: 那感情好了。
2: 阿姨啊，磷虾你买过没有？
1: 我还没买过，嗯，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0: 对，
1: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0: 是，
2: 阿姨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吃，嗯，我特别喜欢，价格合适的话。我可以买点。
2: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嗯，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深海，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深海的硅藻为食。嗯啊，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嗯，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哦，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嗯，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嗯，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3。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3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3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 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面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1: 做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0: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嗯，
2: 做什么都特别香。嗯，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嗯，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嗯，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0: 刚才您说的啊，嗯，说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嗯，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嗯，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1: 对，
0: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2: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 能做到贼船急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细嫩好嚼，好消化，简单适中，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你甭管你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1: 这是真的。我想来一张卷饼，放点蔬菜啊，再放点大葱，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啊。
0: 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2: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是20块钱哦，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0: 8罐
2: 不到100块钱。
1: 买4罐送4罐。
0: 对，
1: 市场价160块钱。
2: 对对对，
1: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2: 哟阿姨呀、您呀、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我这么跟您说啊，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0: 嚯，6大碗呢？
2: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我敢跟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你算一下值不值？
1: 我是想啊，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儿多要点儿。
0: 是，
1: 实际上买4罐送4罐，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了。
0: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还是不到100块钱。
2: 买4罐送6罐，哎，不是老师。你看啊，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0: 这个你这磷虾酱啊特别好吃，而且你想啊，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啊一大波福利，这个呀你肯定承担得起。
1: 就是，
0: 没问题，想想
1: 没问题。
2: 行，哎呦，那就听您的，
0: 痛快。
2: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不到100块钱。
0: 好，
2: 但是啊，武生老师啊，咱说好，
0: 好，
2: 只有50个名额，
0: 没问题。
2: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0: 没问题，没问题。行。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面条
1: 哎，
0: 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
1: 嗯，
0: 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啊，
1: 嗯，
0: 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了。
1: 对，
0: 炒菜光用它，
2: 嗯，
0: 味道就很鲜了。
2: 嗯，
3: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它这个鲜香味道的。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1: 是
0: 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是真的吗？
1: 哎，
3: 这有了怪味的虾呀，阿姨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是在南极深海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
1: 哎，
3: 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3: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啊，您放心食用。
0: 这淋虾酱保质期是多少？用不用放冰箱里？
1: 哎，
3: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因为我们的淋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哎，放下来就可以，想吃的时候啊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呀，真有面子哈。哎，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对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3: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搅拌搅拌，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1: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1: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0%也不给。
0: 嘿，50%，今天这连5.8块都没有。
2: 这块虾酱炒素菜荤菜什么都特别好，
0: 是
2: 特别省事儿。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1: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什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2: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您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1: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4罐送6罐，整整10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可以进，你早上可以进，
2: 跳过去太近。
0: 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味，下回要去把麻酱弄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青龙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执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

0: 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打的比较欢庆的鱼筋，比如说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了，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见的是大爷，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着我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屋里烤鱼的涮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

0: 口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吃的全都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组织一场晚会。
2: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我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唯邵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 扎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红衣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啦啦啦啦啦，对盘啦！
1: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0: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1: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美食啊，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的，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小时候我一旦获奖，妈妈就会奖励我这么一大包

0: 脆卷儿，而且那时候啊，就愿意和妈妈坐在一块儿抢着吃，看谁吃得快。
1: 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爱吃这个。那个时候啊，那沏上一壶花茶啊，我的老妈跟我儿子坐那吃，一边看电视是一边吃啊。哎呦喂，他吃上两口这个蛋卷儿，哎，就开始呢喝上一口茶。嗯，哎呦，那个馋人呢，都拿过来咱们尝尝。
0: 那就尝尝，
1: 尝尝。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欢迎有请。
2: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麦斯凯食品的宋娇娇。今天呢，请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爆款美食——营养解馋的生椰蛋脆卷，来给提提意见。
1: 椰香和蛋香味儿啊，哎呦，太浓了，比过去的蛋酥卷啊，可太好吃了。这个蛋脆卷加了椰浆，哎呦，别有一番风味，放在嘴里这么一咬啊，酥脆蓬松。上了岁数人就想吃这种酥脆的东西。
0: 而且你们看啊，这色泽金黄交织着啊，白色椰浆太诱人了。这一咬啊，咔嚓一口酥脆啊，清甜口感，甜而不腻。最关键啊，这椰香啊中和了甜感，可以说是椰香浓郁，蛋卷细腻。吃上这个零食啊，让我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阳光沙滩的那种环境。所以宋总呢，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啊。
2: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是生椰蛋脆卷，是在普通蛋脆卷的升级版啊，是给咱们栏目啊专属特供的，其他地方可是买不到的。考虑到咱们观众呢中老年观众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从产品的这个配料和工艺都有针对性做到了改良和升级，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去吃。
0: 那赶快跟我们说说。
2: 首先呢，我们从食材上选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椰浆，我们不是椰粉啊，我们口感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显示的就是生椰，并不是什么椰味儿或者是生椰风味儿，那可都是糊弄人的啊。我们的每一根这个脆卷上面呢，我们这个椰浆添加量大于等于13%，口感风味更好。那我们比传统的蛋脆卷鸡蛋比例增加了50%，椰浆和鸡蛋还有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酥脆香甜的口感，这一口咬下去啊，椰香在口腔四溢，口齿留香，酥脆掉渣。其次呢，我们还采用了独特的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工艺，我们呢是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营养健康非油炸美食，家人吃着比较放心。
1: 这个是真好，不管是给大孩子当早餐还是轻食代餐，平时啊打发时光填补肚子，哎，都不怕呀，它没有负担呐。这种大袋包装里边是小包装，吃一袋您开一袋，干净卫生。这个呢是常温保存，方便携带。
2: 只有好的食材和独特烘焙工艺啊，才能让你感受到饱满热情的风情。
1: 哎，这个点心口感不错，哎，我给家里人买点吧。哎，赶紧给实惠价。
0: 阿姨，您矜持点，大家别着急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福利肯定给到位。我们生椰浆烘焙的高端蛋脆卷啊，是普通场所不常见的，都是在一些大酒楼、会所或者是高端茶馆才会有的。这一袋就是一盘，至少要38块钱。那今天呢，我把福利放给大家，这12袋不到100块钱，拿着行不行？
1: 宋总，你们是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再送点吗？
2: 这样，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价格不变，不到100块钱。你们想让我送多少，你们自己拿行不行？
0: 行，哎，我觉得可以。来吧，13、14、15，行了，16、17、18、19，
2: 行了，别再数了，再亏下去啊，我这回去被老板又是挨骂，又是扣奖金、扣工资的，真的19袋真可以了。
0: 别呀，我们俩这刚来劲，你让我们再过瘾一下，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
3: 好啊，
0: 好啊，
2: 真不能再数了。那这样，我再送一袋，咱们凑够20袋，不到100块钱，少让我亏一点。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卖完咱们恢复原价，行不行？
0: 行，太好了，这个价格可以。
1: 可以，我先来一组。
0: 来一组啊，来一组。栏目组特供清甜酥脆、椰香浓郁的生椰蛋脆卷啊，不到100块钱，20袋，现在开始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的生椰蛋脆卷尝鲜了，特惠价20袋。

二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甄选进口椰浆和新鲜鸡蛋、小麦粉，采用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烘焙工艺，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非油炸营养健康零食，大人孩子吃无负担，好吃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送人有心意有面子，栏目专属特供，享受一口椰香一口酥，饱满热带风情的生椰蛋碎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两位老师，我们家这款美食怎么样啊？
1: 特别好吃。
2: 哎呦，太棒了。嗯，说实话，这每家每户啊，大人孩子都离不了零食。市面的很多零食啊，真不敢吃，那添加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
1: 对，
2: 这个零食不错啊，蛋脆卷大家都爱吃。这个呢，还是特供升级款，甄选的都是好食材。关键是啊，咱们宋总大气，
0: 对，
2: 不到100块钱，二。

0: 平常啊，工作忙的时候录制节目啊，忘了吃饭啊，可以随时垫吧点啊，我们补充能量。包括送给自己的亲朋，还挺难买到的。
1: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生椰拌脆卷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要抓紧出手了。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只有200个特惠名额啊，真的是一抢就没了。
1: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放心买，放心尝，我保证品质。那我们每袋的生椰拌脆卷都是严选的优质健康食材，不含反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那订购后呢，不需要你去下楼去拿，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直接打栏目热线，我会安排专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这款健康食品啊，口感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一口咬下，椰香迸发，脆到心尖儿。
0: 哎，你看这家人吃是好吃又解馋，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几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还可以当做伴手礼，最关键合下来啊，这么一大袋才不到5块钱，最关键啊，这种品质在外面还真挺难买得到的啊，这一组一分就没了，过几天他还得买。
2: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传统蛋糕大家都爱吃，但蛋糕的高油高糖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等身体健康负担。本期节目介绍的这款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港荣蛋糕食品的张雪，我带来了港荣招牌款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它甄选了原材料非常的高级和健康，深受老人和孩子的喜欢。听好了，马上大优惠就会给到大家，现在立刻拿出手机，千万别错过这波大福利。蓝莓老师先来尝一尝。
2: 哎，尝一尝啊、
3: 嗯、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对，
3: 松软鲜嫩，真诱人。
2: 嗯，
3: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这个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嗯、完全不腻。
2: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最关键啊、嗯、奶香味扑鼻啊，蛋香味浓郁啊，口感绵密啊，一点都不腻，咬到嘴里啊是松软湿润，而且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白白的软软的，甜度恰到好处，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要问问张总这怎么卖的，我要买点。
1: 感谢认可，我今天是品牌宣传，不为赚钱，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四大袋不到100元。
3: 张总，再放大点格局，
2: 对，
3: 给一个让我们大家伙儿啊能够激动的价格。
1: 哎，阿姨，主要是我家的这个产品，它用的食材包括蒸制工艺、嗯、口感，那是别人家没有的。
2: 哎，就是因为这些大家才想尝一尝，所以我觉得张总你必须再努力一点啊，你看别的蛋糕企业想来我们栏目组都没给这机会。
1: 感谢感谢，那这样子我再送一袋
2: 五大袋。
3: 别呀张总，电视机前呀大部分都是你的长辈，再多给点见面礼。
1: 对，明白了，这样孝敬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们、
2: 哎、
1: 我再送一袋
2: 嗯，
1: 六袋不到100元，可以吧？
3: 这个组合呀还可以。
2: 嗯，
3: 我感觉张总你要是再多送我们点啊、嗯、大家伙肯定就疯抢了。
1: 行，今天精彩大放送，你们说怎么送？
3: 再送一袋。
2: 哎，我们疯狂一次啊，干脆啊我们来个8大袋不到100元，大伙和我们的栏目组帮着你多宣传宣传，别忘了我们节目组几百万粉丝呢。来，
1: 行，这样子8大袋不到100元，但是限量200组。

0: 先想先得。
1: 哎，太好了啊！大品牌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蛋糕啊，开抢了，八大袋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八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绍一下这款蒸蛋糕，可不一般，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采用港荣专利蒸制工艺制作，而且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它区别于传统的高糖高油蛋糕，多吃啊身体有负担，蒸蛋糕采用到的是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全蛋奶，不加一滴水，甄选高品质食材，采用专供的麦芯粉、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乳粉、奶油都是从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健康的人都是他的铁杆粉丝。
1: 这种常温保存的独立包装真的是干净便捷又方便，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在单位或是外出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来吃，我们一日三餐下午茶吃起来都很方便啊。最关键它还是港荣大品牌啊，这么八大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最关键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抢购，如果您下手晚的话那可能就没有了。
2: 蛋香奶香浓郁，松软弹嫩的港荣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尝鲜了，健康营养，好吃解馋，八大袋不到100元，限时开抢，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
0: 嗯，
2: 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
0: 嗯，
2: 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
0: 嗯，
2: 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
0: 嗯，
2: 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
0: 嗯，
2: 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
0: 嗯，
2: 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
0: 嗯，
2: 啊，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
0: 嗯，
2: 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嗯，
2: 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
0: 嗯，
2: 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
0: 嗯，
2: 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

0: 厨房的这个事儿啊、嗯。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1: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0: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
1: 对
0: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1: 换新了、
0: 对。
1: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0: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一万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1: 都拆除
0: 这些
1: 啊，
0: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三米的立柜啊，三米的石英石啊，吊柜一米五。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五个新的名额啊，老柳呢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
2: 堆着，
1: 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23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
1: 于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嗯、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啊、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我选择您这公司、
2: 啊、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啊、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啊啊、
3: 用10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10分。
2: 哎呦，谢谢谢谢。
4: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2: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
4: 嗯、
2: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4: 嗯，
2: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4: 嗯、
2: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4: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2: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4: 嗯，
2: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4: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啊，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骄傲的，拦不住你发芽。
2: 这个五一别再自己唱歌了，来到钻石音乐派对，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一起唱吧。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三天不同风格的歌曲，从流行到 R&B 再到怀旧金曲，可以说是全面覆盖。在大麦搜索钻石音乐即可参与购票。这个五一，让我们用音乐取悦自己，开启一场万人大合唱吧。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五月十八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八百件珍贵文物穿越三千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嗨嗨嗨嗨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呵，在这儿碰着您了，
2: 可不是吗？
1: 吃了吗？您呢？
2: 刚吃完呢。你吃了吗？
1: 我也吃了。
2: 你在哪儿吃的？
1: 我在家里吃的。您在哪儿吃的？
2: 我也在家吃了的。
1: 您在家吃的什么呀？
2: 炸酱面呢。
1: 这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2: 那太好了，你先到我那儿，我给你颠仨炒俩，
1: 要会五万。
2: 来，炸酱面怎么样？
1: 行行行
2: 行行，没问题。
1: 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2: 哎，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1: 哎，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
2: 嗯，
1: 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2: 说的太对了。
1: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
2: 您说呀，
1: 下边有几段录音
2: 啊，
1: 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2: 录音呢？
1: 啊，
2: 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3: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2: 嗯，
3: 小金每月少一天。
4: 这是谁呀？是我，您呢？
2: 嗯，
4: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3: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腿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2: 嗨，这我太知道了，
1: 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1: 啊，
2: 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1: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
2: 嗯，
1: 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2: 经典呢，
1: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5: 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6: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5: 他们俩没比过，
6: 他不是一朝代，
5: 今天让他们比比。
6: 哦，比比啊！
5: 来个关公战秦琼，
6: 好嘛？
5: 哪有这么出戏啊？
6: 根本没这出戏。
5: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6: 啊，
5: 你不懂历史，
6: 这怎么？
5: 只有说这啊，这戏我们不会，
6: 只能说是不会。
5: 您点个别的戏吧，
6: 换别的吧。
5: 妈
6: 啊，
5: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6: 啊，
5: 那就全别唱了，
6: 全别唱
5: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6: 干什么呀？
5: 在这里饿你们3天。你们会唱不会唱？
6: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5: 管事的可害怕了，
6: 吓坏了。
5: 老太爷，您别生气。
6: 嗯，
5: 我去问问他们。
6: 他问谁去呀？
5: 问演员去啊，看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6: 哦，
5: 嗯
6: 嗯，
5: 给他唱。
6: 唱了，
5: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6: 胡唱了。
5: 嗯，我还来关公
6: 啊。那这秦琼呢？
5: 谁来秦琼？
6: 谁来啊？
5: 谁会啊？
6: 没人会啊。
5: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6: 哦，
5: 你把你那套脱了，
6: 让他
5: 扮秦琼。
6: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5: 抗抗且不苍且苍，
6: 秦琼出场了。
5: 唱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
6: 啊？本来没那么出戏嘛。
5: 哎，切切切切切
6: 啊，这是透秀。
5: 唱切切切切切，
6: 正官。
5: 哎，切切
6: 女人。
5: 切炕
6: 接水秀。
5: 切炕切。
6: 你瞧这做法，
5: 炕切切切
6: 上
5: 切，炕切切，
6: 这怎么这么慢呢？
5: 想词儿了吗？
6: 还没词儿。
5: 炕切炕切炕切炕切炕切炕。

0: 烟草，
1: 扛起去去去，点将饭完了，
0: 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有
0: 骑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
1: 嗯，
0: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步来，车扛步来，车一车一车扛步来，车一车扛。
0: 安仓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1: 有
0: 迎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江通明，
1: 报名吧。
0: 长江秦琼，
1: 嗯，
0: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瞧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0: 他一听，
1: 哎，这是干嘛呀？
3: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3: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啊，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呢。
2: 唱不来得唱，这里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了。你瞧这份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得起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4: 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5: 多高啊？
4: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5: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6: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呢，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5: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4: 这个啊，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0: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
7: 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
0: 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啊，不算，我换一个。
7: 对了，您别管，我猜着了，这字念我。
0: 我说不是，我说是不是？
7: 是，
0: 您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这不是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
7: 哎，我说一个，
0: 不换，
7: 咱们就这个了。
0: 那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怎么解决？
7: 怎么解决？咱们这。怎么样？
0: 猜谜语还有表演的？
7: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0: 那怎么表演呢？
7: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0: 哦哦。
8: 我就赢了。
7: 那当然。
8: 哦，哪算你们家？
7: 这儿就算我们家。
8: 哟，那你们就在这儿住啊？
7: 啊，对。
8: 这地方窄点，
7: 这不是比方吗？
8: 哦，
7: 比方是我家。
8: 这三更半夜，
7: 这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8: 就算半夜了。
7: 哎，
8: 不，我到这儿来，
7: 您这找我来，
8: 上家来找你。
7: 哎，
8: 你等着我，
7: 我等着您呢，
8: 肯定等着，
7: 肯定等着。
8: 我可不一定来。
7: 对了，那我等谁去啊？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8: 哦，现在就得来。
7: 哎，没错，这事儿念我错不了，
8: 猜着了。
7: 在门口待着你
8: 这啊多会儿，
7: 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呀？
2: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7: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8: 不，在
7: 屋子里边呢。
8: 好，屋
7: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8: 还得叫门？
7: 哎，
8: 那哪是门？
7: 哎，这都是门呐，半夜叫门嘛。
8: 哦，对，
7: 是不是？
8: 叫门。

0: 没在家。
1: 在家里，在家里不说话，您是干什么的？叮当当当站门口冰箱子了，
0: 这不叫门吗？
1: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
0: 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

0: 湖中人。
1: 谁呀？
0: 明儿见。
1: 哎，
0: 明儿见。怎么样，我赢了吧？
1: 赢什么了？赢
0: 还没说我。
1: 是啊，有黑灯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

0: 出来瞧。
1: 嗯，
0: 哈哈，出来了吧？
1: 我回去了。我
0: 这什么叫出来瞧啊？这是，
1: 你看这人这叫什么事？这是三回了都不算呢，这干嘛？这就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至于的吗？
0: 您得给人家说我，
1: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说我他就算输，
1: 说我就算输。
0: 对，
1: 再来，
0: 再来。
1: 谁呀？
0: 我，
1: 你输了。
2: 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3: 又叫猜谜语，
2: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3: 对，
2: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
3: 可以说是很多次了，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2: 有这么一次啊，
3: 啊，
2: 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3: 哪点出错了？
2: 就这个环节呀。
3: 啊，
2: 这个字念什么？
3: 这次念干，
2: 错。
3: 那念什么呀？
2: 念平。
3: 怎么念平呢？
2: 和平的平啊。
3: 啊，为什么呀？
2: 这还俩点呢。
3: 哦，俩耳朵也算呢。
2: 哎，就这么个环节，
3: 这点错了。
2: 侯大师错了。
3: 他怎么错的？
2: 这念什么呀？
3: 念干呢。
2: 和平的和呀。
3: 哦，和平的和了。
2: 你看
3: 啊，
2: 有一个口误。
3: 是是是，
2: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3: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2: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3: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2: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也就无所谓了。
3: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啊，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0: 北方人容易懂
2: 啊，
0: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4: 对，他是京字京韵。
0: 比如说唱《空城计》，
4: 哦，诗街亭
0: 啊，
4: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是山东人。
4: 哎，
0: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4: 是吗？
0: 一念白这味儿。
4: 怎么念？
0: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三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了保。
4: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0: 是这味儿吧？
4: 嗯，
0: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4: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0: 是啊。

0: 嗯，
1: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的什么味儿？
0: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1: 是这味儿
0: 啊？
1: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学了？
0: 嗯，
1: 啊，我上薄边儿，上薄边干什么学了？上薄边那个地墙上凿印。啊，
0: 哎，
1: 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嗯。
1: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0: 好
1: 啊！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0: 这是找马谡呢。
1: 哎，马谡听令。
0: 嗯，
2: 马谡过来了。
1: 啊，是。
0: 哦，也这味儿啊！
1: 要你去镇守建业亭，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学行吗？我是镇守建业亭嘛，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建业亭虽小，关系重大。建业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0: 哪有这么唱的呀？
1: 这叫什么京戏啊？
0: 就是嘛，
1: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0: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1: 关云长就是山西人呢。
0: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1: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什么戏呀？
1: 你就说古城会吧。
0: 啊，那是吹腔。
1: 我唱那几句吹腔。
0: 哎，那个
1: 是这样。
0: 嗯，
1: 叫马童，你也忙马路营打腰打阿白走进了古城。
0: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1: 念白也是这样。
0: 怎么念？
1: 马童抬刀备马。
0: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1: 有劲儿。
0: 啊，哎，有劲。
1: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的。哦，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0: 啊，
1: 说的那么柔软，
0: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1: 哎，两个人一碰面
0: 怎么说呢？
1: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进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0: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1: 是吗？
0: 嗯，
1: 你要观音长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0: 那怎么说？
1: 一叫板。
0: 嗯，
1: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0: 他这么唱的就不叫京戏了。
1: 是吗？
0: 嗯，
1: 这是北方的艺术。
0: 对，
1: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0: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1: 是啊。
0: 啊，
1: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0: 哦，
1: 那当然好听了。
0: 对，
1: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0: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1: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0: 嗯，
1: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0: 是吗？
1: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怎么了？你给学学。
1: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你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0: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呀。
1: 就是啊。
0: 哎，对，
1: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0: 那什么戏呢？
1: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0: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1: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0: 什么词儿？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0: 对，有这么一句。
1: 按韵白是这样念
0: 啊。
1: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0: 怎么说？
1: 丫头
0: 啊，
1: 拿灯来看看新娘。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0: 嗯，
1: 那字音就变化大。
0: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1: 乌的。
0: 乌豆。
1: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0: 哦，乌的。掌灯呢？
1: 拿一扎灯火来。
0: 拿一扎灯火来。
1: 嗯，
0: 看看呢。
1: 亏亏
0: 嚯，亏亏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0: 怎么念？
1: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0: 那怎么念呢？
1: 乌的容拿一扎灯火来，阿拉亏亏小娘子是个面孔啊。
3: 你看 看侯大师西游舞台
0: 啊，
3: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0: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3: 哎呀，大师的艺术，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0: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3: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0: 是吗？
3: 那当然了
0: 啊，
3: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4: 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
3: 那天呢，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
0: 啊，
3: 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0: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3: 侯先生没办法呀，
0: 啊，
3: 得了，到台上了吧。
0: 嗯，
3: 上了台也没演出，
0: 那
3: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0: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3: 大概的意思啊，
0: 啊，
3: 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可是观众呢，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0: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3: 表示这个话呀，说得对。
0: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的说出了这番话。
3: 哎，咱俩别聊了，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0: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5: 为什么叫三国呢？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6: 对，
5: 得了，就叫三国吧。
6: 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5: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6: 有，
5: 三气周瑜
6: 有，
5: 三秦孟户
6: 有。哎，这没有，
5: 没有。
6: 七秦孟户，
5: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6: 好，我这数着来的。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5: 三出祁山，
6: 六出祁山，
5: 二三如六。
6: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5: 三发中原，
6: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5: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6: 就这个呀，
5: 这是目录上的。
6: 是是，
5: 我说的还不全
6: 哦，
5: 还有的暗扣，
6: 暗扣，
5: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6: 那您可以说一说
5: 三七。
6: 那您可以谈一谈
7: 刘备撇妻
6: 哦，
7: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6: 哦，这么三七呀、
7: 啊？哎，
6: 啊，刘备撇妻
7: 啊，刘备这个人呢，拿老婆不当回事。
6: 是啊，
7: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感情就那么密切。妻子如衣服，
6: 你呀，
7: 老婆不算什么。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6: 就是轻视女性，
7: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6: 就跑，
7: 老婆不管了。
6: 那交谁了？
7: 没准儿，
6: 你这玩意儿，
7: 谁在跟前交谁？
6: 是、啊，
7: 哎，
6: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5: 刘安杀妻
6: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5: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6: 啊，叫刘安。
5: 哎，为了刘备，
6: 是
5: 把他老婆杀了。
6: 哎呀，
5: 给刘备做菜吃了，
6: 大吃人肉。
5: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6: 哦，悄悄的，
5: 没吃的呀。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6: 哎呦，
5: 往前走，
6: 哎，
5: 隐隐闪出了灯光。
6: 哦，
5: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6: 弹剑作歌，什么歌？
5: 汉代的古歌。刘备上前叫门，
6: 哎，
5: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6: 哦，
5: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
6: 刘安一看，
5: 哎呀，
6: 怎么了？
5: 贵客临门呐、
6: 啊！
5: 大汉皇叔啊，
8: 是啊，
5: 他比皇上还大，嗯，置酒款待，哎呦，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8: 怎么着没菜？
5: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嗯，给刘备做菜了，
8: 哎，太惨了，
5: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8: 哦，走了。
5: 在半路之上，嗯，遇到了曹操，
8: 是
5: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啊。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8: 给谁呀？
5: 给刘安，
8: 千金，
5: 一千两金。
8: 哎呀，
5: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8: 那是陡然而富啊！
5: 一千两金子啊，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8: 那还用说呀、啊？
5: 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8: 当然喽。
5: 精神上太枯燥，
8: 怎么？
5: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嗯。打了半辈子光棍儿，
8: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5: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8: 怎么？
5: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4: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
9: 王金一百秒
10: 小课堂，
9: 快问快答
10: 大直播，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王金一百秒
10: 小课堂，
9: 快问快答
10: 大直播，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6: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到贵宝地，到与不到的还请各位多多的见谅。我先这儿给各位做个罗圈一览，做个罗圈一览。哎，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在座的在站的呀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卖卖力气啊，说上一个大段，饶上八个小段，这个汗珠子掉地得摔上八瓣，待到那个时候，您那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我在这儿先谢谢各位了，我谢谢，我还没给钱呢，嘿。
17: 刚才啊，
10: 我们给您展现的就是在三不管一带撂地时候的场面。
16: 您说什么？
10: 撂地呀、啊？
16: 撂地啊？撂地就是画锅呀！
10: 哎，您看多形象啊！
16: 表演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10: 都能表演什么呀？
16: 你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嗯，等等等等。
10: 其中还有说相声的，
16: 尤其是相声啊！我知道啊，有很多相声老前辈都经历过撂地的生涯。
10: 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

0: 相声界的泰斗，他呢就曾经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谁呀？一块儿看看呢。
1: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2: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世家，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成芳，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母亲说唱京韵大鼓。从小马三立就耳濡目染，对说唱艺术非常熟悉。由于家境贫寒，马三立3岁就跟随父亲来到天津，12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周德山绰号周蛤蟆，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10几岁，马三立就在天津街头开始了撂地卖艺的生涯。1947年，马三立登上了天津大观园剧场，深受观众追捧。之后他在北京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这时期的马三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派相声表演风格，在曲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0: 咱俩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1: 开会
0: 啊，
1: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0: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1: 你甭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0: 听我跟你说呀、啊，今天这个会啊，
2: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群艺团的马三立、张庆生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迷》。
1: 我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0: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1: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0: 怎么？
1: 开会都开怕了？
0: 哦，
1: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0: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1: 开会开的，
0: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1: 嗨，您不知道啊，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0: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1: 可不是吗？
0: 哦，
1: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0: 嗯，
1: 就是老见不着。
0: 哦，
1: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0: 嗯，
1: 哎，这总算是啊
0: 见着了，
1: 开会了。这
0: 怎么那么巧呢？
1: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0: 哦，
1: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0: 哦，定好了。
1: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0: 嗯，
1: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0: 哦，
1: 睡得早晨七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怎么了？
1: 闹钟响了。
0: 哦，
1: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0: 嗯，
1: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
0: 谁呀？
1: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0: 哦，
1: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
0: 开会。
1: 那不今儿是星期日啊？哎，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0: 你瞧，
1: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
0: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1: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0: 啊，
1: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0: 嗯，
1: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0: 嗯，那是得有你。
1: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外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0: 嗯，
1: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0: 好嘛。
1: 你想走吧，
0: 哎，
1: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0: 哟，
1: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坐着呢。
0: 那你也走吧。
1: 走不了了。
0: 怎么？
1: 开会迷堵门那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0: 啊，
1: 人才到齐。
0: 是啊，
1: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

0: 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1: 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买脸盆。
1: 买脸盆，
0: 话剧团。

0: 李安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的，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而努力。
1: 这简直挨不上。
0: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1: 好嘛，
0: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连盆的问题。
1: 这都哪儿的事情？
0: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
1: 啊，
0: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1: 哎呦，
0: 开会民意瞧，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1: 嘿嘿，
0: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1: 呀，
0: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外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的
0: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外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1: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定位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嘿，我这个乐呀。
1: 哼，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哎，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你这人，你这哟呵，原来是你呀。走。
1: 好，
0: 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当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

0: 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有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2: 马先生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师，
3: 哎，
2: 他在生活里边也充满了包袱。你就拿生病住院来说吧，都不忘了开玩笑。
3: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
2: 啊，那你给说说。
3: 在这个马老先生啊马上做手术的时候，
2: 嗯，
3: 医护人员呢都来安慰老先生。
2: 哦，
3: 怕老先生啊紧张。
2: 哦，
3: 有情绪，
2: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3: 马老爷子，您呢千万别害怕，也别紧张，等您痊愈了以后啊，您还跟我们说相声，我们就爱听您那段逗你玩。
2: 哦，
3: 别，这回啊咱们动真格着了。
2: 嗯
3: 啊，好了以后后啊，我也不说这逗你玩了。
2: 嗯，
3: 可有一节啊，嗯，你们也别逗我玩。
4: 所以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应当要注意坏人。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门脸那晾上衣服，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这活啊在门口玩会儿，看着啊，这晾这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让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闺女。5岁，啊，你叫嘛？这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伙，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伙，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洗，挂小褂，褂子戴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好看着，就是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说把入单子拿上，入单咱们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实不老实，我揍你。出来一瞧，还这站着，你看，但是 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5: 就用生活中来才有笑料，得有真实感。
6: 我家的观众呢，都是我很喜欢听，都是观众喜欢我。我们同行都是对我抬爱，都信得过我。我应当把我所学的、所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作为参考资料。中青年演员们更能啊核心创新，写出更好、更多的新的相声。
4: 咱这胡同进了一小伙子，他是工衔胡同，一般小伙上班干活都走工衔胡同，他超劲啊，走大马路绕远啊。一瞧打那么过来小伙子，这媳妇儿倚着门框这儿站着，哎，哎，进来，进来啊，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说：“哦，这怎么回事？进来吧。”刚进来，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还没等进屋呢，这媳妇阿嚏，阿、啊、嚏、啊，对过小伙子说：“哦，打气吧，赶紧过去叫门。”就说：“嗨，开门，当当当，开，开门啊，快开。”媳妇儿，哎呦，哎呦，可了不得了，坏了！我们爷们回来了，我丈夫他是脾气要命，他见生人他就动刀啊，这可真是要命啊！这小伙子吓坏了，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走，那你怎么走啊？我藏起行吗？那你哪儿藏啊？真是，哎，哎，这样吧，你呀。你就装那摇煤球的，他问说谁，我就说现找来的摇煤球，这不是都和好了吗？那煤沫子黄土也掺好了，水也泡上，你呀、啊、你摇煤球，他待不住，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你摇煤球，你这他说是谁，我就告诉找来摇煤球的，他不知道，小伙子没办法，怕人动刀，哎，好好弄一筛子摇，连脑袋带身上脖子满都是煤沫子，摇，开个门，开个门进来，呵，这么半天开门，哎，找着了，找着摇煤球了，啊，找着了，你刚走就来了吗？我找来了，嘿，行啊，小伙子，干活挺利索啊，不错不错，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好，我坐这儿，我抽根烟，我看着，看会儿，这摇煤球恨不得赶紧上拿东西就走啊。回头看看，还不走，哎，再来，再缠，又摇，哗哗哗哗哗，一会儿200斤煤球摇出人，这小伙子，哎，烟我也不抽了，我呀，打点酒，一会儿咱俩喝点，哎哎，男的出去了，这小伙子瞧这爷们走了，呱唧把这筛子往一扔，一身的泥呀、啊，挺白的，挺漂亮，小伙子都变李逵了，都那满都脖子满都是黑的了，脸也黑的了，气得指这女的，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跑了，跑哪儿河边洗澡去了，也干净了。这两口子到回来乐了，嘿，怎么样？怎么样？我出主意行不行？嘿，你别想到，你瞧瞧，省了，省2毛钱，这不是20多煤球不出来了吗？好，好办法，好，两口子乐了。过没两天呢，这媳妇她天天卖单儿，总在门口这站着，又在这站着呢，胡同口这站着，那小伙子还在这走啊，每天上班路过这儿，正走他眼前，这媳妇儿。哎，嗨，进来呀、啊！没人，这小伙子瞧，嚯，真快，都烧完了。换个节目，油锤灌顶，12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耳边撇着嘴，见谁都行。

0: 写谁都行，独角玩意儿，这叫嘛？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了去，上了个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个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把气功，一抡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是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位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哥几个看我长辈摆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跟谁呀？你这是跟谁呀？躲躲躲躲躲躲躲躲去！追他妈！看看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行了。这算行了，搁这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1: 为了表演的逼真性，77岁高龄的马老竟然躺在了舞台上，真是令人敬佩。
2: 对，今天呢，我们重温了马三立先生一批啊精彩的相声段子，又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令我们这些晚辈呢肃然起敬。
1: 哎，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马老先生艰辛的一生。
2: 其实呢，马先生生活得很苦，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可以说是笑声千古流芳。
1: 我记得马老先生在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3: 人总是要死的，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不 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声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4: 先说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能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演，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靠边站，一边玩去。

0: 王经理百秒
1: 小课堂，
0: 快问快答
1: 大直播。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王经理百秒
1: 小课堂，
0: 快问快答
1: 大直播。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助人

0: 2026春拍火热启幕，张大千三福力作领跑中国书画拍场。
1: Ciao.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2: 9万吗？95000，现在90万。100万，谢谢。
0: 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花草，还有齐白石的大闸蟹，看点十足。
3: 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0: 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4: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嘻嘻的这种感觉。
0: 一锤定音，千金尽藏，国画魅力尽显。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你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上期节目我们带您回顾了2026春拍现场中那些西方画作成交的精彩瞬间，今天咱们把目光转向拍场上的中国书画。本期节目呢分两部分，一是已经落锤的国画拍卖战果，第二是北京部分拍卖行即将上拍的国画精品。咱们提前带您先睹为快。4月10号，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拍卖圆满收官，总成交额高达1.37亿港元。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经典画作悉数亮相。在本场上最受关注的五幅书画当中，张大千一人就独占了3幅，可见市场对他的喜爱程度。
1: Sold. Ciao.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率先登场的是张大千于1983年的作品《乔木芳辉》，此作融汇了他擅长的高适题材与晚年至臻成熟的泼彩技法，描绘伫立参天的乔木下，有一高适孑然行走期间，蓦然回首伫立的那一刻，背景中树林苍郁。青绿蒙翠，芳草如茵，以浓淡有阶的泼墨法予以表现，尽显临深静幽。那么他在拍场中的表现如何呢？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320万起拍。Let's just wait a few seconds for the board. Thank you very much. 3,000,002. 350万。400万。Fair warning then. 400万。4 million, 换工作了。6761，谢谢。
0: 最终这幅乔木芳辉以51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幅由王人、朱娇娇、康丽珍藏的张大千佳作《雨后斜阳》也亮相拍场。1965年，正是张大千泼墨泼彩创作的鼎盛期，风格愈发前卫。但是像这幅完全纯抽象一笔不留的作品极为罕见，堪称他艺术探索路上的里程碑。拍前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结果呢令人意想不到。
5: 下一个拍品3167，张大千雨后斜阳，我书面委托500万。5 million 5 online, 550万，网上600万回到我的书面，网上不是您的，是我的 at $6 million. 7 million is online, 700万回到书面投标 8 million, 800万，现在1000万是催催的 telephone. I will take 1080, but I will round up to 11 million with my absentee bidder at 11 million, 1100万。I will sell then to my absentee bidder at 12,200,000. Sold.
0: 最终雨后斜阳以1536万港元成交，超出最高估价2倍。那第三幅压轴出场的昆明山茶，源于陆菊森家族旧藏，秘藏近70年，此番是首度公开亮相，便凭借绝佳品相惊艳全场。
1: 下一件为高估价牌品3081张大千的昆明山茶，起拍价格800万、850万、850万、8,500,000。I'm starting at 8,500,000。长内先生，谢谢，900万。But 9,500,000 against you， 950万不是您的。1,000万，谢谢。11 million at the back， 1,100万。后排先生的标，1,200万、1,300万，听得见，1,450万。下一口1,500万。Sally，Are you coming in？ Give me a sign。1,550万。Fair warning。15,500,000， 1,550万。巧。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成交价1,981万元，荣登本场最高成交拍品。怪不得有网友留言呐，两朵花2,000万了，将近。还有这位网友说，那金色就是比蓝的贵呀。那另外也说，我怎么看不出哪儿好来呢？别着急，那我啊就多介绍几句。这幅作品呢，诞生于张大千工笔重彩技法的鼎盛时期，取材自昆明太华山的山茶，沿用宋人折枝画法，更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四边装饰唐人卷草纹，愈发突出山茶的主角形象。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讲解之后，您对这幅画作也会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了呢？那除了张大千的作品备受追捧，齐白石的《皎皎不群》也拍出了亮眼成绩。画中白鹤身形修长，单足挺立，气宇轩昂，下方雌雄双鸡相伴，尽显鹤立鸡群的气势。这类仙鹤题材在齐白石的作品当中并不多见，更显珍惜。
6: And I'll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3,200,000, 3,500,000 now, 3,800,000, 380,000, at 3,800,000, 4 million, with Carmen's bidder, 4,200,000, with a gentleman in the room, at 4,200,000, 4,500,000, back to Carmen, 450万回到 Carmen 的电话委托， 4,800,000 with Cui Cui, coming to you now.Cui Cui, against you all, at 4,800,000. Fair warning. Sold to paddle number 6820.
0: 刚才咱们欣赏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经典画作，而林风眠的《宝莲灯》成绩同样是不俗啊。上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沉迷传统戏剧，从戏曲分场中领悟

0: 西方立体主义的时空观念把戏剧人物融入创作，开创全新绘画形式。宝莲灯就是他最爱的题材之一，画中人物呈鼎立之势分布，双臂舞动，水袖舒展，层层白纱透出明黄光晕，如同宝莲灯光芒普照，又似舞台灯光洒落，极具美感。他有没有打动您？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林凤面的宝莲灯，起拍价格240万-260万，我的委托280万 ，Thank you。CK has it at $2.8 million, 280万 $3 million, Christina。Christine, sorry, Christine, 300万 ，Christine, 300万 320万。哦，350，顺尼350了，现在顺尼350万，380万 ，CK 380万，380 CK， 400万 ，Christine，Thank you， 400万 with Christine's phone bidder， 420 Sylvia， 420万，420万 ，45 with Emily， 450万 with Emily's phone bidder， Emily， 500万 back in the room。On my left, $5 million. On the left, on my left, $5 million. 下一口要550万，550万 in a new place online. Last chance. I'm selling for $5.5 million. Hands up. Sold to Paddle 170. Thank you.
0: 欣赏完近现代书画，咱们再来聚焦古代书画。4月9号，在香港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明末清初画坛巨匠陈洪寿的晚年精品《九歌图卷》以1664万港元成交，远超拍前估价，成为本场焦点之一。
2: 来自于亚洲重要私人收藏的陈洪寿《九歌图卷》，280起拍，200 Ruby 300。Welcome， 300万，400，场内先生的标400 $4 million with the gentleman in the room。 Ruby try one more， I'm staring right at you， so if you raise your hand I will give it to you first before someone steals it。 Winnie 回来了，600万，不是你的 Alex， 不是你的淑女，不是你的 Ruby， 场内先生，也不是您的。下一口650万，场内先生回来了，谢谢，650万，回到场内，700 Alex 回来了，700 $7 million against all of you， 800万 Alex 那边的电话，900，谢谢，1000万 And we continue， Yes 11 Thank you， 1100万，1200万，1300万，最后机会，各位，有没有人要再参与这个拍品？ Alex， looks like it's coming to you. The wait is worth it. $13 million. Fair warning， 最后机会，1300万，6665，恭喜，1300万，谢谢。
0: 同一天，在上海小万柳堂旧藏明清书画扇面第四部分专场中，红人的《你皇宫望山水》设色泥金笺本扇面镜头尤为炙热。
1: 起拍价格75000，8万 ，my absentee bidder， 85000，9万吗？95000 ，95000 in the room， 高曼青，95000，10万，11，11万，20万，30万，谢谢，32万，40万，42万，下一口50万，卓老师60万，70万，谢谢，80万，谢谢。卓老师80万，90万，谢谢，90万。Back in the room， 100万，那110万 ，$1 million. I can't sell them. The gentleman seated in the room for $1,100,000. Hands up. There it goes. Sold to Paddle 2635. 谢谢，排号2635的，谢谢。
0: 经委托镜头、场内及电话镜头人轮番出价40多口，最终以140.8万港元成交，远超其最高估价逾8倍，荣登这场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好，看完香港的几场拍卖，咱们把视线拉回到内地。内地的春拍呢，大多是要晚于香港的。那我们提前联系了几家拍卖公司，那几幅即将上拍的精品，带您精彩抢先看。
3: 我们都知道黄宾虹他画的山水特别多，然后他画的花鸟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花卉草虫，在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绘画生涯来讲，他画花鸟数量少，然后是从6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的画花卉草虫，所以他能留下来的花卉草虫画的非常精的是少，这个是题材上第一。然后其二，这张画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个是黄宾虹作于89岁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绘画生涯的晚期，就是89岁到他最后段那个黑宾虹的那个时期。那其实黑宾虹就是他山水上这样叫法，花草跟山水它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就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在市场上最受认可最受追捧的这个时期。
0: 黑宾虹是收藏界与学术界对黄宾虹晚年山水画的专属称呼，这一时期他的山水以黑密厚重为标志性特点，笔墨苍润，意境深邃，也是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阶段。但他的花鸟画却与山水截然不同，风格清雅淡逸，文气十足，笔法依旧延续书法功底，线条一波三折，变化丰富，尽显大师功力。另外，这幅画作也传承有序。
3: 第三个就是它的来源特别好，来源清晰，是来自这个宗臣先生家属提供的。这宗臣是谁？是冯宗臣，黄宾虹的入室弟子，跟着黄宾虹学习书法，篆刻绘画啊，它是这么一个出处跟来源。我们看这一章呢，它除了有一个它的这个黄宾虹的这个名章闲章，然后这方印是冰上鸿飞馆，这是黄宾虹自刻自用的一方朱文大印。
0: 画面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经典意境为底，秋菊雅致，螳螂灵动，大写意花卉搭配精细工笔草虫，一放一收，相得益彰，既是传统文人画的高格品位，也是拍卖市场上的加分亮点。
3: 第四个就是这个他画的还是一个传统题材的这个秋菊螳螂，那其实它的题款也是写到了东篱秋色，那东篱也是就是像这种美学意境，从陶渊明开始就一直在田园美学嘛，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宗法非常的正。这个螳螂也是，特别是画大写意的，我们看齐白石也是，他经常画了一个写意的花卉之后他补一个弓虫。为什么叫弓虫？因为大写意他讲究一个大笔触，他细的也能画，一般就会补一个螳螂。其实从市场来说，就是如果是一张画会
2: 有一个非常精的写意虫，
3: 它是一个加分项。
0: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素有北齐南黄之说，这幅齐白石的《天下同乐》以菊蟹烛台入画，题材贴近生活，寓意吉祥美满，传递出愿天下人同此乐的豁达心境，质朴真挚，极易引发共鸣。
3: 这幅画是齐白石画于88岁的，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他这个时候画了非常多的代表作品。像白石老人，他也是一位非常晚成的一个大家，他在60多岁68岁的时候才开始衰年变法，他变法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他典型的这种红花墨叶的风格，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菊花还有这个。然后到他8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到了真的是技法上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了，而且他这个时期画的上更是复归天真。
4: 我能感受到他是当时创作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一种，他可能小酌了几杯的那种感觉，
3: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然后独酌的时候有此心境。
4: 对，他内心中可能想到就是愿天下人
3: 同
4: 有此
3: 乐。我觉得他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自洽跟圆满的那种内心，他才能有这个祝愿，就是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4: 而且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借画来分享，
3: 对，借画给传递出去。
0: 而此次为了呼应马年，拍卖公司特意将这幅徐悲鸿的《奔马》作为封面拍品。据了解，这幅画创作于1941年抗战关键时期，也是徐悲鸿以笔为枪为民族呐喊的精神象征。当年他在南阳举办画展，筹募善款支持抗战，画作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
3: 然后这张马我们看到它这个画的是正是奔腾之势啊，然后鬃尾飞扬啊，这个地方处理，然后昂首嘶鸣。这幅画其次它的来源是非常好的，这张画是陈之初旧藏。
0: 据介绍，陈之初是著名的新加坡华裔收藏家与实业家，并且这幅画1983年曾刊载于《美在中华》月刊，流传有序。
3: 许悲鸿的这个画法就是西学的造型加上中学的写意，这个画法它是用特殊的这种块面体积和阴影去表现结构。这张马呀，不同于许悲鸿以往画的马，它是一匹五花马，就是李白的那个《将进酒》里也是这样说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个我们看它马身上的这个色块，这个是浓墨重墨，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有写意化的那种神韵墨韵在。像他画这种五花马这个题材，就是相较于水墨的会更少，就比较罕见的一个题材。
0: 本场拍卖现在仍在作品征集阶段，预计于6月份在京举办，具体成绩如何咱们拭目以待。而在另外一家拍卖公司，我们看到几幅精彩古画，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5: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兮兮福兮兮的这种感觉。
0: 一锤定音，千金尽藏，国画魅力尽显。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
5: 最近这些年来，唐伯虎的东西呢，尤其是清宫收藏的这个唐伯虎的东西，面世的太少了。尤其是有这个清宫吴玺全，大家知道这个像乾隆能盖上这吴玺的，比如说这个乾隆御览之宝、十七宝及乾隆鉴赏、山西堂京鉴玺，还有义子孙这两连珠印的，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十七宝集里头注入的，就是吴玺全是规格最高的。应该说就是经常是乾隆调阅来调阅去的这个东西。
0: 刘先生分析说，唐寅这幅空山古殿图所画并非实景写生，而是他在科场舞弊案后避居镇江金山寺时的心境之作。
5: 所以你看他这个，你像他的题跋就是明确地写到这个古殿空山老几老给园，香灯长布废尘昏，玉轿主力烧红叶，岂为高车自扫门。这个你要能这一段诗你要能读懂它的话，就能够把它所有的心境都读出来。比如古殿空山，他是把整个这个他内心在镇江金山寺看过之后呢，他就会把他自己整个的那心中仙境的山水画出来。
0: 画中元素构成了完整的隐逸象征，比如苍松象征坚贞，飞瀑寓意清流，古寺代表雅士，野景隐喻避世，桥则是过渡与连接。这些诗句符号共同构建了一个可游可居的仙境。
5: 包括这种残枝不带树叶，而且这个你看它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是传山纪五吧，这个松树是特别旺盛的，有松叶，其他的都是凋零的，就是表明他心内心的一种坚定的意志，这就叫听松入禅。
0: 画作采用高远构图法，以巍峨群山为主题，山势层叠起伏，由近及远渐次延伸，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乾隆皇帝还曾在此幅佳作上题诗，笔墨相应，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一幅难得的侧页，之所以难得，据了解，它的流传与地藏贯穿元明清三朝，更有启功先生的千条并作跋文，名家加持，分量非同一般。
5: 这件东西呢，应该说是今年春拍比较重要的一件元代赵孟頫的一个书法。这件东西呢，我们看看它这个题签儿，是启功先生题的，叫《赵松雪》书《桃源图歌》，启功霍官音题。启功先生的这个水平是很高的，霍官就是很不容易得到这次机会，才能够看到真迹，然后因此提了这个题签，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题跋，所以这件东西呢， 是蛮有意思的。
0: 赵孟俯《桃源图歌》是其观看元代画家商祺《桃源春晓图》后所作的题画诗。虽然画作已失传，但根据诗中以桃源仙境中素云、青山、落红、溪水、春烟、绿萝、绝壁、飞泉、瑶草、长松诸多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清静恬淡的理想境界。赵孟俯在题跋中将商祺画作瀛洲仙客，认为其画意超妙。
5: 说《桃源春晓图》是商德福学士所作，笔法超妙入神，使唐王佑成副作亦当啧啧称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画的笔法，即使是唐朝的王维啊，就王佑成，再出来画这幅画，也得赞赏这个商祺画的非常好，余甚爱之，我特别喜欢他。
0: 刘先生说，在判断一幅古画真伪的时候，除了从表象判断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借助高科技仪器来观察。
5: 经过高倍显微镜就能看出，他当时是我们大家知道赵孟俯是湖州人，元代最好的绢就是湖州的密绢，这就本身就是密绢写出来的，它这个绢是特别密实，尤其是在这种绢上呢，写书法绘画应该是元代最好的绢，一直是在宫廷用，而这个绢呢，就是产自于赵孟俯的老家湖州。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绢呢，我们大家知道，这种绢它是属于这个蛋白质，它是那个蚕吐出来的丝，它这种东西虫子是能吃的，叫蠹虫，就护疏不蠹那个蠹虫，蠹虫呢，它一生就默默这一点儿。就是说一个虫洞是一个书虫。
0: 卷本上的自然虫洞是岁月留下的真实痕迹，与人工做旧仿造的虫眼有明显区别，在高倍放大镜下一目了然，是鉴定古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
5: 桃源春晓图现在已经失传了，就是它的时代呢，要是根据这件作品这个题跋来推断呢，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呢被一分为二，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册页的装裱呢是清代，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官式呢只能是推断。然后后面这个藏家呢又请了这个启功题跋，启功的题跋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此松雪题商德福画桃源图诗，笔致滋润，鼓励开张，这八个字呢是对这个赵孟俯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之所以赵孟俯的书法能变成四大楷书，其余三个人都是唐朝的，那么鼓励开张就是把它也归入到唐代的那种笔法之上了，所以它能够介入到四大楷书之家。所以启功先生呢进一步说，在散客天冠山，我们以前都说这个天冠山是赵孟俯最好的书法，其实这个呢他认为，启功先生认为这个因为你这个绢本呢毕竟比较石刻要好得多，所以在天冠山诗之上，所以这件东西呢启功先生评价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0: 到底这件册页会以什么价格拍出，大家收藏栏目也会持续关注。最后咱们再来看一幅吴昌硕画给梁启超的贺寿画作，但奇怪的是两个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件东西应该说是中国我们讲叫近现代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文脉现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
4: 对，
5: 你比如说这件东西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件东西是吴昌硕画给这个梁启超的，这俩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上海的时候呢，梁启超曾经拜过余悦，当年在上海是属于大文学家、大音乐家，那个戏曲学家，那都是非常有名的。梁启超17岁的时候拜余悦为老师，那么谁呢？吴昌硕也是拜余悦为老师，但这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
4: 他们俩是同一学院都没见过。
5: 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同一师门，但是没见过面，因为中间会有一些时间差嘛。
0: 既然两人素未谋面，为何吴昌硕会为梁启超画此图贺寿呢？
5: 其实我个人推测，这个是1914年，就是大约是在1915年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梁启超在支持北京画会，北京第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美术画会叫宣。

0: 南画社，陈思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推这个史论的时候，就是宣南画社梁启超和这个陈思诚每一周就要见一次。陈思诚是吴昌硕的学生，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陈思诚请这个吴昌硕画完又送给这个梁启超的。
1: 讲完背后的故事，咱们再来分析一下画作本身。
0: 根据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叫富贵长青。富贵呢，我们大家知道叫牡丹花，是富贵的一种象征，是一种象征符号。长青呢，这个松树是长青的，石头是长寿的。这件东西，这种三分法，我们叫三线法，画出来这种图，从这儿，起开转合，你看起开转合。非常符合画理，也就是说，第一，你看吴昌硕呢，他的画非常有寓意，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息息复息息的这种感觉。
1: 接连两期节目下来呢，我们一同领略了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也品读欣赏了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佳品。每一件藏品都以它独有的艺术格调，折射出当下火热的收藏风尚。这些跨越岁月、风格多样的艺术精品，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艺术的深厚魅力与市场的蓬勃生机。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第一时间了解拍卖资讯。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更多精彩内容。

0: 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1: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呢，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啊增砖添瓦啊，谢谢大家。
0: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50-60人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1: 看过，看过。
0: 门口有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1: 是，
0: 号称叫李然，
1: 李半真，
0: 哎，李半真，来看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文质彬彬啊，
3: 嘿，
2: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3: 从外地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3: 嗯，
2: 哎，仙乡何处啊？
3: 邯郸。
2: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3: 是、啊、
2: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我带来的。
2: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
3: 啊，不是，都不是
2: 啊，都不是。
3: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2: 哦、啊。
3: 然后这个是、啊，然后别人打官司，
2: 搞法律工作。
3: 对，
2: 真好。
3: 然后接一官司。
2: 什么官司呀？
3: 离婚案。
2: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3: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那个
2: 啊，
3: 那个
2: 客户。
3: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2: 哦，拿这个等于是抵那个律师费。
3: 对，
2: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3: 男方的。
2: 哦，男方的。
3: 对，
2: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啊，
3: 多少钱？几十万吧。嗯、
2: 几十万。
3: 对。
2: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万，
3: 律师好律师吗？
2: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3: 这我还真没有。
2: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是吧？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姻呀，是吧？
3: 是，
2: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3: 那对，
2: 但是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分开吧，
3: 还是劝劝吧，
2: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

0: 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
1: 应该是，
0: 是吧？
1: 是应该是。
0: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它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1: 好，
0: 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1: 好，
0: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1: 对，啊、谢谢您。
0: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2: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1: 对。
2: 那您这个家里这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啊，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来，有请高翔老师。
1: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那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和田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一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2: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1: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紫料原石啊，您要那种玩料的小原子，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2: 一克1万2万。
1: 对对对，
2: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1: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所以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3: 对，一证书。
1: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啊，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2: 国大师还是什么？
1: 他是省大师，
2: 哦、省大师，
1: 对，省大师，而且他我看是一个金奖作品《鹿子钢杯》，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奖项，也是一个加分项。我就是如果要没有这个奖的话，这件东西整体的市场价值我能给他估一个80左右。
2: 80万，
1: 对，如果说有这个奖，我觉得只要不超100都值这个东西。
2: 但我还得替咱们这拍宝观众啊，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像这种的皮子，咱们说有叫秋梨皮，有叫枣红皮，有叫洒金皮，这叫什么皮？
1: 这个它就属于黑皮系，
2: 黑皮系，
1: 对，也可以叫它秋梨皮，没问题。
2: 这种会不会有鹅料的可能？
1: 鹅料的皮子呀，普遍都是非常厚重啊，它的厚度可能达到半公分。咱们看它开窗这块的皮色，非常浅。而且鹅料的皮呢，它非常鲜艳，鹅料的原石基本没有这种黑皮，它都是以红皮色调为主，全是大红皮。而且鹅料里边呢，鹅子的原石里边压的鱼肉，它都是泛黄底的。
2: 不是鹅料一比的话，跟这个 A4 纸一样的那种惨白色吗？
1: 是，但是它的底色是一定是走黄的，
2: 哦，泛黄底。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多少钱？说一遍。
1: 80。
2: 回去关键更得告诉您这个律师的叔叔啊。
1: 好嘞。
2: 这里头给人家得分配好财产。另外一个说，这个老语讲啊，说这宁拆十座庙，
1: 不拆一张棍。
2: 但是有时候这日子过不下去呢，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1: 对，
2: 好吗？反正知识啊，你也告诉您了啊，回去让您叔叔自己决定吧。好，因为他是大师之功啊。但是呢，咱们节目中呢有这个规则，是这个老
1: 不老新的。
2: 对，那我们也要奖励这件玉器的精美啊，将给这小伙子一份宝物奖励基金，时间拍卖给你提供。来，
1: 好嘞，谢谢。
2: 好，拿好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呢有好多的这种假的籽料，那么还有好多呢用鹅料去冒充和田籽的。那好的鹅料籽儿，就不值钱吗？
1: 好的鹅籽也值钱，但是它的价值相对于籽料来讲，可能也达到一个1/10左右的价格。
2: 1/10。那比如刚才这块说是和田的，咱们说市场估价，比如在80万这个原料哈，如果是这种标准的鹅籽真的，市场价格有一个参考吗？
1: 如果鹅籽我。

0: 就是我有一姐们儿，她在营业厅上班，然后有一男的老是想挖她，跳槽什么的，
1: 老挖的，
0: 跳槽，
1: 这得这
0: 挖她去她那边上班，
1: 上她上的，您姐们在什么营业厅啊？
0: 电信，
1: 电信营业厅。
0: 后来这男的老是送她一些东西，送一些小丝巾，什么礼物，七七八八都送一点，突然有一天就送了她这一块玉，说是价值150,000，然后我那姐们儿她心里就不踏实，然后就把这玉给我看，说让我来带这来鉴别一下，
1: 鉴别一下，看看值不值150,000。要值150,000就跟他走了，要不值150,000呢，回头再等等啊。就是说这东西太贵重了，是吧？
0: 对，
1: 心里头有点反而没底了。怎么觉得那男的不是要把您那姐们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是不是要把他给挖到自个儿家里去啊？这反而您还得多留神啊。您那姐们结婚了吗？
0: 没有，
1: 还没结婚呢哈，我们估计也快了，这就没那个，就主要是看看这件东西。
0: 是的
1: 啊，说是值150,000。
0: 是，
1: 这个呢，咱瞅着可有点像是和田玉里面的羊脂白玉啊，多白呀，上面还带着点撒金皮，而且这个造型呢，称之为叫做貔貅瑞兽。你要叫我看啊，不错，这个150,000呢，如果要是羊脂白玉的话呢，可是不止这150,000，
0: 不止，
1: 雕刻就这么好，不止150,000，但是。它具体是不是说是羊脂玉，值不值150,000呢？因为这毕竟呢，关系到您的这位姐们的终身大事，是吧？咱们呢不能够疏忽。光我说这150,000了，姐们跟人走了，后来发现，好家伙，10块钱能买仨，你说这不是给人坑了吗？所以您请里面这专家同志再给看看，看看他是不是150,000。您那个姐们是不是就是您吧？
0: 不是，
1: 真的不是您吗？
0: 是我。
1: 您怎么？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了吗？有了吗？还没有呢哈。好好，也祝您早日找到您的幸福，好吧？
2: 咱们这美女曹勇是老家哪儿的人？
0: 我是湖南益阳。
2: 湖南，这个湖南出美女，
3: 对，
2: 而且湖南美女，这个首先有聪明有智慧哈。说挖走，这跟他开工资就行了是吧？这不断的送东西，这是不是有一层别的含义哈？咱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这生活很精彩啊。咱们看看这块玉，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把玉器的这个情况知识告诉您好吗？您转告您的那个姐们儿。
3: 这件东西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首先它这个玉绝对是真的，皮子也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籽料的，这叫橘红皮。
2: 橘红皮，
3: 对，和田籽料红皮，什么枣红皮、橘红皮啊、撒红皮，它是橘红皮。
2: 那贵吗？像这种皮？
3: 哎呦，这种的橘红皮就是红皮白肉和田籽料，这东西如果说要没问题的话，可不止150,000，一克都得过万啊。
2: 这种的就是那种
3: 对
2: 按克过万的。
3: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白度基本达到了一个纸白级，
2: 我天哪，
3: 比一级白还要高。它这个东西皮子也对。玉也对，
2: 那就行了。
3: 但是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这就不对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也是现在最新的一种作假的手段。大家知道市面仿新疆籽料东西特别多，如果我们要拿一个假皮子上色去仿，可能一上设备呢，红外光谱一测就能测出来。但是现在作假怎么做呢？他把皮子镶嵌或者粘上到玉里。你说玉也是真的，皮子也是真的，那一般人看不出来。实际上这件呢，他做的呢还算一般，好的是挖个槽把假皮子夹进去。你看他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啊，他非常齐，他明显是粘上的。因为真正的和田籽料的皮子，它是由内向外生长出来，像树根一样，它不会说它的色根这么齐这么平，这一看就是贴上的。
2: 那它能看出胶印吗？要粘上的，
3: 它后边都会做一层打磨，看不出来。这件为什么刚才我说呢？说这个皮子也对，玉也对，但是组合一块就不对呢，就是在这儿，
2: 就是它的分界线过于整齐了。
3: 对，它没有色根，而且这个玉质呢，虽然很白呀，刚才我打灯也看了一下。典型的是砂糖状的这个青海料的玉质结构，包括它的透光性也是青海料，所以说
2: 皮子是和田籽的皮子。
3: 对对对，
2: 挂羊头买狗肉。
3: 对，然后您看还有人，您说这个挂坠啊，真正10多万几十万东西不会配这种挂链，一两块钱，对吧？
2: 那么现在这块有没有一个市场价值的估价呢？就它即便假是吧，连工艺啊，在这个料钱，比您刚才说的按克那上万的那个能差多少呢？
3: 这可差太多了，它这个还是一个老坑青海料，还不是现在新坑的。这块青海料现在市场价值呢，大概在个3到5千，这 一块小皮子价格也在3-5千，
2: 那就是说整体加上的包括加工啊，得有个6-7千块钱到一个市场行情，倒是
3: 有差不多，
2: 但是跟十几万可就几十万就差多了。
3: 对啊，如果他要对的话，不止十几万啊，我坚守这个起码得有40。

0: 完，那起码得四五十万的东西，
1: 对，四五十万，
0: 对，
1: 所以这块的这个情况呢，回去您也告诉那个您的姐妹儿。
2: 嗯，
1: 另外我们还想说说啊，世界很精彩，但也挺复杂。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这种小姑娘，我觉得也特别得注意
0: 擦亮眼睛，
1: 注意安全，好吗？啊，那么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玉呢是假的。做假的，所以刚才李然发的那个宝物奖励基金我们得收回来好吗？啊，好的，李然也不要信啊。
0: 好，小美女，是份情谊，留着吧，好吗？
2: 好，
1: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3: 五月十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哎，您好。
0: 哎呦，穿的这么古香古色的哈、
4: 啊。那不是跟您搭吗？
0: 是吗？
4: 是啊，您那么帅，我可不得也打扮打扮。
0: 这可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眉黛春山，秋水眼瞳啊。
4: 真是谢谢您，也挺帅的，但我没您那么有文化，只会说个帅。
0: 不，我看您的性格也是蛮好的呀。
4: 哎，那不是遇到知己了吗？
0: 是，咱们这叫什么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咱们是不是投了说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哈。我看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0: 行，您先介绍介绍这件东西怎么个来历呀、啊？
4: 这我也不知道是个啥，主要是
0: 啊，
4: 我老公说他想
0: 都结婚了。
4: 对呀、啊，
0: 那还聊这么半天，哎呀呀！啊，都结完，行行，
4: 对，
0: 咱老公挺不是那个，您老公是喜欢收藏。啊，
4: 也不知道吧，反正他就说他想拿一套房、
0: 啊、
4: 跟他朋友换个这个
0: 啊，拿一套房哪儿的房啊？
4: 哎，也不远，昆明。
0: 昆明啊？
4: 对，
0: 好，
4: 在昆明周边，大概就四五十万左右吧，那个房
0: 四五十万，
4: 也不大。
0: 那您就换吧。您怎么今天把这个拿这儿来了呀？
4: 那我不太确定呀、啊，
0: 怕换亏了。
4: 对呀、啊，万一他是个败家老公呢，对吧？
0: 你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4: 也没几年，就两三年呗。
0: 两三年是吧？那有时候还没看出来呢啊，别着急。所以有时候呢，哎，提防着点也对，是吧？哎，这个一个是败家的问题，二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换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手续是不是您都没参与，都是他弄的呀？
4: 是啊，还没换呢，主要是现在就是先、我想我这一趟来北京出个差、我就把它顺出来了、就来报名你们拍宝了，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值四五十万。
0: 您把这带出来，家老公都不知道？
4: 不知道呀。
0: 那边都报警了，正找这件东西呢啊。不过也对，是吧？因为呢，什么呢？他竟说了，说，哎，我给你拿回去这个来，那套房我可给人家了啊。那到底是不是把那套房给人家了？
4: 是啊。
0: 而且那套房他给谁了呀？这个你都得长相，你跟他才结婚一两年，好多事儿我告诉你，慢慢你就发现了啊。你们这都憋的什么心呀、啊？行行行，咱不说那个了，家务事咱不管，咱看看这件东西啊。哎呀，我觉得这件东西还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带钩啊，也叫带扣，是吧？这个有一个造型啊，这叫什么呀？老龙教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造型啊。我瞅了瞅您这个玉还真不错，您看玉质非常之莹润，而且呢雕刻的呢也十分之精巧，这大概应该得是清中期的。
4: 是吗？
0: 哎，乾隆吧，哎，乾隆时期的，哎，这件东西可不错啊。您要说这个值不值一套房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应该在三四十万左右。老公还行啊，
4: 这么厉害吗？这
0: 小败家也不是大败家啊，也没准是中间他想挣点差价，这是吧？留点私房钱，这也有可能。反正就看您查不查了啊。好吧，啊，给您来一红包啊，祝您和您的老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啊！
4: 谢谢你，
0: 好好，
1: 你老公。要拿他自己的，就你们的房子，
4: 对，
1: 是婚前是婚后的？
4: 婚前，他婚前的，
1: 不，他婚前也是你婚前的，算是。
4: 我婚前，
1: 就是啊，婚前的这一套房子，人家要换这一个所谓叫代沟是吗？
4: 是啊。
1: 那来北京来对了，第一个现在北京这个气候也好，然后好好旅游；第二个咱们把这件东西到底弄明白，好吗？
4: 好嘞，
1: 来，有请高老师。
5: 这个东西啊。还真是不错，不枉您从昆明大老远跑一趟。但是我压力也很大，你这一套房， 万一这个价格要不值的话，这个
4: 它不在昆明市区里，它在周边，然后也不太贵，就四五十万的一小套。
5: 四五十万，首先来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啊，我们一看古拙之器，对吧？年份，首先我告诉您，这肯定是老的，基本上可以说到乾隆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比清中晚期的代沟形式呢要宽一点，如果您再晚，可能到晚清它可能会更纤瘦一点，啊，它器型会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微距的折痕雕工，尤其是它这块它的微痕，老的拉丝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老工艺非常明显，包括这块还残留着金刚砂，就是陀螺打过的痕迹啊，就是不管是它的微痕还是它的包浆还有它的玉质，包括它的整体形式，老的乾隆的没有问题。啊，苍龙交子的一个代沟。
1: 首先说这个料肯定是和田
5: 啊，肯定是和田料。
1: 那能看出它是山料啊还是籽料吗？
5: 这个料像古代啊，像乾隆时期基本上以籽料为主
1: 哦，
5: 因为在古代时候它不具备很高的开采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河床里的料很多啊。你比如说新疆的山料，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山料里头你要像于田料啊，包括铁木料，它的玉质结构跟新疆籽料还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是黑山料号称籽料里的母矿石，它的玉质结构就跟籽料差不多，
1: 但那是山料。
5: 对，那是山料，
1: 山料，
5: 所以说你就没法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说看它的玉质，它的油性，包括它的老熟度，肯定是一个新疆的籽料无疑。
1: 籽料就它没有皮子，咱们从它的油性啊、硬度啊、密度什么都能基本翻译它是一个籽料，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1: 但这是个经验而谈啊。
5: 对，
4: 是
5: 这个很难区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东西很好，但是说你说要值个四五十万吧，它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行情。像这种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行情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卖到十几万
1: ，
5: 十几万。但是现在的一个价值呢，我觉得应该到8到10左右吧。
1: 8万到10万
5: 。啊，所以说您千万别拿这个换毛，这个有点亏呀、啊。这有点亏啊！
4: 了解了，
1: 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你那有没有小平米的？
5: 好吧。
1: 那么，因为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和田玉的苍龙教子代沟，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由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另外，从昆明来一趟，路途也挺远的，好好在北京玩玩，好吗？
4: 好嘞，
1: 好旅游，好，有机会多来拍宝，像扳指啊。代沟啊，这些品种呢都是老玉器里头应该说经常常见的，
5: 对，常见的。
1: 但是呢像代沟呢，比如说目前啊也有很多是仿古造假的，
5: 对对，
1: 那大家注意，我觉得还是得先学会认玉料，
5: 对，
1: 甚至有些的代沟做的呢都是用含料做的，
5: 对，
1: 是吧，青海做的，那跟老就没关系，那把玉料学会，把刚才高老师说的加工痕看清楚，
5: 对对，
1: 是吧，如果是新的它绝对不会使一种活鸡的这种痕迹。
5: 现在新的虽然现在电动工具嘛，它高速转速痕迹不一样，
1: 对，节省成本，
5: 对对对、
1: 啊、所以大家多学知识。
0: 大姐您好啊，
2: 哎，
0: 来大姐握握手啊，
2: 经常在电视看到您、哎、
0: 大姐这个够亮丽的是吧，来、哎、还是红色的皮衣啊，平时您是爱好这个艺术吧？
2: 是
0: 吧，唱唱歌跳跳舞，
2: 对对，
0: 是吧，爱好艺术的人都显得特年轻，真好，这是您带来的啊？
2: 对，这个呢、是就是有一天我先生把这东西给我、我这说，他说他说这是家里的，我跟他生活那么长时间没觉得家里有这东西啊，
0: 哦，
2: 我就对他这件事有点怀疑了。你知道怀疑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他有私房钱，他买这么一个来啊，
0: 这倒也有可能，这物件小啊，可能是他们家祖上传的，他平时塞的哪个柜子角什么的、您可能也没注意，真要说家多一大衣柜，他告诉说这是家里的，你原来没注意，这您怀疑这个，他有可能他是塞的哪儿他都忘了，这两天找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啊，
2: 有可能。那这东西、
0: 您是不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件事
2: 儿，对呀，
0: 把他那私房钱审出来呀、然后您通过这条线索、您再把他其他私房钱您都给他搞出来啊，这点东西还真好。首先说啊，这个是典型的碧玉、二一个来讲呢，他这个雕刻的呢，他是个瑞兽，为什么是个瑞兽呢？因为你看它几不像，你看它这也不像牛， 似牛非牛，似狗非狗，是吧？你看不出来它生活当中具体的这是哪一种动物，然后它雕刻的呢，它比较写意，比较抽象。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瑞兽，所以雕刻的是瑞兽，所以从题材上来讲呢，很吉利，很吉祥。所以呢，这件东西你要说老不老呢？我看这个造型啊，有点这个古拙的这个意思，明代的那个风格。市场价格呢，我觉得就这件东西啊，得8到10万块钱吧，啊，8到10万块钱，估计应该不是私房钱，一下藏个8到10万私房钱，那您也太不严格了，是不是？哎，你说我们的街坊的大妈藏8块，最后都给审出来，您这8到10万这么些年，那不会，应该还就是家里传的。

0: 在您更应该的是找让他找找，这家里头一般这个要是能传下一件这个来，就应该还能有其他的。您再翻翻，让他翻翻其他的，把这个控制住。
1: 这么多年生活，就没听见说突然蹦出这么一个。
0: 您慢慢来吧，
1: 想法。
0: 这么多年您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啊，过两天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让您大吃一惊的啊。得给您来个红包吧啊，做好心理准备。
2: 您先生没告诉您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吗？
1: 什么也没跟我说，
2: 没告诉您、
3: 家里流的、
2: 家里流的，
1: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有老气儿，乍一看它肯定是仿明代的风格，这个沁色有做的痕迹，但是具体的我给您再看一下细节。这个东西呢，因为刚才大姐一拿来呢，我以为是青玉呢、因为它外边有一层染色嘛，后来我细看它还是一件碧玉啊。
3: 碧玉比青玉贵吧？
2: 对，肯定的，碧玉的价值要比青玉高、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年份不是很长啊，因为
3: 您想好了说啊，或者您看好了说
2: 啊，
3: 别到回去大姐跟那个大姐夫那个家里的闹矛盾是咱们造成的啊，
2: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3: 对
2: 对吧？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好，值几十万几十万，明儿大哥还买怎么办？对吧？啊，因为我刚才看他这个微痕呀，他有金刚砂走过的痕迹，跟现在的电动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细看，那老的金刚砂。它是颗粒的痕迹不均匀的，人工捣的嘛。现在的金刚砂呢，它全是机器捣的，它里边的微痕虽然有驼工的痕迹，没有现代工艺的痕迹，但是说从它的微痕来看，它这种金刚砂的捣法就是很像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种做法。
3: 那怎么会没有现代工具的痕迹呢？
2: 我说它是驼痕
3: 哦，驼痕
2: 啊，对，它用金刚砂打出，不是用现在电动工具做的。所以说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它这个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因为我看这个表面，它有很明显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就是现代工具打磨痕迹，咱们给它放到30倍到50倍，看它的折射光，会看到那种云雾状的结构。它跟老的那还不一样，您看刚才咱们那个代沟，
3: 对，
2: 它表面老的结构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又有传统的手工工艺，又有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它肯定不是近一两年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吧。
3: 那这事儿就破案了，可能还是这大姐夫外头花钱买的，是吧？其实您心里都有底，我跟您说，咱就看看买的真与假值不值。
2: 对，但是这个东西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它这个碧玉还真是咱们新疆的马纳斯碧玉。
3: 那咱们关键到一个问题了哈，这只碧玉的瑞兽，搁今天的市场行情，大概其实什么样子？这取决于大姐回家跟大姐夫的态度
2: 啊。这个虽然不知道大哥是多少钱买的呀，但是作为我来，我得实话实说，现在像这样一个小瑞兽的市场价格，基本都是在5到8千。和田玉大家知道，只有新疆的和田玉就比较贵，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咱们新疆料贵？你看碧玉，它一定是俄罗斯产的更贵。如果这样俄罗斯呢？可能值个2-3万
3: 啊！我相信，这大姐我买的肯定是不亏啊，但应该是买的，不会是她什么爷爷奶奶家传的。
1: 但还是她有私房钱呀，查出这个问题了。
3: 这事儿我们就不表态了。
2: 对，
3: 好，那么，仿古件儿，您看这个，我怕您这怒火又更上升了。我们得把宝物奖金收回来，好吗？待会儿您交一下吧，啊，回去这怒火发泄在我们大姐夫身上吧。行，您这拿好，下回有什么再找我们，好吗？来拍宝节目，拍宝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更带来服务。那么特别感谢高翔老师啊，今天第一回来拍宝就做出这么精彩的鉴赏。那么也欢迎您经常来拍宝，
2: 没问题，只要咱们广大藏友需要，我绝对是随叫随到，为大家收藏之路保驾护航。
3: 那感谢高老师，欢乐还在继续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马上播出的啊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4: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5: 瞧出什么好来了？这个，这就是你说那宝贝啊？这我能卖吗？这个，
6: 这不是宝贝，您没看这穿着打扮吗？这是外国人手里有真宝贝。
5: 哦，手里有宝贝，
6: 当然有了你。
5: 我以为这是一把件。哎，
6: 慢着点啊，
5: 大师，慢着。
6: 有话。
7: 你们好，
5: 这不是唐山口音吗？
7: 你瞅见你看见了，你瞅见你看见了啊？那谁是唐山的？啥人呢？这是来你们这儿半天了，到我这宝贝，到底你们谁买呀？是谁看呢？你们要没人看，我都走。
5: 别，
7: 我钱还买忘了去了。
5: 我买过了。
8: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拥有这颗海洋之心吗？你们就可以得到海神的力量，可以维护海洋的和平。
5: 太好了。好什么呀，人家的意思，你要买了这宝贝以后，人就算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人最缺的不就是德吗？我怎么老听大师这口音离烙挺不远，烙听的不就是海吗？
8: 这颗宝石非常的神奇，谁要是拥有它，谁还可以阻止几百年以后的一场海难。积德行善，
9: 积德行善。
5: 哎，
9: 行，大师，我要了。
8: 好，太好了。
5: 咱们可说好了，这买卖是我介绍的，你买了以后，你得给我降租子。
9: 半仙儿，学会趁火打劫了是吗？
5: 不，这就叫积德行善。
9: 嗯，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10: 你看到我这个上面的坠了吗？我这坠怎么少了一个呀？你们谁看见了？啊！

0: 万物生发，生机盎然，让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中的博物馆。
1: 玉石之美者，漂亮的石头就是玉。生机呢，这是赋予生命力的意思，注入玉器当中有新的文化内涵。
0: 为何一枚玺印竟能揭开乾隆皇帝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勤勉的原动力？
2: 真要效仿祖父父亲一样，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方才勤勉致仕啊。
0: 从商代到清代，不同朝代的玉器有何区别？
1: 后来清代的它越写实，
3: 对，
1: 而且雕琢的越细致，刻画的细致入微。
0: 再次走进颐和园博物馆，一起遇见生机，感知从商代到清代时期的玉器作品。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
3: 春天到了，万物生发，生机盎然。在这个皇家园林当中逛一逛啊，我觉得有一个别开生面的专题临展您不能错过，这就是颐和园博物馆开设的遇见生机玉器展。同样，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颐和园博物馆的周尚云先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的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你好，周馆长。
1: 您好，方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颐和园博物馆参观。玉，石之美者，漂亮的石头就是玉。生机呢，这是赋予生命力的意思，注入玉器当中有新的文化内涵。
3: 那这么多展品，那么我们如何在30分钟的时间当中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尽情的展示呢？
1: 那我们呢就一起去看一看，我把一些最经典的玉器作品向您和各位观众进行一个介绍。
0: 这一次展览名为遇见生机，中国古代动植物题材玉器展，展出了由商代至民国初年历代玉器230余件，其中颇多传世精品之作。
3: 那么作为一个动植物的主题展，我们先从哪看起呢？
1: 从动物开始看起。
3: 嗯，
1: 动物题材里边呢，首先要看龙凤。要看的这个龙凤呢，第一件的这玉雕作品就是龙纹的玉雕玉瓮。
3: 因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嘛。
1: 对，青玉雕，乾隆玉题，云龙纹瓮。这件玉雕作品是颐和园龙纹玉雕的精品玉器了。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首先这个体量就硕大，雕工非常繁缛精美，外壁雕刻了龙纹穿梭在云中，活灵活现。这个玉题呢，在这个玉瓮的里边，乾隆玉题诗文，
3: 乾隆为这个瓮专门写了一首诗。
1: 对，这个玉瓮里边的这个诗文说的什么内容呢？它是说的是玉瓮外壁雕刻了龙纹，生动形象，穿梭在云当中。这件东西呢，制作精美，盛酒用于这个祭祀供奉用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也是乾隆丁酉年制作的。乾隆丁酉呢，就是乾隆42年，1777年，也是乾隆的中晚期。我们看到这么大件的玉雕作品，为什么？

0: 按说能出现在乾隆这个时代，乾隆时代的玉器相对就是比较丰富比较多，对，雕工也比较精美，也显示了国家在那个时候相对比较安定比较稳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精致的这玉雕作品问世。
1: 这一件玉瓮制作得非常大气精美，可是在瓮的四周却有一些裂纹，这些裂纹是在当时雕刻的时候产生的，还是在传世的过程中因为保存不当磕碰而造成的呢？
0: 首先呢，这个玉料刚才说了比较大，当时古代人呢对玉非常崇尚，惜料如金，也是尽可能运用这个玉料的这个可用的部分做大器，所以呢，随着这个玉石的玉流啊进行一些设计啊雕琢，未免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个瑕疵，时间久了可能这个瑕疵就更显得明显一些，但体型比较硕大，因为这个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玉雕作品小件居多，大件的玉器十分少见。
2: 在它之前，像这么大的这个玉雕作品多吗？
0: 很少见，
2: 而且我看见龙的这个神态啊也很霸气啊。
0: 对，盛世的这个作品往往透着王者的霸气，
2: 那种精气神不一样。
0: 对，另外就是里边的玉题呢也落有了这个乾隆陈汉的印章，这个是乾隆皇帝的玉印，乾隆皇帝往往亲自题的这些诗文呢都落有乾隆陈汉这样的印章，以示他亲自赏玩过呀，亲自为这件玉雕作品做了一些专门的诗文，
2: 以此为证。
0: 对，
2: 这是我钦定的，
0: 不是每一件的这玉雕作品都是经过乾隆赏玩的，很特别的这些玉雕文物才经过他的这个欣赏。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的玉印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为何一枚玺印竟能揭开乾隆皇帝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勤勉的原动力？
3: 真要效仿祖父父亲一样，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方才勤勉致仕啊。
1: 从商代到清代，不同朝代的玉器有何区别？
0: 后来清代的它越写实，
2: 对，
0: 而且雕琢的越细致，刻画的细致入微。
1: 再次走进颐和园博物馆，一起玉见生机，感知从商代到清代时期的玉器作品。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周馆长将我们带到一件玺印面前，那么这一件玺印就是乾隆陈汉吗？
0: 不是乾隆陈汉这枚玺印，因为乾隆的玺印有很多，乾隆宝叟里面注入的就有1000余枚，这些玺印呢，它用作不同的场合。我要带您看的这一枚呢，是自强不息印，这枚印章呢是乾隆54年为他庆祝80寿年所定制的，它是八征茂念之宝的复印。这枚玉印的印文是出自《周易》里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咱们60岁现在都退休了啊！
0: 对对对，
2: 像这个乾隆，他一直干到快了90岁，80岁还给自己专门制一方印，叫“自强不息”，他是怎么想的？
0: 清朝的皇帝啊，尤其像雍正、乾隆皇帝啊，都非常勤勉，来鞭策自己这个勉励自己，80岁了还要这个苦苦干劲儿，强不息。
2: 图什么呢？
0: 内心这个想法呢，可能也只有乾隆皇帝自己知道了，
2: 只能问他本人是吧？
0: 那只能是这样了。
2: 那我去问他一下啊。乾隆皇帝你好啊，
3: 大胆，尔是何方妖孽，竟然敢出现在朕的面前？
2: 我是上知5000年，下知200年，你说我能是什么人呢？
3: 那你岂不是神人也？
2: 神人不神人的吧，这个咱们一试便知。
3: 哦，那要如何试法？
2: 这样啊，咱们呢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互相啊问对方一个问题，这一问便知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了。
3: 便让你先来吧。
2: 您都已经80岁了，还不在宫里边好好的颐养天年，每天还这么辛苦，到底图的是什么呀？
3: 朕放心不下朝政，主要是因为小儿永远尚还稚嫩，朕需要替他打下更好的基础，而作为天下唯一的皇帝，

0: 真要效仿祖父父亲一样，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方才勤勉治世啊。
1: 您说的是真话吗？
0: 放肆，该朕问你问题了。200年后，朕的子民过得如何呀？
1: 如果您问的是200年以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那么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比你现在这个时代那可是好太多了，人民安居乐业，正直盛世啊。
0: 如此，朕心甚慰啊。朕还有一个问题要相问于你。
1: 这个啊，咱们一人一个问题已经问完了，再有问题的话那就下次再说吧，告辞了。哎，你，
2: 哎，周馆长，乾隆到底是图什么？我这也是搞清楚了。
3: 我们那个再看一看旁边那枚玺印。
2: 啊，行啊，
3: 也非常有特色。
2: 怎么了？
3: 这枚玺印，首先这个比较硕大，这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玺印，龙钮雕琢的是双头龙，双龙相交织的交钮。这个印纹呢，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印纹，这印面没有印纹。
2: 这底下是光的是吗？
3: 对，
2: 是个光板。
3: 对对对。
2: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光板呢？
3: 啊，从形式上分析啊，以前肯定是要有印纹的。
2: 嗯。
3: 很有可能呢，后来的时候，皇帝对于印纹不太满意，给它磨掉了，准备以后再雕琢其他的印纹。可是时代过了以后就忘了，时间过了。
2: 你确定他是忘了吗？还是觉得他觉得像无字印纹更显他的个性呢？
3: 从造型上来看，
2: 它
3: 应该是比较一个正规的玺印，所以它不应该是它无字印纹。
2: 您要早跟我说这方面啊，刚才我就问他了。
3: 嗯
2: 啊，现在我跟他是一人一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呢，所以这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吧。您还该准备带我们看什么呢？
3: 好，那咱们看一看其他的带有龙纹的文物。
4: 这两件碧玉雕件也是清乾隆时期的，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这两件乾隆时期的碧玉螭龙纹弓，刚才看到都是白玉啊、青玉的啊，碧玉十分也少见。碧玉的这个玉器呢，往往会有仿古的这种造型特点，也就是这弓这个造型就是仿照青铜器的造型，商周青铜器的
2: 酒器嘛，
3: 酒器，对，觥筹交错，借鉴这个青铜器这个造型的特点制作出的玉器啊，这就是观赏品。这个上面雕琢了很多的螭龙，是一种异化的龙，无头小龙叫螭，弓上面就雕琢了很多的这个小螭龙，非常形象生动，雕工也非常细致古朴。咱们这个看完了这么多的这个带有龙纹的这个玉器作品，咱们也看一看凤纹的玉器作品到底是什么样。
4: 龙和凤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都是祥瑞的象征，也经常用在玉雕题材当中。
3: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件，
2: 好，
3: 白玉双凤六环尊，这件也是乾隆时期的玉雕精品。首先玉质非常洁白莹润，雕琢了这个六个弧环，双凤雕刻非常生动，而且能看到这个纹饰上雕刻非常细致，反映出了乾隆时期的玉雕最具特色的一些特点，玉质精良啊，雕工精美啊，细致啊，这都是乾隆时期玉雕的特点。旁边的这一件呢，就是龙凤纹的佩，这也是乾隆时期的，只不过是乾隆时期仿古的，仿照战国时期的佩玉佩的造型来制作的，整个也是借鉴了战国玉佩的造型，结合了清代乾隆时期雕工的特点，这样制作的一枚玉器。
2: 就我们看过去啊，这两件这个玉雕作品啊，它的质地都非常的好，而且这个玉佩它有实用性的，它其实可以当做装饰品挂在身上。
3: 在战国时期的时候是实用器，像这样的这个玉佩呢，是乾隆时期的，更多是赏玩用的。
2: 这是一个可以上手把玩的
3: 玉器，对，
2: 是吧？
3: 这是赏玩用的，并不是佩戴用的。
4: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欣赏了7件玉雕作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玉料质地较好，雕刻的动物形态也饱满，正符合了清乾隆时期玉雕的特征。
2: 到现在为止，您一直在带我看乾隆时期的什么龙啊、凤啊，您是不是把您个人的喜好带到节目当中来影响我们了？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230件的玉器，80%的都是乾隆时候的玉器。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3: 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
2: 对，
3: 清漪园是乾隆15年修建的，后来才在个晚清的时候重新修缮以后叫颐和园的。因此呢，遗存了很多的清漪园时代的文物。

0: 所以这样乾隆时代的这个玉器
1: 就多，
0: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乾隆时期国泰民安，优质的玉料能从新疆运到北京，京城里的这个上好的这个工匠对这些良玉进行雕琢，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经典的玉雕作品，都出现在乾隆的中后期。所以我们这个展厅里边丰富的大量的都是乾隆玉器，其他时代也有，但是80%都是乾隆。
2: 虽然其他时期的这个玉器比较少吧，那你也不能不带我们去欣赏啊。
3: 从商代到清代，不同朝代的玉器有何区别？
0: 后来清代的它越写实，
2: 对，
0: 而且雕琢的越细致，刻画的细致入微。
3: 再次走进颐和园博物馆，一起遇见生机，感知从商代到清代时期的玉器作品。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
0: 我们看这件呢玉雕作品，就是刚才提到的商代的玉壶。我们看了那么多乾隆的，这终于见到商代的。商代的这个玉壶看样子就比较抽象了，造型比较神秘，跟我们后期看的玉雕作品的风格就截然不同。清代啊都写写实啊，你看到这个商代就抽象，而且这个棱角分明啊，几何化图案，感觉更神话更神秘，
2: 感觉刀工呢比较古拙，
0: 像后期的琢磨的细致圆润，更显得见棱见角，
2: 就它气势也比较粗犷一些，
0: 对，更突出这种神秘性。
2: 而且它材质啊也没有后世的那么晶莹剔透，那么莹润。
0: 早期的玉器呢以地方玉为主，玉质不是很好。乾隆时代国家昌盛太平，当然有优质的玉料能用于雕刻了。那么旁边的就是宋代的玉壶，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就显得圆润更具象一点，一个就是抽象。我们就是能通过这两个玉壶呢进行一个对比。
2: 对，无论是从材质啊、雕工啊还形象上啊，都有这种时代的差别感，其实挺强烈的。
0: 对，
3: 商代玉器是中国玉器史上第二个高峰时期，与灿烂的青铜艺术、甲骨文字交相辉映，照亮了中国文明的进程。商代玉器雕刻的纹路多呈直线型，弯线非常少，阴刻较多，阳纹少，和其他时代的玉器摆放在一起具有鲜明的特色。接下来看到的这一组玉露也是不同时代的，对比起来看也能感受出不同时代的玉雕特点。
0: 最里边的那件一号的这个展品呢就是宋代的玉露，然后后边这个能看到明代的玉露，还有清代的玉露。露呢有福禄之意啊，有吉祥的这寓意，但是从造型上来看，宋代的更加古朴，它追求神似而不是
2: 那种灵动的感觉，
0: 对，它非常形似，就不是特别写实。你看越后来清代的它越写实，
2: 对，
0: 而且雕琢的越细致，刻画的细致入微。那宋代呢更写意，写意圆润啊，这写的线脚非常流畅。
2: 那么这件也是啊，也是鹿啊，从它的材质啊、器型、雕工上面来分析的话，应该也是一件清代的玉件吧。
0: 对，您这个分析的非常对。首先玉质精良，
2: 对
0: 啊，玉料硕大啊，比较大，然后刻画呢细致入微，而且比较写实，啊，这就是典型清代的以乾隆为代表的风格。
3: 时代越晚，玉器雕刻的越具象，用料也更加厚重。接下来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玉雕作品。
2: 您带我看的这个展区啊是临秦瑞兽，对吗？
0: 对对对。
2: 可是我发现这件玉雕作品上既没有陵寝也没有瑞兽，连个植物都没有。
0: 我们看到这一件的玉雕作品啊，是青玉雕的方鼎。方鼎呢是来自于青铜器的造型，
2: 对，
0: 上面就有一种识别度特别高的纹饰，就是这种兽面纹。
2: 兽面纹，这个兽面在哪里？
0: 兽面就是看到正面那个两个大眼睛大鼻子这个抽象的图案，是一种想象出的动物。以前呢我们认为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呢是饕餮纹啊，饕餮纹，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2: 对，
0: 总是形容贪食贪财的一些动物，
2: 贪得无厌，
0: 对，叫饕餮嘛。后世呢我们有些警示，就认为就把饕餮坐在顶上呢是为了后世的警示作用啊，这是一些专家的认识。但是现在的有些专家认识呢说这个饕餮可能是一种 兽面纹是一种吉祥的纹饰，它不是警示作用的啊，它是我们想象出的动物来自于自然界，又把它重新抽象组合的一种神兽，这样形成了这个兽面纹。
3: 我们还注意到这件文物的器型，与其说这件是玉雕件，不如说这件是青铜器，这不是妥妥的青铜器造型吗？
0: 是乾隆仿古的这一件玉雕作品
2: 啊。
0: 前面我们看到的弓也是仿照商周的这个酒器造型，这个鼎呢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商周的青铜器造型。
2: 不过说它仿古啊，我之前我们也接触过一些啊，我们看到过它用这个不但用玉来仿青铜器，也有用瓷器来仿青铜器，还有呢用漆器也仿过青铜器。
0: 对，珐琅它都做青铜器。 对，
2: 那我有个奇怪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乾隆为什么喜欢用那么多这个材质来仿青铜器，他那么喜欢仿古是为什么呀？
0: 我想呢，一方面就是乾隆皇帝睿智文艺，好古敏求，其他的他个人的想法呢咱们现在无从考证了，也没有历史的记载，
2: 只能去猜了呢。
0: 那、当然了，只能是这个想了。
2: 我觉得猜啊咱们就可以不用猜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啊约好了，可以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可以直接问他。乾隆皇帝你好啊，我又来了。
1: 哦，你可来了，朕等你很久了，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问你呢。
2: 咱们还可以按刚才的方式一人一个问题来问对方。
1: 好，这次啊朕来先问，200年后人们是如何评价于朕的呢？
2: 要说评价呀，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角度来说呢，您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继承了前任皇帝的大好基础，哎，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当然这个康乾盛世的说法呢还有所争议，但是您御制的藏品还是相当受大家喜爱的，你们还是非常认可朕的审美喽。比如说啊，您做了很多仿古的器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啊、形式啊和方法呢，仿制了很多古早以前的器物。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朕自幼接受我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教育，朕真心热爱古代的文化呀，恨不得与古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
2: 不过你有机会与来自后世的人来当面交流，是不是感觉也挺棒的呢？好了，咱们呢有缘再聚，后会有期，这就走了。
4: 刘院长，您觉得乾隆说的有道理吗？
0: 有一定道理。
4: 是吧？
0: 对。
4: 哎，
0: 我们那个刚才看完了这个仿照青铜方鼎的这个玉器，里面有些神兽动物纹，我们其他的这些玉器纹饰呢也是非常丰富。咱们再看一看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动物啊，我们进入第三个板块的这个展览，家换天养。
3: 周馆长特意将我们带到一件遍布柳裂的青玉雕件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您带我来看的这件玉雕作品上面满是裂纹，雕工也一般，材质看上去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咱们现在的玉雕作品啊，工比它好的，料比它好的，比它大的有的是啊，为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去欣赏它呢？
0: 第一个就是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在古代的时候能取得这么大的玉料是十分少的，这需要国家昌盛太平，把这样大的上好的玉料运到京城。所以说呢，这个玉料的取得就比较难。另外呢，这个原因呢就是玉的制作工艺，因为古代的玉器呢制作时候呢用的工具比较原始，玉不是刻，是琢磨，用金刚砂、用砣去琢磨，要加工一件玉器啊，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用皮子去抛光，那不是短期能完成的。那现在的这个工具先进了，做一件玉器很容易，甚几天甚至十几天啊，多则数夜就完成了，那跟古代的这个雕琢用的这个工时是不一样的，用的这个心力也是不一样。我们看到这件这个青玉的卧牛呢，首先就是玉料硕大，160多斤重，这个展览里面最大的一件玉器啊。工匠呢也是刚才提到了，惜料如金，不想把这块硕大的玉料取 好看的、最漂亮那一块取小件来做，这也是能做精美的这玉器的，个体就小了。他为了保持这个玉料的这个硕大，进行了一个整体构思，把玉柳全闪在一旁，进行了巧做，雕成牛的鼻子、蹄子的俯身，用了这个巧雕的这个做法，保持了玉料的造型，同时呢，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卧牛的一个形象。
2: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观赏的这个独特的一个角度。
2: 嗯，其实通过这块料呢，就是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这个不易。
0: 对，啊、是这样的，有的历史背景在那儿的。
2: 嗯，
0: 现在可能是。
3: 这一件文物也是清乾隆时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牛在农耕社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十分赞赏牛的精神，同时也赋予了牛更深的理解，特意下旨命工匠制作玉牛摆件，体现出帝王祈求幸福平安的美好愿望，以及对农业生产治国思想的重视。
0: 赵老师，我们下面看一件工和料比较好的，而且比较独特的一件玉器作品。
4: 这一件青金石作品，话说啊，确实有的看，设计极其巧妙。青金石那么多的裂啊，完美的避开，融入到这个井里边。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从材料的角度来说，从这个它的雕工的角度来说，用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它都是极品。
0: 确实是，这件青金石作品呢，也是这个展览里一件精品。石之美者有五德，漂亮的石头就叫做玉。所以我们这个玉器呢，是一个广义的玉器的概念。
4: 对，
0: 把青金石也放到广义玉器的概念里。
4: 哦，
0: 这件青金石作品，无论从质地上来讲，您看湛蓝、均匀，非常颜色鲜艳。再看设计，您也提到了。那个柳裂它都给避开了，
4: 完美的避开了，
0: 都设计成了这个山的这个褶皱了。
4: 嗯，
0: 啊，山非常有层次，山上面雕琢了很多的这个树木啊，松树、长青这样的一个景象。
3: 青金石是通过丝绸之路从阿富汗传入中国，以色泽均匀、无裂纹、质地细腻、无精心为佳。从材质做工角度来说，这件清乾隆青金石玉题翠云岩山子，色泽鲜艳，雕工精湛传神，确属传世佳作。
0: 同时呢，这件这个作品上面有乾隆的玉题诗文。
4: 哦，那是他的玉题诗文是吧？
0: 对，乾隆皇帝的玉题诗文，翠云岩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个景点。翠云岩诗文内容写的是什么呢？叶姿之态锁层峰，枝翠流清色正浓，习习天风拂烟落，人间番薯觅何从。表现了整个翠云岩的景致和他个人的抒情。
4: 嗯，
0: 啊，说这件的这个青金石作品也是乾隆皇帝亲自赏玩过的。
4: 那按说这件作品应该是在承德避暑山庄才对啊。
0: 哎，对，
4: 那怎么后来这流转到咱们这个颐和园了呢？
0: 啊，当时这件作品呢，确实是为承德避暑山庄翠云岩这个景点所做的。
4: 嗯，
0: 很有可能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个承德的这处景点。
4: 嗯，
0: 啊，把它呢雕琢成这个山子摆件。
4: 嗯，
0: 啊，带回到京城，供自己，哎，想看这个山景的时候呢，看看这个摆件，就能想起这个承德避暑山庄的这个翠云岩那个景点了。后来呢，可能是随着帝后居延的生活啊，他可能就分配到颐和园来陈设了。
4: 就是说有诸多猜测，但是清宫档案中没有明确记载。
0: 嗯，没有，目前来讲没有找到明确记载。
4: 有没有可能是他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把玩的喜欢的，随手揣兜里边，然后就带到这个颐和园了呢？
0: 啊，他不会随手揣在兜里，但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让随从啊把这件作品
4: 啊给我拿着，
0: 那随手就带着到颐和园来，也有可能在北京就制作来那个。
4: 那具体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去问问他？
0: 你有先别问了，
4: 啊，
0: 咱们参观的时间有限。
3: 究竟是何原因让原本描绘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流转到颐和园中的呢？目前尚无定论，只能等到更多文献资料逐渐发现，才能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我们都知道清宫艺术品讲究，这讲究从这件如意中就能一窥究竟。
0: 这一件福寿三多文的红珊瑚雕刻的如意，
4: 确实体量硕大啊，
0: 也是我们颐和园里边的这个红珊瑚如意里边最大的一件。
4: 嗯，
0: 啊，纹饰非常吉祥，桃是寿的象征，
4: 对，
0: 石榴、多子、佛手是福的谐音，
4: 嗯，
0: 是福的寓意。 又有福又有寿又多子，那就是真是什么都有了。
2: 嗯
0: 啊，这个寓意非常好。从这个寓意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也是很有可能是为慈禧做的寿礼。同时，您看的这个穗子都是原来清代的这个穗子，原来就是这样。
2: 对，
0: 您看看有这个穗子有什么特点？
2: 这穗子跟现在看这么蒙眼看上去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啊？
0: 啊，那穗子那个线呢？
2: 线。它不也是一缕一缕的吗？一根一根的吗？
0: 现在这个结呀，现在这个穗子线呀，都是断头的，都是齐头的呀。您看看这头，一个小圆圈断回来。
2: 哎，对，有一个小圆圈啊。
0: 啊，回头穗子。
2: 哦，它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回头穗。
0: 对，回头穗它不断，福寿绵长，福寿不断的寓意。
2: 哦，这才叫讲究呢。
0: 对，这是清代这个往往会把这些细致的地方啊都做的。贴合它的寓意，
2: 当时是不计人工不计成本啊，
0: 对对对，
2: 是吧，
0: 福寿绵长不断的寓意。
2: 嗯，
0: 所以您看那个老的穗子它肯定是回头穗，从里边的讲究。
2: 哦，
0: 不一定，不是现在说一断头穗一剪一找一个齐多容易。
2: 嗯，
0: 我现在过去的都是让它转回去。
2: 嗯
0: 啊，不能出现这个断穗。如意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展览看的最后一件。
2: 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遇见生机啊，给咱们的观众朋友呢带去祝福。就像刘馆长开始说的啊，祝大家一年当中啊
0: 有很好的开端
2: 啊，
0: 有很好的愿景，万事都如意。
2: 也希望您在将来的生活当中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看到你的家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咱们家谁不想像这样鸡头白脸猛猛的唱上它几个小时呢？结果呢，不是 KTV 听不到，就是在 KTV 里面听着自己的声音回响了几个小时，真的不够尽兴。五月一号到三号，北京钻石网球场钻石音乐派对，大张伟、老狼、831、袁娅维等等等等，三天唱三场，一次来个够劲了。无论如何，辛苦了这么久，总要犒劳自己一下吧，给自己买一张票来参加我们的钻石音乐派对，因为你值得光芒万丈。

我只偷出来以后，一直严格保密的，除非。

0: 总工程师不在现场善后，找我来这里做什么？之前我还奇怪为什么我坐了这个位子，你竟然还留在设计室。现在我明白了，你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1: 我有什么可庆祝的？咱们搭了一个笑话，还不让你开心吗？哦，我是喝了两杯。好样的，明人不说暗话，我喜欢。你这话，我可以理解为，你承认了。
0: 是你偷了我的图纸吗？狸猫换太子，好手段。你也承认在图纸上动了手脚，对吗？这话我听不懂。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
1: 你要是装蒜，就没意思了吧？
0: 图纸都在你手里，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想和你绕弯子。我承认你是最好的工程师，也承认图纸是我偷的。可是我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请您赐教。我教不了你。那好办。 你把真正的图纸交给我，我自己学。图纸都在你的手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我可以把总工的位子还给你，也可以给你一大笔钱，还可以。 还可以让你老婆约我到旅店，你还能做什么？尽管来，我陪到底。又白了好。 再想黑，又黑不回去了。王丽啊，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苦了你了。
2: 说这些干什么？不应该一起承担吗？
1: 自打我们结婚之后啊，我是真高兴。每天上班。

0: 这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嗯，最近啊，我总是想起文天祥那两句诗：山河破碎风飘絮，心事浮沉雨打萤。
1: 这事我懂，唉，没事的，不就是得罪了几个小人吗？大不了咱走，远远的离开长兴殿啊。
0: 你以为我怕他们？我不怕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老敏，
0: 国已破，家难全，我不想再看见第二个袍子死在我面前。

0: 赵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这是我小时候看到妈妈写过的一首诗，
1: 好听。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怎么了？
2: 我把宝利让人抓走了。
4: 谁呀？谁抓走的？
2: 我不知道。啊，他说你自己清楚。

0: 倒是说话呀？这到底是谁？我们找他去啊！要不我去报警啊？
1: 不要去，报警也没用。
2: 敏公，杠子，我们看好敏公啊！我找本善去，千万别再出乱子了啊！啊！
3: 您没事吧？

0: 碧螺春，
1: 敏公好潇洒。事到临头还有雅兴品茶呢，
0: 你要的是图纸，不会伤害我夫人。
2: 您猜中了，敏夫人现在挺好的，可接下来。

0: 真是不择手段。
1: 飞爷应该说是用心良苦，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只不过您不领我的情。
0: 好，我愿闻其详。
2: 本山，本山，这么半天了，你说他聊什么呢？
1: 中国有句古话说，良禽择木而栖。你的设计水准确实是一流的，只可惜你的国家现在已经是一段朽木，无法完成这样优秀的设计。你的设计只能画在图纸上，那不就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吗？我真为你感到悲哀，明国。大日本帝国求贤若渴，像您这样的人才必定得到重用，充分实现你的抱负，也不枉付你满腹的才学。你说我说的对吗？
0: 我听得很明白，那我也说两句。
3: 好。
0: 我们落后了，被人欺负，被人打，你们也占了我们的东北，或许你们还会占领长辛店，占领北平。但你们要明白，你们脚下的土地是中国人的。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反抗。

0: 叫你受苦了，没事，就是有点害怕。锦山没事，啊，你跟本山先走。那你呢？我要跟他们说说话。
1: 一起走吧。我得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不然今后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0: 本山，带你师娘先走啊！
2: 你们带师娘走，我跟着啊！
0: 你也走。谁是师父？你也走。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柯大厨还欠我钱呢，我一定要要回来，把正经事儿办好。快走吧，走吧，啊！快，带你师娘走。
2: 师娘，哇，咱走吧。
3: 师傅，您可得留点神。

0: 我想吃饺子了，你包的白菜肉渣馅儿的。
1: 你快回来，我给你包。

0: 你把图纸藏在这儿，东面最里面第一层有几箱子书，图纸就在书里。
1: 你别耍我，
0: 我人都在你手里。
1: 再仔细点。

0: 这里边有地方藏图纸，在古代，这里是防御工事，现在没用了。但这地方离地面高，通风又好，书籍这东西最怕潮了，久而久之，这地方就演变成了藏经阁、藏书阁。
1: 古代的中国人真聪明啊！
2: 现在的中国人也很聪明。

0: 并不，这儿没有横着的布局，
1: 最里面、东面、第一层。笨蛋，
0: 跟我来。

0: 你耍我？
1: 我怎么会把我的图纸给你？
2: 让你们用我的技术吊坦克、吊大炮打我们中国人，否则你做梦。

0: 你不想活了，我的设计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我的国家终有一天会强大起来。那一天你是见不到了，
1: 但我的子子孙孙却能看到。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脚下的土地是中国人的，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反抗。你可以掰断中国人的骨头，但中国人的意志是你们无法摧毁的。

0: 是什么呢？
1: 被工人拉走了。
0: 那大家都坐坐啊，别站着。这敏工啊，照你们说的这样，就是有点知识分子的这个脾气，也没招呼谁惹过谁，怎么就会从这个城楼子上跳下去呢？
2: 如果我说他是心眼小，这话可能有点过，可事实就是这样子。我陪着他到箭楼上去找图纸，翻来翻去翻不到，

你是不是说哪天他要有什么不测，让我亲自把这个包啊交到你的手里边？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啊，都不相信，还以为他想多了。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何大厨还欠我钱呢，一定要要回来，把正经事办好了。

0: 这是他的命。
1: 宝丽，宝丽，饭做得了呀，宝丽。

0: 宝丽，饭做得了，吃一口吧。这人是铁，饭是钢，你这不管碰到什么事儿，你自个儿身体最要紧呢。我懂你，我家子辰走那会儿我也这样，后来日子长了慢慢就好了。
1: 那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我一开始也觉得冤，天天苦，不想活了。后来旁人就总劝我有起本善，他说有的人死终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子辰还有敏先生就属于前面那种。我们家那口子是二七大罢工的时候被北洋兵打死的，按本山的话说就是死的壮烈。闵先生他是为了保护长椅的图纸不让日本人拿走死的更光荣。你放心，咱们长心点的人都不会忘了他的。
1: 又是这么个理儿，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
0: 有什么过不去的？你自己也别多想，就踏踏实实在我这住着。咱俩没事了就多聊聊天，慢慢就好。

0: 你能笑笑吗？
1: 请喝茶。
0: 自从上次让你和儿子见了一面之后，你非但不感激我，还经常对我沉着个脸。
1: 我会注意的。
0: 总有一天会让你们团聚的。现在请打起精神好吗？警察局那边案子结了，没事。
1: 但他的徒弟康本善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0: 那小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要提防他。
1: 若是他这么麻烦，为何不让他？
0: 现在不行，敏公刚死，说不定已经有人怀疑到我头上了，这回把他干掉很容易暴露我们，让他再多活两天。
1: 我让邓长同去打听一下康本善有没有什么动作。
0: 那拜托了。
1: 航调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0: 只能放一放了，人都死了，我到哪儿找图纸去？如果说我和敏公之间是一场战斗的话，你说是谁赢了？
1: 当然是你，他都死了。
0: 我觉得恰恰相反，他赢得了自己的尊严，一无所获。

0: 吃饭去啊！走，吃饭去。
1: 就知道吃，你没看见他那样啊？跟丢了魂似的，谁都不理。
2: 只有一顿没吃了。
1: 他不吃，那咱们得吃呀！吃吃，你吃去吧。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3: 啊！
1: 武大郎捉奸，找死。去吃去去去去吃去！
2: 我懂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师傅这事儿，他心里都过不去。
1: 要我说呀，咱几个谁都别招他，让他自己个儿跟那儿缓两天就好了。

0: 等爷爷，您看，这都一上午了，就这么一桌。您要不来啊，就没这第二桌了。
1: 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是啊，嘿，还是这鸟活得自在啊，
2: 养得真够精神的啊。
3: 哎呦，没事，
4: 哥哥，
2: 哥哥来了。行了，你要不喝着啊，有事言语。哎，
3: 刚吸得的龙井，你尝尝。
0: 您找我吃。
3: 瞅你愁眉苦脸那样，我找你没什么正事儿，我是担心你别出事儿。
0: 我怎么了？
3: 你说呢？你说你师父这一走，大伙儿心里都挺别扭。我要知道你那脾气，我就担心你别给我捅什么娄子。
0: 不至于，您得担心呀，多余了。我原来吧想着是跟师傅好好学手艺，将来成个大工匠。但你说现在这个世道，这我师傅，这大设计师被逼得都跳了城楼了，
5: 我还有什么奔头啊？哎，我也就踏踏实实当个工人得了，别跟这世道较劲呢。
3: 嘿，我跟你说，本山，你这么想就对了。我就担心这个。你想想，你非得破图纸至于吗？啊，这现在什么市场，谁都是有劲没名的。你开茶馆没有？这以前天天有唱大鼓的，全给赶跑了，说不定哪天就关门了。
5: 我听说日本人现在把长新店都给围死了。
3: 可不是吗？这有能个的早就垫了，就剩咱这没钱没势的，咱怎么办？凑活着，好好活着就得，听见没？
5: 好死不如赖活着。
3: 哎，可不是。
0: 那我就在车间当个工人。
2: 活着是最重要的，
3: 没错。咱还是那句话，车间你好好干，有什么事你找我，不完了吗？啊，喝茶喝茶。我这心悬了好几天，没记这件事。
5: 您真是费心了。

0: 这几天在厂里见着本善了吗？
1: 没有，我们这材料库离他车间远，根本就碰不着他。
0: 都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1: 康婶跟我说了，他这一下班倒头就睡，话都懒得说。
0: 本善他重情义，他师父这么一走啊，心里肯定难过，要不然怎么连我都不见呢？
1: 你别多想，他是怕看见你啊，想起他师父来。
0: 别的我倒是不担心，我就怕他自己生闷气，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1: 你是说，他去找那柳泽去？嗯。
0: 所以啊，玉兰没事。

0: 的时候多劝劝他，跟他说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可不敢再生出别的事儿了。
1: 要是闵先生在天有灵的话，他也不希望有人在。你甭担心，我得空了就去劝劝他啊。
0: 他要是敢跟你犟，你就来找我，好歹他叫我一句师娘，我说几句他得听着。
1: 得嘞，他师娘，干活去。行，我来。
2: 进来。

0: 刘总工，
1: 李局长，叨扰了，
2: 快请坐，来。
1: 上次一聚啊，和局长大人聊得非常投缘，也觉得李局长人勤练达，是咱长兴店能干事情的人。
0: 刘总工客气了啊，
2: 兄台今日到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1: 李局长爽快，我现在手头有一单生意，赚头不小，想和李局长合作。
0: 哦，是单什么生意？
1: 前几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跟宋哲元将军商量，想在宛平县大井村修建一座商用机场。我想，如果长兴店机车厂能把设计建造的活拿下来，那岂不是我又为厂里做了一件好事吗？嗯，
0: 不错。可是这么好的活能拿到手吗？
1: 我在日本留过学，松井太久郎恰好是我以前的朋友。
0: 合作能做点什么？
1: 把活拿下来没有问题，关键是修建机场的地皮，那得县长点头。
0: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引荐县长？
1: 哎呀，就是正是这事儿，事成了，少不了您的好处。
0: 可是你那个妹妹柳一楠，她跟县长也很熟，我们都在一块打过牌啊。
1: 这是大事，她一姑娘家。比得上您去引荐，面子大呀。
0: 好，刘总工讲究，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1: 多谢李局长。
0: 刘总工太客气了。我知道这个日本人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搞不好以后有什么事儿，还要请刘总工多关照关照啊。
1: 哎呀，岂敢岂敢。那我等您的消息。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比之前强多了。日本人大兵压境，警察局这帮人都琢磨着自己的出路，哪顾得上我呀？
3: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
4: 冉秋怎么样？
3: 我俩有日子没见着了，一会儿你见着他，你问问。
4: 你俩也真是的，一步错，步步错。直到现在也没结成婚。
3: 国难当头，咱都快成了亡国奴了，哪有心思结婚呢？
4: 你现在这觉悟啊，已然是个不是党员的共产党员了。
3: 差得远。
4: 怎么了？
3: 我师父的事儿。我师父他不能白死。我这手亲手宰了那个孙子。
4: 你可不能这么想。
3: 我知道要

0: 服从命令，要守纪律，不能在组织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行动。
1: 康门山，我很高兴可以看到你的进步。
0: 谁？
2: 门山，展秋，你看谁来了？
0: 王师傅。
2: 现在形势那么严峻，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
3: 是啊，我这次来就是来解决这件事情的。
2: 组织上有新的指示吗？
3: 组织上决定要给这些日本臭们一点颜色看看，敲山震虎一下。民工的死在上一年轰动很大，特别是工人兄弟们，大家暗地里都清楚谁是日本头，可明面上都是敢怒不敢言。
4: 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头去了。要不是因为组织的原则，我早就下手了。
3: 组织上决定让我们拟定一个方案，除掉这个日本头。
4: 为了保险，这事儿我得一人去。
5: 可是不能这么见天阴着脸吧？哥几个没找你。
6: 文山，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毕竟这事儿它已经发生了，你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7: 什么叫该过去就过去了啊？袍子是不是你兄弟？是不是你兄弟？袍子下午跟哥们还拼着呢，晚上说走就走了啊？两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就过去了。过去了，
8: 这劲儿过去了，这事儿过不去。小爷我还就跟他们没完了。
6: 你想干嘛呀？
8: 我要放一大炮仗，比麻雷子还响，让长辛店的人都听见。
7: 什么炮？
5: 你不说我们也不问，但是本山，这事无论如何哥儿几个必须掺和掺和。
7: 对，

0: 值班的。
1: 哟，
0: 文善，
1: 哎，
0: 刚下班。
2: 哎，什么东西啊？
1: 哎，这是新来的吧？是吧？
3: 新来了，不懂规矩。
0: 你看本上看的个不认呐，我兄弟。
1: 哎呦，
3: 这是注点意。
1: 哎，二位辛苦了啊！哎，回见啊！
0: 走走走！
1: 哎哎哎，
0: 哎，冷了。
4: 哎，今儿这是怎么了？一个人屋里喝闷酒呢？嗯，
5: 这有闷酒喝呀，就不错了，还有酒喝呢。你说一人待着，不喝点没劲，喝点也没劲。
1: 不是你买卖不做了？
5: 眼瞅着那买卖刚抬头，这现在又要垮了。
1: 嗯。
5: 自打我知道柳泽这小子是日本的特务，第二天我就跟他划清界限了。
1: 哦，
5: 他在我的那点股份，一分哥们儿都没差，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单干，我也没理他，他也真不喊我。第二天就把我东北的货源就给我断了。哥们儿现在那仓库空空荡荡，跟灵堂似的。灵堂还有口棺材呢，我那连口棺材都没了。
1: 打死不当亡国奴，兄弟，就冲你这骨气，我敬你一杯。
5: 就这点酒了
1: 啊
5: 啊！
1: 不是这事儿你就这么认了是吧？
5: 认了，那是我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干嘛等十年呢？咱立马就报。俩仇咱哥俩捏一块儿给报了。
5: 什么意思啊？
1: 我师父的事儿你知道吗？
5: 听说了，听说是想不开自己从城门楼子上跳下去了，
1: 是被柳泽给逼死。
6: 我请李局长转达的事宜，不知道县长大人您怎么看呢？
7: 哎，关系好，
6: 哎，
7: 你说说看。啊，
6: 哦，那我就斗胆说一句，我觉得这个建设机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7: 嗯，怎么讲
6: 啊？其一，政府刚和日本签订了和民协定。日本在河北的权益是需要得到保证的，建设机场就是对协议的落实。
7: 嗯
6: 啊，其二，建设机场需要购地，需要大量的招工干活，这对大井村周遭的村民是有实惠的嘛？啊，
8: 县长大人。我在日本的朋友说啊，日本国提出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共荣的关系，所以说啊，这次建的不是军用机场，而是商用机场。
7: 哦，
8: 这对咱们宛平城的交通和民生发展，那是大有好处的。
5: 这日本龟孙儿够毙他八回的了吧？
1: 我想把动静闹得大一点，让长辛店的老少爷们都听见，让大家痛快痛快。
5: 不是怎么让大伙儿都听见？
1: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缺炸药。
5: 嘿，找我你算是找对人了。我有几个朋友刚从黑市搞了点炸药，准备上门头沟啊炸点石头。
1: 炸石头多没劲呢。
5: 那炸什么呀？
1: 炸人。
9: 听你这么说呀，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好，
9: 是。但是作为宛平县的一县之长，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建那么大的一个机场，那我们宛平县是不是需要全力的去配合？一旦配合，那就牵扯到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财力的，是吧？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
8: 这事儿

0: 那我们宛平县是当仁不让，必须应该全力的配合。
1: 和宁府，
2: 来，合作愉快，
3: 哎，玉兰，
4: 哎，来了。
5: 你这大白天的插着门干嘛？哎，你先进来，进来说。累坏了吧？
6: 还行。
5: 纸烧了？
6: 都烧了。本上还弄了一些纸人纸马，都烧过去了。
5: 也行，这七七一过呀，敏工就算是圆满了，
6: 你也就踏实。
5: 哎，我给你做了一碗面，白面的，还卧了一鸡蛋呢。来，趁热吃。
6: 好嘞，
5: 嗯。哎，你这是干什么呢？本善拿来的，说让我给他搓这火药绳儿。
6: 这么长，肯定不是做炮仗碾子啊，干什么用啊？
5: 那谁知道啊？可能是他们哥几个想去河里炸鱼吧。
6: 不对吧？这么长的碾子扔河里还能着吗？
5: 也是哈，嗨，我回头问问他吧。嗯。哎，你吃了吗？吃了。你吃的什么呀？还能什么呀？就那两样，窝头价咸菜呗。
6: 玉兰，谢谢你。
5: 嗨，瞧你说的，那谁让你是我姐姐呢？
7: 还行吗？真香！我是真不想让你走，可是柜上这情况呢，你也看得见，实在是养不住人了。
8: 掌柜的，我在这跟您好几年了，您别撵我走了，真的，我以后每天就吃一顿饭还不行吗？
7: 别说这话，我这人眼窝子浅，一会儿哭成林黛玉了。掌柜，
8: 你别这样，我之前都拿您太多钱了，我不能再拿您钱。
7: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拿着这俩钱。
8: 老家干点什么？拿着。以后你要是再需要我，你言语一声，我马上就回来。
7: 滚蛋！

0: 死他。
1: 你小点声，我还怕人问。你把门板给我上上。哎，你知道你刚才上门板的时候我什么感觉？我就感觉我躺在这棺材里啊，有人把这盖儿给我盖上了。
2: 把这孙子炸死了，你这买卖啊还能干起来？
1: 哎，你打算多怎动手？
2: 我这会儿啊就去他们家，引线装好，晚上你就听响吧。
1: 文山，咱可说好了，一定要小心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咱哥俩呀一块儿把这仇给报了也值了，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0: 你耍赖，你怎么拿这么多？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你快点，别玩了。哎呦，
2: 里边什么情况？
1: 还在开会呢，没事。
3: 该山上怎么定金六色？
1: 咱们等会儿吧。

0: 哎，你怎么来了？
1: 这偷鸡摸狗的事儿能少点吗？
2: 你说吧，想怎么干？
0: 我呀，给他们家是摸透了。哎，咱俩先在他这个窗前面那花坛看见了吗？跟那儿埋一个，屋里边那后墙下埋一个。
2: 哎，来，咱别老攒攒的，你去。
0: 那你来干嘛呀？
2: 我就看看。
0: 真成你可，哎，那房顶上啊，
2: 没了没了，就俩。
0: 是啊，这不是炸药不够吗？拿去。哎，
3: 哇，一点一烧，砰！
0: 给他来一红烧王八。
2: 就跟咱小时候玩那个，呲花架大炮，是吧？
0: 哎，
4: 干点正经的，你耍赖。
0: 哎呦，
2: 怎么了？
0: 这天凉啊，脚麻了。
2: 哎，不对呀、啊，这不说好你来吗？
0: 你这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啊，挖深点，挖深点。
2: 你顺着引线啊。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0: 哎，我怎么感觉咱们俩呀、啊？有点像柳泽家里的俩长工，
2: 哼，那他早死了，还用着埋炸药？这是咱俩第几次合作炸人了？
0: 要说算上小时候炸子辰那回，这是第二回。
2: 哎呀，你说你呀、啊、有多缺德？你想要把茅坑里的屎炸出来，炸王子辰一脸，主意你出完了，你不点。让我点，你负责叫人，最后人家王子成他爸找到我们家去了。
0: 放心，兄弟，这回这引线啊，肯定是我点。
5: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本山那面也应该忙活完了吧？
4: 咱走吧。

0: 哎呦，今儿又大冻的哎。
1: 哎，我说顺子，你小子是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啊？
2: 你才打一辈子光棍，你盼我点好？
1: 那你干嘛不成家呀？找个媳妇儿？
2: 你不也没成家了吗？
0: 我跟你可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哎，
1: 我这媳妇儿现成的呀。
2: 谁呀？
1: 冉秋啊。
2: 人呢？
0: 哦，没跟你说，我已经联系到了。
2: 合着你已经找到他了？
0: 嗯，
2: 连我都瞒着。
0: 这不是没到时候空跟你说吗？
2: 本山，我觉得你就应该把冉秋给娶了。这个时候的他是最难的。你还记得当初吗？
0: 嗯。
2: 你劝我别娶乔大花。
0: 哦。
2: 可是那个时候的乔大花是最难的。
0: 嗯。
2: 我最后把乔大花娶。

0: 去了。到现在，人家都念着我好。
1: 那乔大花和冉秋不一样啊，冉秋的身份太特殊了。你瞧瞧，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我俩立马就成家，哎，生下一屋的小子儿。
0: 行行行行，嘿嘿。
1: 哎，我今儿干嘛不把冉秋叫来呢？
2: 你把冉秋叫来，
1: 啊，
2: 我留我一人在这看摊儿。不啊，还跟小时候一样，你出完主意，我点火。
1: 我真得把他叫来。
3: 我感觉我又中计了。

没什么好偷的。出来！

0: 栓子呢？
1: 是啊，这小子哪儿去了？
0: 柳一男，
1: 正好凑一对一块上天。你放过炮吗？起火、
0: 怎么了？
1: 没事。
2: 这是我辈横梁的这一天，三年好来天到
1: 点火。

0: 备不堪借宿时。
1: 哎呦，师傅啊，让您在天上听个响。
0: 夕阳反照紫藤花。
2: 这怎么回事？这是，咣当一声响。
3: 敏公，你可以安息了。
4: 疼啊！
5: 炸死他不多了，
4: 炸死你的小日本子！

0: 妈。
1: 哎，玉琪，你知道这是哪儿响的吗？
0: 街上的人说，那个姓柳的工程师家让人给炸了，都特别高兴。
1: 哎呦，哎呀，这，哎呀，哎，这。是不是本扇子
2: 坏了？本扇惹大事了！
1: 找见没有？
0: 我在长辛店大街找了一圈，也没看见人。
1: 哎呦喂，这么晚了，你这保利亚运能去哪儿呢？哎，玉琪，走，你跟妈再去找找去啊。
2: 不用找了，是我干的。
3: 她叫杨宝利，是敏工的老婆。

0: 你这么一个弱女子，你会用炸药吗？
1: 是我雇人帮我干的。
0: 谁啊？
1: 长兴店街面上流氓有的是，人家早就拿着钱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是替人顶雷来了。可是你为什么要炸柳泽的家呢？
1: 报仇，他逼死了我丈夫。
0: 你丈夫不是自杀的吗？
1: 那是因为他之前偷了我丈夫设计的图纸，后来发现是假的，非逼着我丈夫拿出真的来。我丈夫是被逼无奈才跳了城楼。
0: 柳泽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是嫉妒你丈夫的才华吗？
1: 他想用我丈夫设计的航调为日本军队服务，他是日本特务。
0: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谁能证明柳泽是日本特务呢？
1: 我
0: 说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
1: 他为了逼我丈夫拿出图纸，之前把我绑架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也可以说你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 我被绑之后是被关在日本的军营里，我亲眼所见他和日本人在一起说日本话。李局长，我炸死了日本特务，算是为民除害吗？
0: 如果情况属实，何止为民除害，你是为党国立了一大功啊。
1: 那这么说，我可以走了，告辞。
0: 等一下。你现在还不能走，有些事情我还得调查一下。
1: 可以啊，不过我听说李局长和柳泽好像有私交啊。
0: 这没什么吧，这柳泽的脑门上又没写着特务两个字。
1: 那我可提醒您，我听说就在前几天，29军刚刚枪毙了几个汉奸。
0: 奸。

我们去找那个柳泽，去把那个柳泽给我抓起来。他是日本特务，是。我可以放你走，不过我有个建议，你最好早点离开长辛店。 慢走。

0: 传教，接县长办公室。
1: 冯秘书，大概还要多久啊？
2: 十几分钟就到。
1: 想说什么就说吧。您这次是以省行政监察专员的身份连任县长，这可是实职，是很多人眼里的废缺。我看您怎么不太高兴啊？
3: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我王文斋不会做捞钱的县太爷。
3: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前来赴任是如履薄冰，如负深渊。华北大部也落入日本之手，他们对宛平、北平虎视眈眈，战事可得随时再起。大井村目前是北平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在这个节骨眼上，靠什么商务机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那您想好了怎么应付日本人？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来来来来来。
1: 哎呀，王专员，王专员，病人在此等候多时了。
2: 你别谈了。
1: 好，好，那你先请。
3: 已被免职了，这是省行署和宋哲元军长的公文。从现在开始，宛平县县长一职由我接任。
0: 请王专员告知在下具体缘由。
3: 对内，政务疏懒，民生荒废；对外，与日本人关系处理不当。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1: 哈哈，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4: 听起来你还有些不服气啊。
1: 上方既然有了决定，鄙人自当遵从。马上要离开了，鄙人要多说几句。日本人现在已经打到了宛平城下，整个宛平城内人心惶惶，还谈什么名声？政府丢了东三省，签了和美协定，还谈什么对外关系？无论谁来这个宛平城里面，将要接手的都是一副烂摊子。一个小小的县长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王专员扣在鄙人头上的那两顶帽子，鄙人恕难接受。
3: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宛平的局势、北平的局势是什么样子，你我都心知肚明。但日本人一逼再逼，我们是不是就该一让再让？老百姓饥饿寒苦，我们是不是就该无动于衷？老兄，为官一任就应该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卖国求荣。
1: 好，王专员，哦，王县长一席高论，鄙人佩服佩服。宛平城里形势紧张复杂，王县长您多多保重。
3: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1: 告辞。
5: 洪秘书，
2: 县长，
5: 我要见一下这个顾一派。
2: 好，我马上安排。

0: 真没想到您能到警察局投案。
1: 你师父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再看见第二个跑子死在他眼前。

0: 心里头叫你一声师娘，谢谢你。
1: 我担不起，还是叫宝丽吧。
0: 就冲您干这事儿，值得我们敬重。
1: 可惜没把那个柳泽扎死，警察局到现在都没抓到他。
2: 到哪儿找去啊？说不定早跑日本军营了。还好咱用大炮仗没白点，把那柳一男给炸死。
0: 师娘您放心，我师父这仇我早晚报了。
1: 文山，以后做事更要小心，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师父就白死了。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大伙送我。
0: 师娘，没事回来看。
1: 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见到你们了。别忘了，到了日子给你师父烧点纸。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坐吧。
1: 谢谢。
0: 你就是给行政督察署写信的顾一盼。
1: 是我。
0: 谢谢你了。就是你写的那封信，让督察署知道了县长要与日本人密谈机场的事情。宋局长了解情况后，火速命我来接任县长一职。
1: 王县长能来真是太好了，日本人的阴谋肯定没法得逞了。
0: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1: 当然。我不仅知道您念过陆军学校，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还知道您弃武从文，创办过京津晚报，写过大量的进步文章。宋军长这次派您过来，肯定也觉得您是最佳人选。
0: 你对我了解得很深吗？
1: 巧合吧。我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就读过您的文章，抨击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难得呀，我读你的信的时候就觉得能有胆量给督察署写信的人肯定也不简单，后来看了你落款的名字顾一盼才恍然大悟。
1: 您知道我

0: 你投诚的事情轰动一时，京城报刊大书特书，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惭愧。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1: 您说。
0: 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吗？
1: 我是。
0: 我得承认，你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可你就不怕我现在就叫人进来，立即枪毙你？
1: 不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您是王冷斋。

0: 哎，进来。
1: 我瞅瞅。真有这厂长的派头，活该这位子就给您坐。怎么样吧，厂长，您这椅子坐得舒服吧？
2: 舒服吗？嗯，你坐上试试。
1: 我不敢。
3: 请坐吧。
1: 嗯，您找我？
3: 我找你来呀、啊？哎，是跟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
3: 咱们的设计室两个总工，一个跳楼自杀了，一个是特务已经跑了，接下来谁来做这个设计室的头呢？
1: 这事儿好办呢，你从他们设计师选拔一个不就得了吗？
3: 没有，我都跟他们谈过了，没人敢干，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
1: 那估计是给吓着了。啊，怎么办呀？哎，有了，您呢挂个名儿，那活让他们干不就完了吗？
3: 长童，你太抬举我了。
1: 怎么呢？
3: 我哪有那个水平啊？有的时候人家把图纸递过来，我看了半天了，横是有五分钟了，发现拿到了。我就别让人笑话我了。
1: 哎呦，那照这么说，咱还真得正经八百的找个总工。
4: 鬼盘，你的赌注下的有点大。
5: 我不是赌，是搏。我随时都会死，在这儿就像在火坑上跳舞，随时都会掉下去，被烧死。
4: 这就是我佩服共产党人的原因。如果多一些这样有胆识、有行为的年轻人，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
5: 谢谢王县长对我们共产党人的评价。
6: 我王冷战是国民党员，我不想评价两党之争，但我明白，就目前国内的形势，国共之争不应该是主要矛盾，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所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才会在西安兵谏委员长。我想用不了多久，国共两党一定会抛弃政见之争，一致对外。
5: 您能这么想是宛平城之幸。不过我想多问您一句，不枪毙我，您打算如何处理我？
6: 我有一个更好的安排。
5: 什么？
6: 今天开始，你做我的秘书。
1: 康本善，
3: 康本善。他行吗？
1: 他太行了。我告诉你，这小子首先是胆大，别人不敢坐这个座位，他敢。还有他技术好，据我了解，车前洗报他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他跟着敏工学了好几年。为什么？他不就想做这个大工匠吗？
3: 也行吧。实在是没人了。这小子聪明，还会几句法语。我如 Maxi Bugu Siu Bule Ohava， 发音根本不准，但是勉强还能听明白。行，这小子槽子改棺材成人了，就让他屎个浪趴在铁道上愣冲大铆钉一回，就让他。
1: 跑题了，说正事儿，老婆。
3: 不过长童，这小子毫无规矩，早晚有一天，他和他的那帮人会把咱们两个人给卖了。哎，
1: 这个你大可放心，我非常了解他，他能有多大尿，能掀起多大浪，你放心，尽在掌握。康北山。 我拿得住他。
0: 我讲真的，你说这个机械原理，我跟理工人家没法比啊！真的，人家是
7: 哈尔滨读的科班，
0: 没错吧？你要说这个电机学，人家许工是大拿啊，工业设计张工更没法比了，人家能当我师傅啊！
8: 哎呀，本山，你就别谦虚了。
9: 在单项领域啊，你可能稍微差点，但是在实战经验上，你自己说，就我们设计师，谁能比你强？
10: 我比
11: 是不是？
10: 我比我
9: 的。就是，
0: 这是大伙捧的，我谢谢大伙，真的。昨儿晚上呀，我这躺在被窝里，这翻来覆去，这半宿没睡着觉，我就想，你说我这。他怎么就能当上这个总工了呢？我这能好在哪儿了呢？我想了想去，我想明白了，可能有这么一点儿，有这么一点儿优势，就是胆儿大。
12: 你看啊，既然当上这总工了，那我今儿呢就在咱这设计室啊把这话撂在这儿了。
0: 如果日本特务再想打咱设计室的主意，没门儿！厂里再想克扣大伙儿的工钱，没门儿。如果再把我们设计室设计的方案当成一张废纸，没门儿。
5: 县长，李冠孝局长有事要见您。
8: 嗯，请他进来。
5: 请。
13: 县长，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8: 嗯，
14: 吴一派现在是我的秘书。
13: 日军东野大佐已经到了城东门口，说是专程祝贺您救人现场来的。
8: 几个人？
13: 两个人。
8: 带武器了吗？
13: 没带一枪一弹，他们是徒步走过来的。
8: 既然只有两个人，就是徒步而行，我们就暂且以礼相待，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3: 是，我这就让他们进城。
15: 中了。哎，让他们进城。

0: 看到那个踢正步的曹长了吗？看到了。他是个炮兵测距手。
1: 测距手？
0: 士兵只有在接受检阅的时候才会踢正步。这位曹长踢着正步走，是要测算出从城门到县政府的距离，从而精确推算出炮兵的射击诸远。怎么说？
1: 军队很快要对宛平城动手了，
0: 我们不会躲太久的。

0: 哎，请问你们的县长，我还要等多久？县长在开会，稍安勿躁。
1: 站长到，王县长，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2: 二位有何贵干？我们是丰台驻屯军，听说王县长走马上任。 再来恭贺。
1: 谢谢。还有其他的事吗？还有一件小事，
2: 请讲。
1: 我们要在大井村进商务机场，这件事情已经和你们的长官宋哲元将军商议过了，我想。 王县长应该清楚此事吧？不清楚，不清楚也没关系，只是一次小小的合作。您只要在上面签字，我们就走。
3: 接到北平方面的命令，这个字不能签。
1: 王县长，这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命令。
3: 我不是你们日本官员，你们的命令与我何干？

0: 我们建机场是为了商业使用，是为了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占用不了多少土地。只要县长同意在上面签字，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亏待你的。
1: 出卖国土的事情我不会干，大井村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0: 王县长，劝你要想清楚后果。
1: 大不了是一条性命，没什么了不起。我现在就跟你说明白，只要我王冷斋还任宛平县长一天，你们就休想从大井村得到半寸土地。
2: 冯哥，
3: 杜远先生，请。

0: 主说，恶人的亮光必将熄灭，
1: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2: 主说，恶人的光亮必将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3: 我们已经对北平完成了合约之事，我不明白司令部为什么还不下达进攻的指令。
4: 还不是时候，长平殿驻扎着国民党29军，不能贸然进攻。
3: 那机场建设的事怎么样了？
4: 王冷斋已经拒绝了我们请求建设机场的要求。机场如果不能顺利建成的话，势必影响部队的前进速度。
3: 那司令部有什么指示？
4: 派人从大井村村民手中直接用重金购买土地。
3: 是。
1: 请安静，我们在聆听主的教诲。
4: 你的主成就不了这些中国人。
1: 主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5: 哎呦，你们俩要成双成对的真好。我老婆走了，一年也走了，就我自己个儿陪你们俩了啊。
6: 谁呀？谁呀？哎，不是，你怎么进来的？
7: 我们聊聊。
6: 我不跟你聊，你赶紧走吧。你丈夫是日本特务，你别给我找这麻烦。
7: 进来。

0: 别，你就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
1: 好，帮着日本人买大井村的地，那是什么？那是汉奸，是要枪毙的。
2: 可日本人很快就打进来了，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
0: 得了，我都帮过你一回了，你就饶了我吧。
3: 有一回就有第二回，我不也是这样吗？你说这火车走在轨道上，能说停就停吗？
0: 你甭跟我说这个，你今天就是说出大天来也没用，我还要命呢。
3: 可是你的命在我手里。
0: 我不信，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告你去，我会告诉他们你是日本特务。
3: 你去叫，我就坐这儿等警察来，等他们来了我就告诉他们你睡了柳一男。柳一男可是正经八百的日本女特务，你跟他是一伙的。

管在什么时候呀，把金条揣在自己口袋里才是最保险的。这可是你交给我的。

0: 您看这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再这么下去啊，我就得关门了。
1: 这二十九斤和日本人跟比赛似的，天天是轮流搞演习，你说谁有心思出来跑你这儿喝茶来？
0: 哎呦，您这邓爷，您见识过，您说这仗他能打起来吗？
1: 最好别打起来，一打起仗来倒霉的就是咱老百姓。
0: 可不，
1: 他日本人爱管的就让他管去，反正他都管这么多地方了，也不差一个城西店。
0: 哎，那这边那咱不就真成了亡国奴了吗？
1: 只要咱能保住自己的命，能喝杯茶，反正我就阿弥陀佛。
0: 您这也真是，
2: 我五爷来了。
0: 哟，
2: 进来。
0: 邓爷，老五来了。
3: 别让我等。

0: 等远。
1: 哎，坐吧。
2: 那我沏茶去。
0: 哎，哎呦，等远，有事儿？
3: 这没事我就不能跟你喝喝茶了是吧？
0: 嘿，瞧您说的，您叫我那是随叫随到。
3: 嗯，老五啊，老五，你这好日子来了。
0: 这会儿怎么说的？
4: 我想让你挣份大钱。
0: 你瞧瞧，
5: 我说这大清早的窗根前这喜鹊跟这儿嘎嘎嘎叫呢，合着邓爷给我带喜来了，你看看。

0: 收地，
1: 地亩得五块大洋，
0: 五块啊！
2: 高价收地，
1: 地亩得五块大洋，
0: 五块啊！
2: 高价收地，
0: 收地了。
3: 这柳泽的航调确实是按照闵空之前的设计造的呀，
4: 可是我一直搞不明白，他怎么就塌了呢？
5: 这是我师父的智慧。
4: 难道你真的把航调重新调下来？
5: 我师父说了，他不想让工人兄弟们受苦。不过我师父在天有灵，看见这一切他会笑的。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你说等这航调建起来，咱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6: 是是，弄了这么多年，终于有盼头了。
7: 是。本山也当了大工匠，这都是好事儿。
8: 能混上机车厂的大工匠，他自个儿不是也能多挣俩钱吗？
7: 你就鼠目寸光，你老爷，
6: 我又错了。
7: 工人当大工匠
6: 啊，
7: 这多大一事儿啊！这是钱的事儿吗？你没看新来那些年轻的，天天得人手捧本书，什么工程原理学呀、构造学呀，人天天看，天天读。
6: 哦。那照你这么说，
7: 哎，
6: 那回头咱也整两本书，咱也天天看，天天学嘛。
7: 你这上进心是好的
6: 啊，
7: 你认字吗？
6: 不认啊。
7: 那废什么话呀？你不能天天看画啊！
6: 念给我听不就完了吗？
7: 赶紧干活，干活，干活。
9: 日本人派了大佐和特务，就是为了谈大井村建机场的事儿，软的硬的都用了。王冷斋就是没答应。
10: 王冷斋真是个有骨气的县长，
9: 有他在，日本人这机场肯定建不成了。
10: 我们要多多支持他，并且保证他的安全。
9: 明白。组织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10: 现在日军步步紧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的核心任务。党中央已经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统一对外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接下来，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也要开始了。
9: 停止内战、统一对外，我觉得这个倡议真的太好了。
10: 一般，我觉得要不了多久，我们俩的身份就可以公开化了。
9: 有要紧事汇报了。
11: 说。
9: 县政府门口聚了十几个人来过地契，都是大井村的，门卫把他们拦在门口了。
11: 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想买大井村的土地吗？
9: 说是一些本地人，而且就在最近出高价买了很多地。
11: 一定是日本人捣的鬼，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9: 但是收地的人蛊惑村民，还想买更多的地。
11: 立即通知警察局让他们抓人，抓到的人按汉奸处理，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宇。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首先来关注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日至3日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
2: 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
3: 15午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6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6种奋斗的人生，绘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1: 15午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劳动者的节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节目中陆续推出特别报道15午开局6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6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2: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名青年科技创业者，他从事的专业叫 AI Agent， 您可以理解为AI 员工。创业12年，他经历过1个月亏损200万，从1000平的办公室搬回孵化器夹层，他穿越了技术周期、资本周期，在今天让 AI 普法调解员开始为社区服务。
1: 我们说他是在破壁，用创新突围打破壁垒，而他自己的话说得更实在，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时间看得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青年科技创业者。
4: 今年是我创业的第12年，我每个月亏损200万，再到我们实现盈利。但你看，我在这，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AI 员工。现在已经不养虾了，我们现在开始养马。
5: 自己在后台可以把它的 APP 接进来。
4: 可以。其实创业很重要的，还是要赶上一个这样的高速发展的时代。
6: 5一劳动节，我们在北京记录一位劳动者。他叫李佳瑞，创业12年，从用 PPT 就融资500万，到最惨的时候账户现金只能支撑6个月。今天他的 AI 普法调解员已经在居民微信群里上班了。我们说他是青年科技创业者，他说，
4: 对，我也比较暴躁。
7: 产品在咨询一个新产品，
4: 在全渠道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的更新。
7: 但凡是客服就通道中入口，我们都能够接入。
4: 对，做 AI 最重要的事是怎么保证它的稳定性。
6: 潜在合作方第一次来公司，李佳瑞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对方看清楚他做的 Agent 工厂到底在造什么。
4: 在这里呢，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创造出各种各样的 AI 员工，比如说我们的 AI 社工、 AI 普法调解员、 AI 客服、 AI 销售、 AI 保险顾问。我们今天想让 AI 员工真的上岗，真的能用，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demo 是完全不一样的量级，中间是隔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工程化系统。
6: 这个复杂的工程化系统已经在海淀的社区里跑起来了。
4: 物业的小区里边都有很多的群，我们的 AI 普法调解员就在这些群里边。比如说举个例子，楼上有特别大的噪音，楼上楼下在群里产生纠纷，然后我们立刻给他拉小群，做一些情绪的安抚、法条的解释，让这种矛盾能够在基层解决处理好，能提升老百姓的满意度。
6: 送走了客户，就到了公司特色活动 AI workshop 时间。简单理解，佳瑞会定期把使用最新智能体的心得讲给团队听。
4: 我们现在已经不养虾了，我们现在开始养马。

0: 找文件，我用 AI 给它做命名。
1: 当下这个时间点，最好的就是一切都太快了，最坏的也是一切都太快了。模型现在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用到最新的模型，解决我们真实客户的问题。那快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的产品迭代要足够的快，认知要足够的快，其实是一个双刃剑。
2: AI 的进化速度已经从以年为单位快到了以月为单位，过去12年的积累正是它能在快中站稳的关键。
1: 12年，包括我在做的事情，我穿越了两个周期，一个周期上一代的人工智能还是以 NLP 为主，有多少人工有多少智能，第二波的周期就是以 GPT 为首的这种大模型的 AI 的周期，这样其实让我们对技术有一个很好的纵观感。
3: 如果楼上噪音影响了您的正常生活，
1: 他都没有说我要求的分贝必须是多少分贝之内，我去跟他聊，你找我吧。
2: 发现问题，
1: 但你看
2: 解决问题，而有的时候
1: 什么条
2: 件，这个问题可能是致命的。
1: 2022年，当时受到市场行业的影响，一个月之间，我们的客户减少了90%。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1000多平的办公室退租到隔壁的孵化器。那个孵化器其实我们在中间的一个夹层，层高很矮很矮。我们团队有些人1.85米，走那个门的时候都要磕到脑袋。搬走的前一晚，我就坐在办公室待到了凌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2: 那段时间。公司每个月亏损200万，账上的钱只能坚持6个月。
1: 当时的一个亮光就是在2022年底 ChatGPT 出来之后，那我们团队迅速转型，很快成为大模型这波浪潮里最早做大模型应用的公司。所以我当时记得几个特别关键的指标数据，从每个月亏损200万，到我们持续每个月亏损80万，再到我们持续每个月能够做盈亏平衡，再到我们持续盈利。
2: 时代的每个节点都在给创业者机会，但机会只落在还没放弃的人身上。
1: 标签变更，
4: 如果说用一个词组吧形容嘉瑞的话，我觉得就是长期有耐心。
5: 嗯，我觉得是坚韧吧。
6: 我觉得是生长。
7: 我觉得他身上比较特别一点可能就是不信邪。
8: 你觉得他们可能会有什么？
1: 我觉得可能第一，我觉得我确实比较努力，韧性比较强，我也比较暴躁。对，另外我确实觉得我的创新速度，或者我总能在团队里边找到一些新奇的点子去解决一些新奇的问题。对，
2: 12年，从学生创业到 AI 员工上岗，碰过壁，撞过南墙，从大平层搬回了小夹层。
1: 黑暗时刻只是创业里边很小的一个缩影，如何有更好的心力去克服它，可能是创业者一直要面临的话题。
2: 5一劳动节，这就是一个青年科技创业者的劳动。
1: 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时间看得见。
9: 15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6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6种奋斗的人生，汇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10: 看完了科技行业的破壁者，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架桥人。架的是什么桥呢？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到4月2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3%，其中出入境外国人超过了228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1: 当前免签国家扩围到50个，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55国，越来越多的国际旅客感受到北京是说来就来，想逛就逛，像串门一样方便啊。
10: 不过呀，这个国际游客来了，谁带他们来读懂这座城市，谁帮他们把北京装进心里呢？
11: 对，这就要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架桥人。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架桥人叫窦俊杰，他是国家特级英文导游，国家金牌导游，从业25年。
10: 更令人惊讶的是，窦俊杰既不背单词儿，也不会照本宣科，而是用流利的英语把北京的历史文化烟火气儿变成了外国游客听得懂记得住的北京故事。
11: 似乎呢，他不是在带团啊，是在架桥，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北京。
12: 他叫窦俊杰，国家金牌导游，国家特级英文导游，北京

0: 中轴线文化传播达人，从业25年，带过上千个入境团，培训过上百名年轻导游。今天他用流利的英语带着几位外国留学生走一条不一样的线路。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oin our A Day in China program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China Association of Promotion, the Economy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Welcome you all.
2: Thank you.
3: David, why we call this Heavenly Bridge?
1: Oh, this is re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As you know, this place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Empress Sidan Chir for the pilgrimage to go to Temple of Heaven every year. So the bridge is specially reserved for the Emperor, Son of God, to go through. So that's why we think it's very well connected to the heaven.
0: 天桥，北京中轴线南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也是京剧发展传播的重要阵地。过一天中式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1: 咱们传统的讲解啊，都是说比如天桥始建于某某某某年，那很多游客听完了他就忘了。而我的讲解是什么呀？我要让他们看人、看事儿、看生活。咱们的外宾啊，感兴趣的不是这种干巴巴的数据，是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在过去是怎么生活的。 So this place is the traditional area that cradled a lot of performing art and also Peking opera as well. So if you want to knowThe origin of Peking opera. So the first place we're going is the costume factory. You guys are ready?
4: Yes.
1: Let's go.
0: 北京剧装厂专门制作京剧戏服的地方，从皇帝的蟒袍到将军的铐甲，每一件衣服上的纹样都有讲究。
1: Welcome to Beijing Peking Opera Costume Factory. So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this costume, which was exactly made for the emperor. According to its background,So emperor would wear this when he goes and meet his officials for daily meeting and also for the ceremonies. Please take a look.
0: 在现场，留学生们还在师傅们的指导下尝试了简单的刺绣。
5: 我觉得这次体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之前我们只了解一些很表面的知识，很多细节我们平时根本不会留意。比如每件戏服上的龙纹以及其他装饰等等，我们真的收获很大，非常感谢这次参观。
1: 以前带团去故宫啊，我就说你看这是皇帝的龙袍，可能游客们哦一句就过去了。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让他们亲手绣一绣，他们就知道做件衣服得多难了。这身体和手感记住了，比这个耳朵记住了管用的多。
0: 体验完刺绣，学生们继续出发下一站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谭鑫培、梅兰芳等京剧大师都曾在这里登台。
1: So we just digitalized this photo. In the Chinese version, we call 13 top artists in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Emperor 同治 and 光绪's period. So initialed as 同光十三绝 in Chinese. So we have lots of these artists,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His voice.
6: 这是军中的令箭，明日五虎就要发兵。
1: 这是当年啊，梅兰芳先生的爷爷梅巧玲先生的声音。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湖广会馆的戏曲博物馆里边，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大家沉浸式的听到我们过去的大师们100多年前的声音。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比你干讲啊，它有穿透力，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来这儿感受同光十三绝的这种魅力。
0: 离开湖广会馆，留学生们又来到了安徽会馆。这里是京剧发祥地之一，当年四大徽班进京就住在这里。留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兰花指、云手、台步，虽然看上去动作有一些生疏，但每个人都学得特别认真。
1: So on the stage, you could act as either emperor, empress, officials, or the generals. And a different color, we have a different meanings. So for instance, white color on the face means righteousness, and the black color and red color means loyal and faith, and also full of dignity. So which role would you like to take?
0: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选择。专业的化妆师开始为他们勾画脸谱。
1: 很多人啊，可能觉得这京剧啊看不懂也听不明白，但是呢，你得让他扮上，画上脸谱，走上台呢，咱们就马上就懂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啊要带大家来这个地方，深度沉浸式的体验。
0: 经过短暂的练习，留学生们还完成了他们的京剧首秀。
2: 你我两颊春红。
4: 哇、哇，
7: 太精彩了！这完全出乎意料，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0: 一天的带团工作结束了，窦俊杰说，回去他还得加班备课。他的身份不只是一线导游，他还是北京市文旅局入境游外语导游培训班的讲师。他把25年的经验总结成了一套服务算法，8大核心场景，38个真实亚场景。
1: 我认为这导游啊，尤其是入境游的导游，是国家形象的流动窗口，也是文明对话的民间使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培训呢，让更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过渡性的工作，而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
0: 从天桥的烟火气到剧装厂的一针一线，从湖广会馆的百年老腔到安徽会馆的勾脸上台，一天下来，这些外国留学生未必成为京剧专家，但他们一定记住了一件事儿：京剧挺好玩的。
1: 我们总说啊，传统文化要活起来。那什么叫活起来呢？就是它出现在你喝咖啡的时候，走进老戏楼的时候，你抬头就能看见，不用正襟危坐，也不用买特别贵的票，这才是过一天中式生活。
0: 从业25年，从背讲解词到解构场景，从一线带团到培养新人，窦俊杰用25年的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位金牌导游的金究竟金在哪里？答案或许就是4个字：文化共情。
8: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9: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10: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It was really quick.
9: 转机6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解码北京入境游。
1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2: 看过了金牌导游的专业服务，咱们接着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从顶层设计到空中通道，从边检通关到机场服务，再到落地之后的旅游产品，接下来呢，咱们就把入境游的这套流程完整的走上一遍。
11: 没错，咱们先来看一看啊，入境游如此火爆，北京究竟做对了什么呢？
0: 2025年，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多部门出台了22条举措，从通关到支付，从产品到服务，目的只有一个，让外国旅客想来再来常来。有了政策还得有玩头，北京拿出了丰富的菜单，10大主题线路、冬季特色游、100多条漫步北京线路，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外国游客来了不怕没得玩。
12: 针对过境免签和短期来京的外国游客，我们还推出了机场周边游、半日游、一日游产品，不同停留时间、不同需求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240小时过境免签落地后，北京首创一站式办结模式。2025年，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突破200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9倍，占入境外国人员总量的60.8%。入境后，支付、通信、交通怎么办？北京给了2个全国首创，一是畅游通秘方卡，一张卡搞定支付、上网、翻译、地图；二是地铁全网支持5大国际卡组织，拍卡过闸，信用卡一贴就进站，从通关到出行力求无缝衔接。 玩好了还得买。2019年10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去年即买即退服务推广至全国后，北京市税务局又创新推出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等突破性举措，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
4: 2025年4月至今，我们累计开具的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2万份，同比增长了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办理退税额同比增长60%。那么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的服务点位，那么这里边有7个是覆盖全市的通办的集中退付点，那么包括了全市1600余家退税商店，整个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
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旅行社、在线平台、景区、外语导游，谁把外国游客带来，谁用心对待，真金白银奖励。旅行社最高奖励50万元，在线旅游平台最高100万元。
13: 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入境旅游实现开门红，入境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32+3主要客源市场，实行一地一策精准化营销。此外，在今年6月，我们将继续举办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邀请200多位海外旅行商、网红、行业媒体来京踩线踏勘，推出入境旅游新玩法、新体验、新场景，持续打造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
11: 航班着陆机场，第一道关是边检，免签国家越来越多，通关会不会排长队呢？边检给出了一个硬核答案，更快了。
0: 截至4月10日，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6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3天进入这一数量级。2026年一季度，入出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4.5%。人多了，通关如何？边检回答是更快捷便利了。去年11月，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上线了，只要扫码就可以，不用再手写了。现在啊，这个网填率是一直保持在95%以上。
7: 我对中国的免签入境很满意，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在网上查过是否需要签证，发现今年我们不需要，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过程非常快。
0: 一系列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政策持续发力，让更多人想来，而边检要做的就是让想来的人进得顺。那具体怎么提速呢？
14: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入境执勤现场，您看现在是早航班的旅客，现在人还不是太多，但是在旅客高峰的时候，我们会打开这扇门，形成2个候检区域，也就是我们的双排并检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提高通关效率。我们还实现了临时入境许可签发一站式办理，也就是临时入境许可签发和边检手续在同一个台子一站式办结，不用另行排队候检，提升了外国人通关效率达30%。
0: 不止提速，还有无纸化。17家航空公司支持电子登机牌，旅客凭手机就能出境，不用打印，不用排队。人畅骑行的背后，彰显的是北京边检速度，
15: 文明国门温度。
0: 效率提升光靠人力不行，还得靠科技。北京边检的工作人员自主研发了航班客流预测程序。
16: 这个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当天各时段入境航班数量、旅客流量分布，还能提供开启检查通道数量的建议。我们根据这个动态调整检查通道，高峰多开，低谷少开，旅客排队时间大大缩短。
14: 北京口岸出入境人数占全国比重首次纳入北京市15-5规划指标体系，我们希望通过创新边检管理服务，将出入境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从网上填报到双排并检，从客流预测到通程中转，从多语种手册到节省航空公司成本，边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让入境游客的第一站既有速度也有温度。
11: 首都机场作为第一国门，从支付到语言，从免费半日游到多语种服务，怎么才能接待好这些远道来的客人呢？咱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是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大厅，对于入境旅客来说，这里是他们落地北京后的第一站，也是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出来之后，我们首先看到了很多 这样的北京服务的柜台，到底这个柜台是做什么用的呢？您好，
17: 您好。哎，
0: 咱们这个柜台主要是为入境旅客提供哪些服务呢？
17: 嗯，北京服务柜台是由北京市政府围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交往中心目标，在第一国门首都机场为境外来宾及广大旅客打造的一站式便利服务。首都机场服务点共分为四个岛台以及周边区域。我们现在所在的柜台是支付服务柜台，主要为旅客提供 ATM 机取现、支付方式咨询以及移动支付 APP 的下载、绑定、使用等服务。
0: 那你刚才提到的取现，就在这个柜台就可以取吗？
17: 对，您跟我来。
0: 哦，在后面。
17: 对，是的，这边有一台 ATM 机，国外旅客可以使用我们的 ATM 机，用他们国外的银行卡直接取到人民币现金。
0: 刚才你还提到了，我们在这儿还可以进行一些支付方式的下载。
17: 对，是的，外籍旅客来咨询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们用他们的手机下载我们国际版的微信、支付宝，方便他们前往北京市里的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等，
0: 包括我们出去的直接这个快轨就可以坐了。
17: 对，是的，这边是我们的通讯服务柜台，外籍旅客可以来到这个柜台办理手机卡啊，我们的手机卡长期、短期都有，旅客最短的话可以是办理7天的手机卡，而且最方便的是他们不需要注销，到期直接就已经失效了那张卡。
0: 我看工作人员还会帮着大家来进行一个电话卡的安装。
17: 对，是的，在过程中旅客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都可以协助旅客进行操作。来，您看这个柜台，这是我们的综合问询柜台啊，旅客在机场内有不清楚不了解的问题，像流程类、设备设施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综合问询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北京服务的文旅服务柜台，
0: 在这儿能做什么呢？
17: 旅客在北京如果有想吃的、想玩的、想看的，都可以来到我们文旅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哦，那太好了。哎，您好，如果我作为一名入境旅客啊，我想逛一逛北京的胡同，你会怎么给我推荐？
18: 那我给您推荐什刹海、南锣鼓巷。如果您想乘坐机场快轨的话，直接到终点站北新桥旁边就是五道营胡同。
5: 不会中文没关系，航站楼里到处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可以进，你这才可以进，要我去太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叫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味，下个月去把麻酱弄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

0: 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孔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我都去过的。哎，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他们还欣慰，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以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那个鱼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比如说它的水分就不出来。带徒弟适合考察，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 不是那个行业，虽然累，你走不好，没得人接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了，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人家笑我。我现在是哎呀，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着我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的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土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各个所急，想各个所想，把我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1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 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

可谓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丰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

0: 痛点。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3: 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
4: 今年我们要把这个成绩缩短，进入到一小时以内，才能完成对人类半马这个记录的冲击。
2: 你看，我们这个冠军卫冕的压力马上就来了，
5: 压力肯定是有的，而且压力也很大。
6: 相比首届马拉松关注谁能完赛谁是冠军，第二届评估战队实力的维度发生了怎样的迁移？
7: 去年跟着他去跑，而现在呢，我自主的从起始点20多公里一直跑到终点。
5: 他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
8: 能不能就是很快的从展示用的跑马拉松用的产品到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呢？
6: 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二次开发团队的加入，是否能推动机器人半马以赛促产新格局？
7: 基于咱们已有的平台，我们能够更聚焦地发挥我们北航科研团队的优势。
5: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如果闭门造车是必死无疑的。
4: 教会更多的人一起做蛋糕，把这个蛋糕做大。
6: 一年迭代，规模爆发，以赛立绩。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4: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5: 今年的看点肯定非常之高，而且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8: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6: 当机器人奔跑速度和姿态飞跃进化，是否意味着人形机器人半马成绩将触及超越人类的临界点？从首届到第二届，金融街午餐会跟踪报道机器人半马比赛，邀您共同见证这一年科技迸发的力量。甩开摇操作，我在365天的进化。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来了。
0: 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那现在的时间呢是4月19号的7:59，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那我们也知道，去年冠军的速度是2小时40分42秒，那今年这个冠军的速度可以缩短多少？能不能跑进1小时之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9: 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6: 短短一年时间，机器人半马比赛的记录就被大大刷新。这其中不但有技术迭代、核心零部件突破，还有产学研一体协同攻关的优势。

0: 推动。金融界午餐会在备战阶段，采访了机器人半马比赛的主办方、参赛方和人工智能赛道的投资人，一起分析半马赛事背后以赛促产、以赛促用的行业前景。
1: 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2: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1: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2: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1: 好，那我们走吧。
2: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020会议室，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1: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2: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宫，咱们1点就准备录制了。
2: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3: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巨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错不错
1: 不错不错，鼓鼓掌鼓鼓掌。我就觉得他跳的时候我都想跟着他的这个律动摆起来了，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而且就是所有的这种位啊，什么下个腰啊，做起来非常有感觉的。我们刚才看到的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3: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梁澈作为主办方的代表哈，这一上来我就想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问一个大家伙比较关心的话题。现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半马已经来到第二届了，那今年和去年比的话，比较重要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这个亮点，值得大家期待的点又是什么？
0: 我们私下总结了这么三个特点，叫高富快，不是帅，
1: 它不是帅，
0: 高呢是说咱们今年的这个竞技水平啊会非常的高啊。第二个快呢是说咱们今年的机器人跑得非常快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今年大家不是关心能不能跑完，是关心它能跑多快。第三一个呢富，

0: 是指我们比赛的赛事来源非常的丰富，除了有企业、有高校的团队啊、有海外的，有一些国外的参赛的队伍，还有一些叫做二次开发社区的团队。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已经有好几支参赛队伍都在力争突破一小时的大关。嗯，因为我们去年比赛冠军的天宫的世界纪录2小时40分42秒，那今年我们要把这个成绩缩短，进入到一小时以内。我们人类的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大概是57分多一点，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完成对人类半马这个记录的冲击。
1: 我觉得您再说下去，我们海华总都要冒汗了。你看我们这个冠军卫冕的压力马上就来了。去年咱们的这个成绩是2小时40分42秒，刚才梁柱也说了，有望打破人类半马的记录，我们要跑进1个小时。那咱们这压力来到我们天宫这边怎么办呀，海华总？
2: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而且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去年

0: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去年的比赛过程中有一边跑的一边喷冷却剂的，还有就是跑到中途也就退赛了等等。其实我们能看出来产品的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从今年的报名情况来看，我认为去年的问题都基本解决了，因为这么多的队伍来参赛，那证明大家肯定是有信心的，也是为了冲刺冠军而来的。
1: 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0: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2: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啊。
2: 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3: 效果特别好。
2: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3: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啊。
2: 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3: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对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所以对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是特别的期待，当然也是特别的兴奋啊。
2: 看得出来哈，陶教授和他的团队心态是非常好的，重在参与，只在锻炼队伍。但是我们也常常说哈，有些人虽然比赛之前说哎我是来陪跑的，但保不齐就冲击就没点期待吧。陶老师，
3: 我们还是能够全力以赴的去争取名次，争取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啊展示出北航的风采。
2: 好，我们也期待这个北航战队到时候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哈。但是梁处，你看大家呢通过第一次的比赛确实在倒逼自己去进步嘛，我们有这种技术上的迭代，也有硬件上的升级，所以相应的我们今年在比赛的规则上会更严苛一些吗？
4: 我觉得不叫严苛，但是会有很多新的规则。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我们给整个行业吃了一剂补药，因为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所折射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给大家去解决问题，去提升自己的技术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和路线。所以呢我们在今年的比赛的设计当中也是按照同样的这一个原则，比如说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类不同参赛方式，它的成绩的评分标准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目前呢，可能是如果说是采用遥操作方式来完赛的话，它的比赛成绩要乘以一个1.2的系数，这样呢就确保了我们自主参赛的选手他的成绩会应该在同等情况下优于我们遥操作的这个参赛队。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换电站的这个设计。我们今年换电呢是设了7个换电站，在换电站里边进行电池更换是不停

0: 表，但是不罚时。那如果是在换电站之外进行换电操作的话呢，不仅不停表，而且还要罚时，而且罚时的时间会随着您这个在场外换电的次数逐渐的增加。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鼓励大家，一个是我们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要尽可能的长，另外一方面还有我们的比赛策略，我到底是在哪几个站进站，就和咱们那个 F1 赛车一样，进站以后怎么样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冲上去一家几下把电池给它换完，这都是我们比赛当中重要要考察的内容。
1: 其实就像刚才梁处也期待的那样哈，说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也看看到底今年我们这些机器人能跑成什么样，应该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惊喜。
2: 今年机器人马拉松选手能给观众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正式比赛前，4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举行的全要素测试活动，已经能先行解答这个问题。全要素测试就是全面模拟正式比赛的赛道、流程、设备协同和应急保障等核心场景，让各战队充分测试，为正式比赛做准备。相比去年，今年的机器人选手速度更快，而且奔跑动作更加丝滑，更像真人选手，观赏性和趣味性进一步提高。最重要的是，主办方赛道难度设置也有了进一步提升。
3: 赛道的设置上，可能比这个人类的马拉松的赛道的难度会更大一点，也比去年的赛道更大一点。那么同时呢，它今年的弯角和坡度也比距去年的要难度很多。我们在南海子公园里头有一个我们号称就是最难的弯，是连下坡带90度的弯角，这对于人类跑马拉松都是一个高难度的，对机器人来说更是如此。
2: 报名赛队中有70多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测试，尽管赛道难度变大，依然有很多战队坚持跑完了全程21.0975公里，超过40%战队采用了全自主导航模式。
3: 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这个更自主、更快、更强。那么今年我想这个在测试赛这个测试的成绩来看的话呢，已经达到了比去年的成绩更好的一个水平吧。
4: 我们去年采用的是唯一的一个半自主的方案，就所谓的半自主就是前面其实是有一个领航员带着机器人往前跑的，然后我们今年是采用的这个全自主的方案，这个机器人完全的通过它自身的这个传感器来识别这个道路，识别障碍，然后自主的进行决策。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能够就是一方面是超越去年的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人类的职业运动员的水平。
2: 机器人马拉松作为一场对综合性能与复杂地形适应能力进行极限测试的比赛，最终结果值得拭目以待。而赛道上狂奔的各种形态机器人也具象化了这一年来国内机器人产业的突飞猛进。
1: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机器人半马比赛看点满满。从技术领先到产业领跑，谁更有投资价值？
5: 去年跟着他去跑，而现在呢，我自主的从起始点20多公里一直跑到终点。
6: 他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
7: 能不能就是很快的从展示用的跑马拉松用的产品到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能力？
2: 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二次开发团队的加入，是否能推动机器人半马以赛促产新格局？
5: 基于咱们已有的平台，我们能够更聚焦地发挥我们北航科研团队的优势。
6: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如果闭门造车是必死无疑的。
7: 教会更多的人一起做蛋糕，把这个蛋糕做大。
2: 从首届到第二届，金融街午餐会跟踪报道机器人半马比赛，邀您共同见证这一年科技迸发的力量。敬请关注破局领跑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点燃产业引擎。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处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处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0: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0: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5年观察到的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8: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处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公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8: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陶老师，所以您的观察，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有哪些关键性的技术突破？
5: 比如说像矩阵智能、大模型，是吧？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端到端 VRA 的这些算法，实际上包括大规模的仿真训练平台，这些软件、矩阵智能的技术的加持，进一步的促进了人形机器人从原来仅仅是简单能够行走，而且现在呢是走得稳，是吧？走得更快，跑得更快，同时呢它跑步的姿态更加的逼真，是吧？更加的像人一样，而且更加适应各种不同的场景。
1: 刚才梁处咱们也说了，你看随着我们赛事的知名度在提高，所以我们保障的压力还是很大的，那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帮忙减减压？因为我知道机器人除了活跃在赛场上，其实赛事之外包括这个服务上保障上也可以看到机器人的身影哈，有这机器人的保洁员，还有机器人关门兔。
0: 对，
1: 是这样吗？梁处，
0: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刚才说今年比赛它的场景活动很丰富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今年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关门兔也好，我们的摄影官，还有一些我们叫美食官，我们有一些机器人可能会在赛场的周围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制作，现场制作食品的一些保障。一方面是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应用的场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挥它的作用来支撑我们更好的保障好这个比赛。应该说是既提供情绪价值，也提供这个物质补给。
1: 那郭总，如果我们从参加半马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当中去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那我们除了就像大家肯定都会聚焦在冠亚季军前三名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衡量的维度？
8: 其实就是排名靠后的，可能有一些团队，有一些厂商，他们可能在单点上也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我要看你的就是这种国产化率怎么样，然后你的报母的成本怎么样，那这就代表着说你能不能就是很快的从这种就是展示用的跑马拉松用的产品很快的到产业落地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与其说是我们一定要关注这种前面几名，我们也会关注这种就是后面的这种单项奖，比如说这种就是最佳的这种姿态奖啊，比如说最佳的国产化率奖啊，这种的其实都是很值得关注的。
2: 今年在机器人半马的赛道上，有被称为二开社区的群体表现也同样亮眼，这是响应主办方的号召，以开源开放生态为前提参与竞技的二次开发团队。比如今年3月份，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向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高校交付了15台巨身天宫 3.0 与巨身天宫 Ultra 通用机器人本体，并提供了通用巨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机器人本体和智能平台要结合高校自身的算法才能发挥实力， 在紧张备战期间，如何让参赛学生和老师迅速上手适应技术和平台呢？天宫团队组织了半马训练营，进行了专业的培训，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把科研和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对机器人本体的熟练操作。
9: 通过简单的培训，它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要真正理解它的话，确实是需要实战。所以话就是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现场交流，现场演示
2: 机器人半马比赛。以赛簇拥为目标，如何借助赛事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以赛促产为导向，又该通过哪些举措加速人形机器人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通道？这次比赛中，天宫团队携手产学研合作伙伴，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极限赛事中合作打磨技术，培养人才，进一步推动了机器人技术的产业落地。
1: 其实刚才就像梁处也介绍到了哈，我们这一次会有很多来自二次开发社区的这个团队来参与。那其实就像海华总说，我们也把本体开源给了更多的这个团队。那么二开团队也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一个亮点，包括您说我们天宫是组团来的，对吧？我们这个天宫跑团还会有一个人形半马的一个实训营啊，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相关的情况？
6: 我觉得今年是马年哈，今年应该我们实现了叫万马奔腾吧。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共性技术成果，那如何把这些技术成果能赋能到行业，能为国家做贡献？我觉得在我们的具身智能天宫的这个平台上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上个月的19号的时候，我们的半马的训练营就正式开营了。然后在那天的这个仪式上呢，我们也交付了15台机器人，就是通用的本体之外呢，我们还对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个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平台叫慧思开悟啊，包括我们的世界模型多模态大模型，把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整个的能力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培训，然后和辅导，然后相当于把这些知识库呢，也给大家开源开放了，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我们的二开的这个生态伙伴呢，能够在基于我们天宫的本体上，都能够跑出特别好的成绩。
1: 对，作为天宫重要的小伙伴
6: 是的，
1: 二开团队的代表，陶老师也来说一说，我们作为来自高校的团队，我们参与这样的比赛，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5: 北航作为985、211的高校呢，我们的优势实际上还是面向核心的，例如说运动控制的算法，是吧？例如说它的步态的这个优化呀，它的稳定性的平衡的控制啊，基于仿真平台进一步的迁移到真实的机器人当中去。如果基于咱们已有的平台，我们能够更聚焦的发挥我们北航这个科研团队的优势。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新的探索，也就是说算法的模块、软件的模块，我们进一步的可以返回到咱们北京人形中心的这个开源的平台上来，能够发挥咱们公共研发中心平台高校它不同的这种优势，是吧？这样子呢，形成一个开放开源的生态，共同促进。
1: 是海华总，我们把这个平台，我们的本体都开放给大家，就没有这种啊，我们就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担心吗？
6: 我觉得在机器人这个行业里面，如果闭门造车，那肯定是风险非常的大的，或者说是必死无疑的。开源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协同攻关，然后来促进技术的持续性的一个进步，然后这也是来发展我们国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最好的路径。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是希望能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源生态。我们常打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一个操作系统只有几万人来使用的话呢，那它可能就是一个软件应用，但是如果有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来基于它来做应用的时候，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生态。
1: 所以梁处，就是我们这个二开社区所蕴藏和爆发的能量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是吧？
10: 没错，我们应该说是在为我们的未来，为产业的未来，其实也是为企业的未来，在储备人才，在储备叙事。您刚才说是不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我想呢，这个可能还是换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其实是让更多的人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一个更大的蛋糕。 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做蛋糕，还是说一群人一起做蛋糕？我们是教会更多的人一起做蛋糕，把这个蛋糕做大，所以不会饿死师傅，师傅和徒弟都会吃得更好。
1: 每个人都可以分到那一点甜。
10: 没错。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日到3日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
1: 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
0: 五一假期临近了，现在咱北京的公园里啊，是既有暮春的景象，也蕴含着初夏的气息。春夏之交，恰逢其时，这个假期啊，北京市主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60余项假日活动，包括科普研学、文化展览、体育健身、市级演出、红色教育以及文化体验等等。
1: 市民游客在现场呢，不仅可以观赏景山公园的晚花牡丹、初花芍药，还能领略玉渊潭的紫藤瀑布、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流苏树、卫石等等各色花景。与此同时，多家公园的新消费空间也在五一前亮相，让您的假期游园体验更加丰富多元。
2: 在景山公园，我被香迷糊了。这个香气呢，就是它牡丹里的晚花品种海黄发出来的。黄色的牡丹在牡丹当中呢，也是香气比较明显的。五一假期也正是它的盛花期。
3: 海黄因其花色纯正、香气浓郁，也被称为金牡丹。五一假期也正是黑牡丹里的黑豹盛开的时候，紫黑色的光泽酷似黑豹的皮肤。各种中晚花期的牡丹倚靠着红墙黄瓦的建筑群，格外的沉静典雅。公园东门内南侧和西门内南侧也出现了京城第一波芍药的芳姿。要说这天儿能在景山看到雪，您信吗？
4: 你说是雪吧，它还有点丝
5: 香。
4: 对呀，素丝。
3: 这就是人送外号四月雪的流苏。在景山公园，它的人气丝毫不亚于牡丹和芍药。
6: 很巧，我今天是来拍这个牡丹来
7: 啊，
6: 正好赶上了。哎呀，我说太好了，天又非常蓝，赶紧拍几张。
8: 流苏树是每年大约4月份开花，然后因为洁白似雪，所以又名四月雪。它那个花朵是特别细长，然后是长成一簇，7、8个为一组，然后那么开放的。景山公园目前已经大概种了8棵左右，主要在这个西区科普园内。
3: 五一假期，不仅景山、国植、玉渊潭等各类特色花市活动精彩纷呈，市属公园还推出60多项假日活动，科普研学、文化展览、体育健身、市集演出等，总有一项适合您。紫竹院公园、问月楼和行宫分别展出碑拓展和文房雅器主题展。
9: 那么在暗条，古人的暗条之中，它除了笔墨纸砚的固定器具外，它还有一些清供雅器，以及通过笔墨纸砚而绘制成的一些笔墨书画的作品。这些共同绘制的一个精神蓝图，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岸上山水了。
3: 不只有文化大餐，假期里公园的消费空间全面换新，毅力面包首个公园旗舰店就在紫竹院亮相了。10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包、饼干、奶制品、饮料承包你的游园需求。
10: 维生素的面包，还有那个蒜肠，

0: 香肠，
1: 这特别像春游标配，有没有？
0: 对对对，然后
1: 一碗就吃吗？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北冰洋的这个鲜榨橘汁儿。
1: 哦。
2: 面对紫竹院的湖面品茶也能实现了。
3: 位于青莲岛上的怡养上饮，
2: 古色古香，就连这儿的冰激凌都很有特色，抹竹口味儿，清新竹韵融入舌尖，成为游园必尝限定美味。而香山公园的首届书市则把香山饭店的大厨请来了。
1: 香山半吨兄弟啊。
4: 哎，王老师好，王老师好。
1: 这不是俩人吗？那位呢？
4: 我大哥在这儿呢，在这儿，大哥。另外一吨在这儿了。
2: 老汤降货，海南清补凉，鲍鱼牛腩饭，给您爬山补足能量。
5: 更接地气，
6: 更接地气，而且能让更多的游客看到我们酒店的出品啊，经常参加公园的一些活动，我们能够双赢嘛。
2: 新华书店也首次进公园，他们和香山联手打造了全新的文化空间，书籍、文创、咖啡、简餐，让人在自然的氛围中彻底放松下来。
7: 因为刚好五月假期，本身来香山公园来这边玩的人有很多，包括爬山，这个地方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让大家在这边爬完山以后歇脚的一个地方，然后看看书，然后静一静。
2: 有书香，有花景，有市集，有美味，好吃好玩又好逛。包括市属公园在内，全市公园共推出113项五一游园活动，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游园体验。
8: 日前，2026北京国际花展在丽泽金融商务区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5月30号，打造涵盖超12万平方米展区，布局60余个精品花园。这意味着市民朋友无需远游即可遍赏世界园艺精华，在现场多元场景解锁新体验。
9: 值得关注的是，花展期间全市公园将同步举办月季、牡丹等花卉节展和游园赏花活动50多场，让花卉园艺融入日常，展现出中国花卉市场的巨大潜力。
1: 真的没有想到，在丰台丽泽商务区的高楼之间，竟然藏着这么大的一片花海。2026北京国际花展，光是核心主展区就有2.5万平方米的面积，咱们可以不出北京，赏遍世界园艺。
2: 本次花展将持续至5月30日，采用主城区加分散点位的全程布局模式，打造涵盖超12万平方米的展区，60多个精品花园。其中大师园由荷兰、英国及国内顶尖景观设计师联袂打造，这座未来花园出自荷兰设计师尤迪斯·范德普之手。
10: We will bring the alpine mountain flowers there from the mountains, like the skyscrapers, and then we'll bring it to the urban areas to help with the insects, but als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That's very important.
2: 在核心展区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种主流和珍稀花卉，不少品种是首次亮相。来自浙江嘉兴的园艺企业用小而美的春绢打造了一座梦幻花园，白珊瑚、粉珊瑚、绿牡丹等60多个品种全部自主培育。
1: 那么我们在北京现在能买到咱们的嘉兴的杜鹃吗？
11: 当然能了。
1: 咱们像这种一般老百姓买的价格都是多少呢？
11: 有小盆花的，我们养育了4年，有25的。
1: 哦，
11: 有35的。
1: 嗯，好养吗？好多人觉得杜鹃不好养啊。
11: 其实我在北京做过试验了。
1: 哦，
11: 其实盛花期的时候，你们北京比较干燥嘛，所以你只要2天把这个盆浸在水里面1分钟，可以维持1个月。
2: 北京的纳波湾园艺带来10几个新品月季，魅力纳波湾颜色很复古，随着花朵的开放还会逐渐变色，特别受年轻人喜欢。新品种约定，外号开花机器，五一假期您就能在国贸桥上见到它们。
12: 因为以前呢，咱们所有的你像环路上哈，包括那个公园里种植的这些月季，一般都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
1: 对，
12: 我是做月季，我已经做了34年了。从201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着重就是做那个自主研发品种，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有200多个新品种了。
2: 2400平方米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等。这里有顶级玩家的热植徽章莫兰迪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三色渐变斑锦，宛如天然的莫奈油画。还有10多种植物界的大熊猫兜兰。
13: 镇馆之宝来了
1: 啊！
13: 这是我们的皇冠鹿角蕨，总高度在2.6米。
1: 哦。
5: 宽度大概在接近一米，在市场上也见不到这样的这么大的成株。我们见的可往往是一些小的小苗。
0: 对，
5: 这样呢，让大家看到这么大的这个成株，会激发他养这个东西的一些
0: 那个愿望给激发出来。
5: 对对对，
14: 咱们其实这园艺展呢，更多的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哪些新优品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应用方式，让大家知道哦，这个花我买回去应该怎么去应用，是庭园，是我家里的阳台、露台，包括我室内的某些特殊空间。
0: 因为原来对于丽泽的印象就是觉得这边是个办公区，然后高楼林立，但是今天又发现，哎，原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可以在这样一方天地里面融合在一起。这个花就是一个是种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搭配，颜色的搭配，可能对我们比如美学啊、穿衣啊也是一种启发。
2: 丰台区正以千亿级花卉产业为发展目标，构建一带集聚、双核引领、五花绽放、多区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国际花展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将花卉这一美丽产业转化为幸福产业。
9: 丽泽金融商务区作为咱们全国首个园林式的金融商务区，本身呢也有大尺度的很好的公园绿化的基地，这次呢在这办展也把花卉和我们的城市办公和我们的商业商圈有机联合，让这个花园城市建设的成果真正能够可感可及。
15: 我们正在酝酿策划我们的国际花卉科创中心的建设，会通过这个把我们的国际的知名的企业引入丰台，它会为我们的花卉产业的这种聚力和交流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2: 展期内还将推出2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丽泽国际消费季将携手知名 IP 打造花香伴书香世界文学嘉年华，实现文学与自然的双向治愈。乐学公园、520浪漫告白、花间时间音乐会等活动也将陆续登场。
8: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有了全新的打卡地，这就是与北京国际花展一路之隔正在举办的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一直持续到5月5日。
9: 在这里，22个主题花园均由市民与设计师共同施工栽植造景，并亲身参与花园从方案落地到实景呈现的过程。活动期间，旧花盆换多肉、芳香疗愈、园艺市集等丰富的体验轮番开展，拉动园艺消费。
0: 哎，您看，咱自己打造的花园怎么样？这当然不是我的作品了，这是别人的作品。在首都市民花园周的22个花园作品里边，每一个都有普通市民的参与，他们跟专业的设计师一起打造了眼前这些美景。
2: 在丰台区的丽泽商务区，竟然可以看到密云的海。这片小花园就是市民苏女士和来自密云的园艺设计师一起呈现的。
16: 一呢，学到了好多花卉的品种，还有一个怎么说组合这种高低错落有致的布景。
0: 对对对，
16: 这是我学到的知识，哪些适合在阳台，哪些适合在室外。
0: 那我考考您，就这里面的花，哪些适合在阳台，哪些适合在室外呀？
16: 比如说这个薰衣草啊，薰衣草就适合在室外。哦，然后呢，那个还有毛地黄，毛地黄也比较适合在室外。绣球呢，中性，可以在室内养，但是还是室外阳光充足的情况下长得比较好，而且它还有点变色的。哦，回去呢，我也希望就通过这个来打造自己的小花园。对，
2: 通过市民和园艺师的共同设计打造，密云的水库、动植物都浓缩在了这精致的小花园里。
17: 我们密云的话，首先是像丹顶鹤呀，还有我们的保护动物类的，像大宝呀，我们也是给它呈现了一下，
0: 然后用一个这个镜子一样的来呈现我们的海。
17: 对，再一个的话，也体现了我们密云生态涵养的一个特点。
2: 首都市民花园周有约100名热心市民积极参与，由社区居民、亲子家庭、在校学生、园艺爱好者等不同的群体组成，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五重花园为脉络，在丽泽商务区打造天然花园、和谐花园、共享花园、生活花园、心灵花园五大展区的22个主题花园，覆盖郊野生态、林下休憩、邻里共享、日常园艺、芳香疗愈等多元场景。
18: 原来就是一个带状的公园，我们利用它这个空闲地做了咱们这个20多个花园，给它做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提升吧。觉得让大家从这个花园城市的旁观者成为这个参与者，大家从这个设计图纸把它实实在在的落到这个花园里边，有这种获得感跟成就感吧。
19: 这块的丽泽的变化太大了，我们搬这儿都已经18年了，但

0: 是呢，就是一点点看着这个丽泽这块的发展和变化。
1: 对对对，变成什么样子呢？觉得
0: 变成一个花园城市。
1: 嗯，
0: 看着花就高兴。
2: 活动期间，多肉 DIY 亲子插花、植物踏染、旧花盆换多肉、芳香疗愈、园艺市集等丰富互动体验轮番开展。
3: 哎，看着像不像小冬瓜？其实啊，它是来自山东的新产品，叫做金丝脆蜜。给您看看它切开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好看？咱可以现场品尝啊，在这个市民花园周上，这样的鲜果可以现场尝。嗯，非常清甜爽口是吧？
4: 对，
3: 这叫甜而不腻，甜而不齁。
5: 主要做的是树熟采摘加生态种植的水果。
3: 哦，就是北京的吗？
5: 不，我们是全国优选，第一次做这个线下活动。因为一直有这个周边写字楼包括市民，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2: 2026年首都市民花园周将持续至5月5日，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5月1日至10月31日，市园林绿化局还将开展首都园艺驿站打卡活动，精心打造了打卡游线，串联起了龙潭园艺驿站、东四园艺驿站、北海驿站和双秀驿站等全市15家特色园艺驿站。
6: 可以在我们首都园艺站的小程序搜索到这15家园艺站的点位，市民可以到咱们园艺站领取这个打卡手册，然后通过集章呢获得这个小奖品。
7: 如果您想找一个能赏花啊、能听歌、还能遛娃、还能从早玩到晚的地方，刚刚启幕的第7届北京国际花园节或许正合您意。
8: 没错，它就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将一直持续到10月。记者发现呀，那里既有春意，也有烟火气。
9: 您看我身旁的郁金香啊，是不是像打翻的调色盘，色彩格外的艳丽。今年花园节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叫做不止花开更是生活。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啊，来到这儿啊，我们不仅仅可以看花拍照，还能逛花市、品花宴、住花房，甚至连夜场都给您安排好了。到底怎么个生活法？咱们呀边走边说。
10: 先说花儿，眼下郁金香和海棠开得正盛，接下来芍药、月季和花向日葵将轮番登场，不同月份来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11: 各个园啊，北京园啊，什么河北园啊，哎，也都非常的漂亮，好多花我们根本就没见过。
12: 这儿的就是温度比市区里的温度要稍微低一点，市区里的花期可能好多都过了，但是这儿还是都开得特别好，像丁香啊，什么那个海棠。
9: 光看花可不够，今年花园节期间呀，园区一口气推出了10几项的特色体验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园艺驿站啊，游客们来了就可以在这儿静下来，来体验一下各种鲜花的手作，当然啦，您还可以选购一盆自己心仪的鲜花带回家慢慢欣赏。这里还为大家准备了近百场活动，喜欢音乐的5月2号到4号有超级草莓音乐节，家里有小勇士的5月1号到3号可以来参加斯巴达儿童赛，每天还有5-6个主题市集同时开张。
13: 美食方面呢，我们把这个台湾美食节引入到我们园区，我们还引进了大型书市啊，让这些文艺青年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安静休闲的一个体验。同时我们还有这个萌宠市集啊，我们有这个非遗工坊一条街，有14项国家级的非遗啊，给游客进行一个各种体验。
9: 如果想把假期安排得更丰富一些，延庆区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五一全区整合了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多条主题游玩线路，
14: 八达岭夜长城、梦华长城、高山户外嘉年华等经典 IP 重磅回归，2026 Highlander 中国首场重装徒步活动等户外体育赛事精彩登场。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精心打造了跟着赛事游延庆、跟着音乐游延庆两大主题6条精品攻略，全面覆盖了音乐赏析、户外徒步、体育赛事、亲子互动等多元需求，同时推出了凌晨不打烊、凭票根享100项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
9: 五一假期近在眼前，无论您是爱花之人、音乐迷、亲子家庭，还是只想在自然里放松一下，延庆都有一款适合您的打开方式，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8: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7: 五一假期想找个既好玩又长见识还能淘点有意思东西的好去处，那您不妨来潘家园转转。首届国际文玩交流

0: 有州将一直持续到5月5日，不光有几十万件文玩老物件可以淘宝，还有花神巡游、非遗手作 DIY、 中外美食市集，
1: 可以说把传统文玩、国潮创意和国际范儿揉到了一起啊。
0: 嗯，
1: 你看五一期间呢，北京市民又多了一个既能够感受文化又能够轻松消费的好去处。

0: 五一假期哪里好吃好玩又好逛，您不妨来潘家园首届国际文玩交流周看一看，不只是传统文玩，还有国际文化街，一站逛全球。
1: I'm from Sri Lanka,
2: from Nigeria.
3: 我们来自马里马里瓜法国的，是吗？对。
4: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英，来自巴基斯坦。最近在潘家园这边是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展示一下自己巴基斯坦的特产。这些是巴基斯坦的花梨木做的这个首饰盒。
0: 十余个国际特色展棚，超有范儿又有趣，汇聚全球各地特色手工制品，海外新奇好物，无需远行就能领略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沉浸式感受全球文玩魅力。有逛怎么能没有吃呢？现场32个摊位开启美食派对，烟火气直接拉满。
5: 我从齐齐哈尔专门来上北京来游览来了。
6: 您觉得这市集怎么样？因为它是一个专门为五一准备的。
5: 我感觉挺特别有烟火气息，对外地人来说这个风景挺优美的，然后也特别适合我们外地人来参观。
7: 本次是潘家园首届国际文玩交流周，那这次活动的时间呢，将从4月29日到5月5日，整体包括7天，也是覆盖了我们的五一黄金周。那与往年的五一活动不同呢，这次其实以国际活动为主题。其实经常有朋友会聊说，文玩怎么着走出国界，文化本身是凝结了一个国家历史、手工艺、民族情节的东西，那其实它是一个集大成的体现。那我们可以通过看到这些国外的手工艺品来领略当地的一个文化和风情。此外还有我们的传统项目，包括了民俗演绎、汉服巡游、美食街区以及我们的旧货回流展等等的。
0: 五一假期，北京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如果您还没做好计划，不妨把潘家园国际文玩周放进您的逛吃清单里，来感受一下吧。
8: 假期将至，户外赏花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当城里的樱花早已谢幕，龙庆峡的百株关山樱才刚刚登场。
9: 有人说这是春天留给北京最后一份礼物，不赶时间，不急不躁，让我们乘船穿峡谷，登高看花海，去山野间约会春天。
10: 我们现在是在龙庆峡景区，一进门啊，我们就看到了盛放的晚樱。别人家的樱花是来报春的，这儿的樱花啊是来送春的。因为山区小气候，它比市区足足晚了半个月。此刻城里早已是绿肥红瘦，而在这儿呢，春天正要谢幕，却把最华彩的一笔留给了我们。
11: 4月的尾巴，5月的序章。龙庆峡入口处，百余株关山樱正值巅峰，粉的如霞，白的似雪，花朵密密匝匝压弯了枝头，却不见一丝匆忙。它们从容地开在暮春的风里，与峡谷的苍翠山色对望。
12: 咱们那边已经都谢了，因为那边温度高嘛，然后暖得也快，这边温度低一些，现在正是盛放的季节，也是没想到，挺意外的。开得特别好，对，然后配合着山景，今天天气也不错，天也特别蓝，挺美的。
11: 樱花节里还藏着一条集章祈福的漫步线路。
13: 在樱花节期间，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集章许愿祈福活动，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景区的水榭公园、游船码头、金刚寺院以及索道上站集齐4枚印章，获取1枚许愿牌，写下美好的祝福挂在樱花树上。那么同时游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赢取我们2027年的冰灯门票。
10: 赏完了花，咱们沿着步道往峡谷里面走，大概10分钟左右呢，就可以抵达游船码头了。
11: 登船入水，14华里的水道蜿蜒在喀斯特峰林之间，两岸石壁倒映碧波，船行处涟漪推开山影，仿佛穿行在一幅流动的山水画里。
14: 风景非常漂亮，然后这个季节好像刚刚好，就是非常非常美，然后环境非常好，然后非常凉快，非常舒适，
15: 心旷神怡吧，然后孩子也很开心。
13: 龙庆峡呢是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四大园区之一，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典型的北方岩溶地貌。游客朋友们乘船游览龙庆峡7公里的峡谷，可以看到两岸的自然风光。这里的山呢，既有南方山水的秀美，又有北方岩溶地貌的雄壮，南北山水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龙庆峡风光。因此呢，也被游客称为是小三峡和小漓江。
11: 下了游船，不妨乘缆车登顶，整条峡谷尽收眼底，花海、碧水、奇峰、远山层层铺展。若有余暇，还可以去半山茶亭小坐，让这个暮春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五一出行，建议大家上午9点前到达，先赏花，再游船，后登山，不走回头路。山区昼夜温差大，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
8: 如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赋能千行百业，比如说在老龄化加速和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看病难，特别是找专家难的问题依然是很多家庭的痛点。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
9: 是的，不仅国内首个帕金森 AI 医生可以分身到全球首个一键式心脏磁共振平台，而且互联网医疗 AI 管家也入驻更多家庭。可以说，一场由 AI 驱动的智慧医疗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2: 我最近走路总感觉自己容易被绊倒，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帕金森的前兆，因为我还有一点点感觉最近手拿笔拿不稳了。
16: 手拿笔不稳，可能是静止性震颤，就是手不动时发抖，活动时反而轻一点，走路迈不开步，容易绊，要警惕冻结步态，这是帕金森病常见的早期表现之一。
17: 如今用 AI 咨询健康问题已不新鲜，但很多回答流于表面，甚至存在误导。真正专业的医疗 AI 需要基于权威临床经验，而非通用网络信息。从三甲医院到互联网平台，一场由高质量数据驱动的医疗普惠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18: 其实我们这个底层是基于两部分，一个就是大语言模型，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去讲课、去科普，我们做的研究发表的文章，包括我们研究生几百个研究生研究的论文，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公开的一些文章，都是我们亲自自己去选，所以这样的话，他的问题更切合或者更接近这个患者他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而不是简单说我什么病，那个给你列出十条，然后你去选。
17: 长久以来，帕金森病患者最大的困扰之一是无法与顶级专家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专家号难挂，日常的用药调整、康复护理问题又无处问询。宣武医院推出的国内首个帕金森病 AI 医生平台，试图用 AI 分身打破这一困局。
18: 我们这个分身的这个医生能够给你更细致的或者更具体的一些建议，不管是你的诊断问题还是治疗问题。问题还是就诊问题，甚至你的营养啊，你的一些运动的这些问题。而对病人来讲，这就是他的一个主动健康的伴侣，因为病人更要主动去管理他的健康。通过这个 AI， 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医院的围墙给拆开了，让更多的病人能跟我们接触。那真正需要我们去管理去照顾的，我们能够给他照顾到。
17: 慢病管理有了 AI 分身，急性病的检查环节同样在经历 AI 革命。北京有医院启用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
19: 因为以前我做过一次，它是需要一直老是憋气吐气，然后现在就只憋了一次然后时间也是说比较短了，上次好像是做了有30分钟吧，这次好像10分钟就好了。
17: 患者感受最直接的是时间短了，省力了。而在医生看来， AI 带来的突破远不止于提速。
20: 在之前我们需要手动定位的时候，一个是每扫描一层需要患者憋一口气来进行配合，然后如果患者憋气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个层面会虚，然后我们就看不清，就定不出来，就需要多让患者多憋几口气。然后现在有 AI， 它自动分割，会自动分割出来图像的各种方位，然后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下这个方位定的对不对就可以了，不需要患者憋气，然后它自动定，一个是省时省力，而且那减少了患者的配合程度。
17: 据了解，传统心脏磁共振操作复杂，高度依赖技师经验，且患者配合度直接影响成功率。有了这项技术，让基层医院也能做出和三甲医院同样质量的心脏检查。
21: 这样检查心内科非常需要，但是底下不会做，下面医院不会做，怎么学也很难去推广，这就是限制这项检查技术发展的最大的问题。那我

0: 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呢，把它变为几十下的扫描，变成了摁一键就完了啊。那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这种自动的定位技术啊、导航技术啊等等，这项技术我们把它自动化以后呢，它就可以真正的往这个基层医院去推广，去普惠化，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做到这样的检查。
1: 除了扫描环节， AI 在后处理阶段同样大显身手。过去一份心脏 CT 血管造影的原始数据需要技师手动重建20分钟才能用于诊断，如今 AI 软件自动抓取、自动重建，1分钟内即可完成。从宣武医院帕金森病 AI 分身的解读，到友谊医院一键式心脏磁共振检查中医生与技师的多环节 AI 赋能，我们清晰地看到 AI 正在以不同形态嵌入医疗健康的每一个节点。它不替代医生，而是让医生更高效；不颠覆诊疗，而是让诊疗更可及。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0: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4: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沿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卢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卢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卢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那么把做好的辣白菜搬进菜窖，这种力气活就要由男人们去干了。做好的辣白菜要整齐地码放在辣白菜缸内储存，储存的最佳温度是摄氏0度到4度，而沿边地区菜窖的温度恰好是在摄氏0度到4度之间，非常有利于辣白菜的发酵和储存。这样的发现也体现了朝鲜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在农家菜窖中发酵和储存的辣白菜，其味道极其浓烈纯正，这是工厂生产的辣白菜根本无法相比的。朝鲜族辣白菜可以在菜窖中储存2-3年，人们称这些储存时间超过1年的辣白菜为老泡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这种老泡菜的，只有到了某些特殊的饭店才能品尝到它的独特味道。因吸饱肉汁而变得松软的老泡菜，因进入老泡菜的酸甜味而愈发浓香扑鼻的猪肉，老泡菜与猪肉的组合是无与伦比的天作之合。年份越长，越是有着岁月的味道。随着朝鲜族辣白菜知名度的提高，想亲自体验辣白菜制作过程的外地人或外国人不断增加。李美善是热衷于朝鲜族传统饮食的宣传和研究开发的人之一。抹调料看似简单，可轮到自己动起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体验者们总算亲手做成了辣白菜，品尝着自己的杰作，体验者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

的笑容。正所谓无酱不成席，自古以来朝鲜民族就对大酱青睐有加，认为大酱是最好的调味品，将其称为八珍味之首，用它来调节饭菜的咸淡和味道。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在不停发生着变化，但是大多数朝鲜族对大酱的情结却始终未变。可以说，大酱是朝鲜族饮食的精髓。一碗米饭和一碗爽口的酱汤，不仅可以消除饥肠辘辘，还能有效化解人体内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酒气，有排毒护肝的功效。因此，酱汤又被称作解酒汤，是守护饮酒者健康的秘密武器。每年的立冬前后，儿媳许凤顺和婆婆玄金顺都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挑选制作酱曲所需的黄豆。精挑细选的黄豆被清洗干净，再放入水中浸泡8到12个小时。从古时候起，在做酱曲的那天，朝鲜族男人都会下灶台烧火。对于每一个朝鲜族家庭而言，一年当中要吃的大酱凝结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与辛勤付出。火候的把握也是格外有讲究的，刚开始要用急火将锅烧开，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煮2-3个小时，待豆子熟透以后，还需要在锅里焖上2-3个钟头，直到黄豆变成深褐色，用手指可以碾碎时才可以取出来，放入对臼里捣碎，或是在大盆里碾碎。当然，消耗较大的体力活是由家里的男性来完成的。一番大汗淋漓过后，金峰山终于将黄豆全部捣成了柔软的豆泥团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一边制作酱曲，一边分享着彼此间对生活的感悟，这些都是朝鲜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良风美俗。成型的酱曲要放在一处铺有稻草、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2-3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到，金峰山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会把干透的酱曲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晾晒3-4天，去除异味后再用清水洗净，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把酱曲整齐地放进酱缸里，倒入盐水浸泡，最后用石头压住，使其得到充分浸泡。此外，金凤山夫妇还会在大酱缸里放进几块木炭及晒干的红辣椒和几粒大枣。木炭可以净化缸内的空气，防止细菌滋生，红辣椒可以驱走霉气，而大枣则有助于改善大酱的口感。由新豆做成的酱曲，经过4个月与人共呼吸的发酵过程后，会迎来温暖的春光，之后还要经过长达6个月的酱坛发酵过程。朝鲜族的传统大酱正是遵循大自然的发酵原理而得到的绿色健康美食。与朝鲜族传统大酱一样，清国酱也是备受朝鲜族喜爱的大豆发酵食品。黄豆在蒸煮过程中容易出现扑锅现象，据说在这个时候向锅里放入2勺左右的大酱就不会扑锅，这也是清国酱第四代传承人许香顺掌握的独门绝技。清国酱
就是煮好的黄豆在冷却之前处于适度的温度下发酵的豆制品。盛放青果酱的容器要垫上干净的稻草，之后铺上洗净晒干的纱网，

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清国酱。最适合黄豆发酵的温度是摄氏43度至45度之间。清国酱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而且只需要2-3天就能吃到，这是清国酱最突出的优点。在热烘烘的屋里，经过2天的发酵，就到了检验清国酱最终成色的时间。许香顺虽说制作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砰砰直跳，感到有些紧张。怀着一半担心一半期待的忐忑心情，许香顺和女儿盛出了一勺清国酱，看到如丝线一般的白色粘液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母女俩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泛起了欣慰的笑容。清国酱被誉为21世纪的天然滋补剂，是目前备受人们青睐的健康食品，因为在其细丝般的粘液当中富含维护人体健康的有益菌。放入明太鱼头后再煮出的清国酱汤是许香顺独创的特色菜品。这种鱼头清国酱汤可以使鱼头里的鲜味与清国酱的浓香味有机融为一体，哪怕只喝上一口也会让人感到浓香四溢，美味无比。朝鲜族传统发酵食品清国酱就像是一股潺潺流淌的清泉，永久守护着人们的健康。米酒是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朝鲜族传统酒类饮品，制作时首先要将大米洗净，再用水浸泡4到5个小时，之后沥除水分，把米蒸熟。据说过去由于缺少大米，安贞金的父亲都是用玉米面作为替代原料进行酿制。安贞金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米酒酿制手艺，自己造酒自己喝。安贞金从小开始帮助父亲酿酒，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掌握了制作米酒的技艺。朝鲜族的祖先在酿制米酒时一直使用粮食做成的发酵剂酒曲，可以说酒曲决定着米酒的味道，所以使用不同的酒曲，米酒的味道也会不同。正因为酒曲是决定米酒味道好坏的关键，所以安贞金在酒曲制作上格外用心。他把用全麦面粉和绿豆汁做成的酒曲叫做香酒曲，用这种酒曲酿制的酒能够进一步突出米酒的味道。一边在全麦面粉中慢慢倒入绿豆汁，一边不停地搓动，同时还要把湿度调整到酒曲发酵的最佳状态，然后将酒曲原料放进制作酒曲的模具里压实，直到酒曲成型，之后再放稻草上，剩下的就是等待发酵了。根据室内的不同湿度和温度变化，酒曲的发酵时间少则需要1周，长的时候需要1个多月。充分发酵的米酒会呈乳白色，再过滤掉沉淀在酒中的米粒，米酒就酿制成功了。方下春相接，情人月共来，草生平楚远，烟尽大江开，鬓发关东老，文章腋下裁，家贫犹惯客，能伴卓老杯。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人思想家丁若雍用这首诗来表达待客之道，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到

朝鲜民族自古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酿酒文化。米酒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自产自饮的大众化佳酿。曾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的米酒，在忠实于岁月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今也在紧随时代潮流，悄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变化。朝鲜族传统米酒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现在人们早已把它认定为具有保健功效的热销商品，备受年轻人喜爱。年轻人发出的响亮的叫喊声，迸发着他们的激情。喝上一杯米酒，顿时就会感到所有疲惫、压力、烦恼、忧虑都烟消云散。朝鲜族的传统米酒含有五德品性，一是即便过瘾之后也不会致人醉得不省人事；二是三餐以外喝具有充饥之效；三是浑身绵软疲惫的时候喝可以提振气力；四是遇事不顺的时候喝可以不知不觉间化愁为笑；五是可以排除人心中的郁结。这里是位于延吉市新兴工业集中区的米酒酿造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香醇的米酒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想要酿制优质米酒，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将蒸米饭与蒸馏水以及酒曲混合后放进发酵室里进行72到100个小时的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并发出噗噗的气泡爆裂声。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就叫生米酒，而生活在延边的本地人则有幸经常品尝到新鲜爽口的生米酒。米酒的品性就如同质朴纯真、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对于朝鲜族来说，米酒是增进沟通的桥梁，实现和谐共赢的催化剂。米酒与辣白菜、大酱、青果酱一样，都是朝鲜族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瑰宝。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惊喜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思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比车赛很近，跳过去很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叫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麻味，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

0: 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乃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金果相映，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口摸鱼。小马，首席门徒，杀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

0: 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腥部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打的比较欢情的鱼筋，比如说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茶，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现在是大爷，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着我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屋里烤鱼的涮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的涮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坛子。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3: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3: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3: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组织一场晚会，
3: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汁、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错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辣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和衣处位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阅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孩子，这孩子就口饭。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5周年，节约新风如何走进烟火餐桌。
1: 我们的薯条小食类也分为了小份、中份和大份，顾客去选择。
0: 餐饮行业如何绿色经营，寻常百姓又该怎样理性用餐，让节粮成为生活常态。
2: 以前来麦当劳呢，我可能会点的比较多，会有些剩下的吃不完，但是现在呢有那个点餐员的引导，我点的这些东西就刚刚好，尽量吃饱又不浪费。
0: 沉浸式探访体验，解锁一鱼三吃，看手艺人如何物尽其用，杜绝食材浪费。
3: 不会浪费的，现在不能浪费，因为我们的鱼头做了鱼头泡饼了，而且鱼尾了我们是做了这个大鱼架，还有就是我们做了鱼丸。
0: 绿色快餐新范式，小份点餐控量，循环好物减费，他们如何实现年减碳约200吨？
1: 注重绿色回收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可以将塑料废弃物能够赋予其第二次生命，变废为宝。
0: 诚信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立法5周年特别策划，绿色生活，低碳向未来，带你看见餐饮行业绿色转型的温暖力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实施5周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从文明倡议变为法治自觉。如何让食材物尽其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郭师傅也曾面临难题。想研发一鱼三吃，实现全鱼利用，却要在减费不丢味、出品要标准之间反复平衡，还要靠盐度计、温度计精准管控，重重难关让他费尽心思，他能否成功破局？今天就带您走进后厨，来揭秘这份匠心节约的答案。
4: 大家都知道啊，很多餐馆的厨房是藏着很多美食秘密的，普通的消费者呢是不能进入的，只能通过像这种明卫的方式在外面看。但是今天我得到了一个批准，就是可以到厨房内部去看一看，但是去之前呢我要换一下衣服。哎，现在我已经换上了他们的工装，现在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5: 一进厨房，眼前的大鱼头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4: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吃到的只是鱼头，那鱼身去哪儿了？会不会有一些浪费啊？
3: 不会浪费的，现在不能浪费，因为我们的鱼尾是做了鱼头，做了鱼头泡饼了，而且鱼尾了我们是做了这个大鱼架。
4: 哦，大鱼架。
3: 哎，大鱼架，这都是拿鱼、鱼肉来做的。对，还有就是我们做了鱼丸。我们还有就是做了水煮鱼鱼片。我们都做了这些了。
4: 这么大的一个鱼头，7斤，那对于人数少，比如就来2-3个人，不可能只点这一个菜吧，而且即使点这么一道菜可能也吃不完，那怎么办呀？咱们这店里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举措呢？
3: 有，比如说啊，就是点这么大的鱼头，来像这鱼头应该是6-7个人，对不对？差不多，来6-7个人来吃。如果你要4-5人，来一半都可以。但是吃不了是我们这样的，就是全客人，因为现在不能浪费嘛。我们就是说，把这鱼头我都实验过了，就吃完以后剩的那个鱼啊，还剩的鱼不是吃不了，那么就是把骨头让服务员都挑出去，挑完了以后把鱼肉完了以后那个一次性的盒都装走了，带点汤。完了回哎，打包打回去，打回去。但是呢，第一个首先你要搁在冷藏里头，冷藏第二天呢就成成菌了。哎，来这二锅头特别的好吃。
5: 解决了鱼身去了哪儿的问题，我在厨房还发现了几样新奇的小工具。
4: 放设备的，这个我知道，这应该是称重的。但是这两个设备是干什么的？是咱们是不是咱美食的秘密？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我们现在呢是为了就是一个标准化，嗯，而且不能造成浪费，嗯，而且呢问我们因为20多家店嘛，完了我们都是要味道要都统一，嗯，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按我们的标准来去做，这个是盐度计。
2: 为了保证每道鱼头的味道能够一致，后厨专门配备了盐度计、温度计、电子秤等计量工具，确保调料的使用都严格按照标准配方操作。这种近乎严苛的要求虽然增加了操作上的繁琐，但确保了口味的标准化以及节约的最大化，因为保障菜品美味的本身也有利于减少餐饮浪费。
0: 说到这么美味的这个鱼头泡饼啊，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想，我自己在家里能做吗？我在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哎，怎么挑这个鱼头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又注意什么呢？郭师傅，你给我们讲讲。
1: 好，其实家里做，咱们就是说，主要是尤其是海这个鱼里头这些东西哈，这个原材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啊，
1: 第一个是鱼头，你要看它新鲜度。新鲜度怎么看呢？在家看，你要去是菜市场了，你首先看它的眼睛。看了吧？这眼睛是这么明亮明亮的，你看它是凸出来的。
0: 鼓出来的。
1: 哎，鼓出来，你看它这个，对吧？哎，这样的鱼头是证明是新鲜的。如果要是这个眼睛你要凹进去，
0: 颜色
1: 发白了，您就称之为变白，它这个鱼头是已经是
0: 不太新鲜，
1: 不太新鲜了，对不对？是这样的。还有第二步就是一个选的，就是看它里头的这些肉。你看，它翻过来，你看它。哎，这种粉白色的啊，粉白色的，这证明这鱼头新鲜，你看它肉质都不一样，
0: 非常好。
1: 哎，看这样的，
0: 非常好。
1: 对，如果要是发暗，或者是发别的黄色了，那就是这鱼头不新鲜了。哎，咱就
0: 做出来的味道也肯定不好，
1: 肯定不好。
2: 学会了如何挑选鱼头，接下来如何在家里能做出美味的鱼头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在我的请求下，大厨郭师傅决定亲自教我们一道家常版的鱼头泡饼。
1: 家常版的也是做鱼一般的咱们北方的口味哈，就尤其是北京口味，对不对？要带点酱香的味道，对不对？那么呢，就是说就是这两种料，对吧？花椒，对吧？哎，大料，辣椒干，对吧？葱姜蒜，
0: 葱姜蒜，
1: 哎，搁上这秘料。如果家里没有秘料的话，咱们可以就是家里搁点蚝油啊，对吧？搁点老抽啦，对吧？这搁点醋啦，搁点酱油啦，哎，这就 OK 了。
0: 郭师傅也是非常诚实的一个人，说那个没有秘料的话呢，我告诉你这几种，一二三四，您记住了吗？老抽、酱油啊，什么这个，
1: 对，
0: 您变相的把这个秘料的组成成分呢也跟大家说了，但只不过是这个配比没说而已，所以大家伙就按照刚才郭师傅说的这个啊，放这些东西，
1: 对，
0: 我估计我再摸索摸索就能做出这样的口味。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郭师傅把做法一一传授给了我，但是要想做出美味的鱼头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郭师傅的邀请下，今天我也来一个秒变大厨，为大家亲自示范这道美味的鱼头泡饼做法。
1: 对，哎，没事，别怕烫。对，到里头这个花椒要呛的呛出味儿来。最后就是跟我们的秘料，对，对，
0: 然后秘料，
1: 对，一起炒，再把它开了锅。
2: 制作鱼头的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用料炒出香味儿，然后加入十勺水。等水完全沸腾以后，就可以把鱼头放入锅里了。
0: 八，
1: 对，
0: 九，
1: 十，
0: 好嘞。
1: 对，让它开
0: 着烧开。
1: 对，把它烧开。
0: 来，观众朋友，看看这两个大鱼头啊，哎，真棒哎，非常新鲜。现在下锅喽。
1: 对。哇！哎，对，下去拿勺子推一下。对。
0: 现在呢？我们把鱼头放进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您别闲着啊，要拿勺子往这鱼上再浇一浇，让它上面呢也充分的有热量，这样的话呢上下它都熟得非常均匀了。
1: 对，
0: 哎，看有点像厨师的样子吧，虽然这个帽子有点不像，我要换一个厨师帽的话可能就行了啊，但是看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后做出来的这道菜，这个鱼头泡饼是不是特别的鲜美？不。

0: 哇，太棒了，这颜色，哎，郭师傅您看怎么样？
1: 看着香吧，
0: 来我把它，哎呦，晃一下，再晃一下，
1: 哎呀，
0: 那我活动活
1: 动。严老师，你还得我专业的来，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地动三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哦，
1: 哎，得这样，哎，对，这样的。锅嘞，
0: 哇，
1: 哎，
2: 在郭师傅的指点下，由我亲手制作的这道美味的鱼头就完成了。
0: 那咱们再点缀点辣椒、
1: 辣椒，
0: 真棒。
1: 对，
0: 来，把它
1: 上桌了，已经熟了，
0: 上桌了，
1: 哎，好嘞。
0: 刚才啊，郭师傅告诉大家，一条鱼，这个鱼头做了鱼头泡饼，鱼身做了其他的东西，可能。细心的观众朋友要问了，那鱼尾去哪儿了呢？现在我就带您到另外一个厨房揭晓这个答案。来，跟我走。周师傅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那这位呢，就是咱们这家酒店的厨师长钟师傅。钟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鱼尾去了哪里呢？
3: 我们鱼尾
0: 在这里，在这里，哈哈，来看一下，这就是鱼尾。
2: 在另一间厨房，我们看到钟师傅正准备用剩下的鱼尾部分做一道今年刚刚推出的新菜——椒麻水煮鱼。
0: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呢？用它来做有什么好处呢？
1: 啊，一个是它的，一个是杜绝我们浪费一个鱼尾的方面。第二个是这个鱼肉啊，做鱼肉的口感啊，做鲜度啊，会比其他的鱼肉会很好。
0: 既然这道菜这么好，我有一个。请求啊，能不能给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把这道菜教给大家？椒麻使他好好记下来，这样的话呢，您家的菜谱里啊就会有这道椒麻水煮鱼了。好，
2: 制作椒麻水煮鱼，首先将鱼片提前腌制。郭师傅选的配料有藕片、豆芽、蒜蓉、小香葱、花椒、藤椒、辣椒。第一步，将配菜焯水。
0: 这是放了什么？
1: 放点盐。
0: 放点盐。这是为什么要放盐呢？
1: 啊，放盐要注入那个内味。
0: 哦，有内味。啊，放点盐。大概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呢？
1: 焯水大概是个20秒左右就可以了。
0: 20多秒就可以了。好的。
2: 焯完水的配菜，加油、盐、水淀粉，快速翻炒几下，倒入盘中备用。第二步，将腌制好的鱼骨部分放入130摄氏度高温的油中炸15秒左右，捞出。第三步，将鱼片放入锅中炸10秒即可捞出，以保证鱼片鲜嫩。
0: 来，开始进入到它的灵魂部分了，就是辣椒和这个麻椒的一个炸制。这个在炸麻椒和辣椒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呢？
1: 一个是新酱泡这个时间长一点，让它麻味充分的挥发出来。
0: 啊，要这个麻椒这个要时间长一点是吧？啊。
2: 在炸制花椒、辣椒、蒜蓉和小葱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钟师傅并没有把它们直接放入烧开的油锅里，而是先将烧开的油全部倒入另一个小锅。
0: 慢点啊，来，
1: 这些花椒。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和我们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咱们钟师傅啊，把这些把油呢先从这个锅上拿出来了，然后把麻椒、辣椒，包括蒜末，还有这个葱花一起倒进去，这样直接
2: 就这样，短短5分钟的时间，一道鲜香美味的麻椒水煮鱼就做好了。
0: 在家里呢，吃完了鱼头之后啊，鱼尾就有了作用，就做这道椒麻水煮鱼。反正啊，我现在学的8-9不离10了，不知道您学习的怎么样？
4: 从点餐浪费、厨余过半到零碳零耗，餐饮绿色转型为何难在起步？
5: 来了之后比我想象中要更好玩一些，因为就是在等餐的过程当中可以去骑这个单车，很有意思。再有一方面，对于女�孩子来说减脂很重要。
4: 2000平米光伏单车充电分类回收，高投入与推广难，该如何破局？
6: 像我们刚刚楼下的那4位顾客呢，驱动那个单车呢是可以为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的，以及我们餐厅周边的道路上的这些照明设施，他们用的电也都是来源于我们餐厅这个光伏板发电的。
4: 小份点餐控量，循环好物减费，

0: 他们如何实现年减碳约200吨？
1: 注重绿色回收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可以将塑料废弃物能够赋予其第二次生命，变废为宝。
0: 诚信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立法5周年特别策划，绿色生活，低碳向未来，带你看见餐饮行业绿色转型的温暖力量。快餐场景点餐难把控，浪费易发生，能耗与回收挑战重重，成为行业普遍的痛点。麦当劳如何破解过量点餐、低碳运营、垃圾减量3大难题？他们又将怎样实现消费体验与绿色减费双赢？
1: 建议两个人呢可以点两个单人餐，是完全可以的。有汉堡、薯条、一杯饮料是完全足够的。两位可以吗？
2: 可以，
3: 可以。
1: 好。
4: 为了制止餐饮浪费，营造节约为荣的社会风尚，餐厅特别设立了点餐引导员。每当顾客进店就餐时，他们都会提醒顾客要适量点餐，避免浪费。
5: 以前来麦当劳呢，我可能会点的比较多，会有些剩下的吃不完。但是现在呢，有那个点餐员的引导，我点的这些东西就刚刚好，既能吃饱又不浪费。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玩好吃，而且在吃的时候呢又能吃饱，然后还能做到不浪费。这样的话既省了钱，然后又能让自己吃的比较饱。
4: 在餐厅的自助点餐机页面上，顾客可以选择单人餐、双人餐以及多人餐，还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定制。点餐员会建议顾客理性点餐，避免浪费，积极参与光盘行动。
6: 就是现在我只需要点一个大汉堡配一个小汉堡就可以了，在过去呢两个大汉堡是吃不了，一个大汉堡再加一个小汉堡的话，这样正好符合我的胃口，既不会吃不了又不会导致浪费的这种事情发生。
1: 在我们麦当劳餐厅呢，来您朝这边看，我们的薯条小食类也分为了小份、中份和大份，顾客去选择，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饮品，像咖啡类也有小杯和中杯、大杯，这些呢都是为了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反浪费，然后做到光盘行动。
4: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理念，光盘行动和文明用餐等宣传语以多种形式展示在店内显眼位置。作为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企业，麦当劳不仅致力于减少食物浪费和践行光盘行动，还积极推动餐饮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7: 听说别人就说这里有一个零碳餐厅，特别感兴趣来看一看。来了之后比我想象中要更好玩一些，因为就是在等餐的过程当中可以去骑这个单车，很有意思。再有一方面，对于女孩子来说减脂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骑骑这个感觉也可以减脂，再加上它还可以边减脂边这个等着手机充电，所以很有意思。
6: 我是从网上了解到这儿有一家零碳餐厅的，这儿的服务员态度特别好，然后主动耐心热情地引导我们点餐，而且还跟我们说，假如说手机没电了，可以这儿有这个有个这种自行车可以充电。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的也特别好，一方面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大家这种绿色中国的这种理念，也符合这个全社会的一个共识。另一方面呢，对于我这种偏肥胖的人来说，减脂也是特别棒的事情。
5: 我来这家餐厅呢，一是这儿可以充电，二就是充电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运动，我觉得非常好玩。
8: 这儿的这个设备可以让我一边骑车一边给我的手机充电，这个设计理念是非常吸引我的。
4: 消费者通过踩动单车，不仅可以驱动发电为手机进行无线充电，还能够体验和感受绿色低碳生活带来的便捷与乐趣。
1: 这个环保充电单车，顾客呢可以踩动单车驱动发电，为我们的手机进行无线充电。那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灯带呢，就是顾客可以边骑车然后边充电，然后点亮我们的金色拱门。
4: 首钢园零碳餐厅在设计和施工上充分体现了绿色建筑和零能耗的理念。餐厅屋顶及周边场地铺设了光伏发电系统，既满足餐厅的自用电力需求，还将多余电量接入电网。通过这一策略，光伏发电总量能够有效抵消餐厅的用电量和碳排放。
1: 像我们刚刚楼下的那四位顾客呢，驱动那个单车呢是可以为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的。其实是秘密的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片光伏板，然后以及我们餐厅周边的道路上的这些照明设施，包括餐厅面前的那个灰色的小楼，他们用的电也都。

0: 都是来源于我们餐厅这个光伏板发电的。
1: 这些超过2000平米的太阳能光伏板能让餐厅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据餐厅发电量监控看板数据记录，仅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期间，项目用电量357985千瓦，光伫发电量366783千瓦。经碳排放因子计算后，现场减少能源使用24634千瓦，每年减少碳排放约200吨。此外，餐厅还利用供应链和行业内的废弃产品，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来提高塑料的循环使用效率。
0: 像我们的这个垃圾箱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类，比如说水和冰块，塑料废弃物、食物残渣以及纸质的废弃物这四类的分类。那么我们麦当劳餐厅呢，注重绿色回收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可以将塑料废弃物能够赋予其第二次生命，变废为宝。除此之外，在光盘行动这个举措上呢，我们也非常明显的看到了，我们的餐厅的厨余垃圾也比之前少了一半以上。
1: 重塑好物是麦当劳绿色回收的核心，环保充电单车则是麦当劳中国重塑好物项目的新成果。2018年至今，超过95%的麦当劳新店获得了 LEED 认证，超过一半位于二三线城市。这些规模化的 LEED 认证绿色餐厅以及首家零碳餐厅的创新探索，不仅显示了麦当劳在绿色餐厅体系建设中的规模化和创新突破，还为餐饮行业的绿色节能提供了新的标杆，带来了全国餐饮行业绿色减碳的新启发。
2: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机床展近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全球协作机器人领军企业敖博智能携多款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亮相，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突破与生态构建能力。
3: 那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实用便捷的机器人工站，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我们这一款搭载了复合机器人的智能调配系统，它是采用了我们的复合机器人搭载智能力库，然后能够直接从 MES 系统接收指令，可以在多点位多工序间实现随叫随到。系统呢能够自动平衡前后工序的产能差，尽量避免机床由于缺料而产生停机。
2: 此次展会，敖博智能不仅展示技术实力，更通过具身智能机器人生态布局，为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智慧生活等场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彰显中国机器人企业的创新实力与全球视野。
0: 智链能创，律动未来。近日，北京航海恒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亮相第26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这家深耕石油石化装备领域的北京企业，正以自主技术攻克高温高压超深井作业的卡脖子难题。
4: 我们带来两大系列产品，一个是随钻测量与测井控制系统，包括了 MWD、LW 产品以及净钻头、地质导向工具、井下钻井工具系列。另外还有一项呢，是我们优势产品，是最近开发的一个高温200度水钻 MW 系统。
2: 四化战略，勾勒清晰路径，高端化聚焦高温高压超深井复杂工况，打造高可靠性产品，差异化以自主研发发电机技术破解成本与环保痛点，替代传统电池供电，实现降本增效。细分化完善产品谱系，适配多元工艺需求，品牌化以稳定性能树立专业可信形象，四力协同驱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跃迁。
4: 产品智能化方面，第一，全生命周期追溯，实现从生产到使用的全程跟踪，数据实时传输这一块。MW 系统我们采用国际 WIST-MEL 标准，状态数据通过互联网实时回传至客户与厂家，支撑快速作业决策。第三呢，是远程侦断与控制这一块，厂家我们提供全天候技术支持，可对在外作业设备进行后台管理与远程操控。
2: 未来，北京航海恒业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0: 日期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生命科学语言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凭借其卓越的专业能力与持续的创新精神，成功入选专精特新企业名单。此次入选不仅彰显了企业在行业内的示范引领作用，更为我国医学信息的国际化传播再添新动力。
1: 我们这个医学语言服务呢，一个全球化，这个趋势会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 AI 对我们行业的重塑。我们自身呢，已经在生命科学语言服务中全球已经排名进入前十了。我们在基础上，尤其数字化基础上长期投入，我们实际上在2023年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团队，开始自己去摸索我们自己的医学语言服务的这样大语言模型。
2: 亚信诚在行业变革的趋势中精准定位，专注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创新之路。公司的翻译团队处理的文件类型繁多，如药品注册资料、医疗器械操作手册、不良事件报告等。无论多复杂的文件，他们都能凭借专业素养高质量完成。
1: 我们专门做生命科学语言服务，非常细的一个赛道。其实最主要目的呢是有三块，一个呢是可以加速国内外的医药文化的一个交流，另外一个呢是在医药产品在研发阶段研发呀、上市啊这些的专业服务，还有一个呢在医药领域上市后国际患者使用应用的这个三个方面。
2: 亚信诚打造了医学质疑、医学质问、医学质写等智能化平台。医学质疑平台能在线及时翻译编辑，提供个性化术语库管理及私有化部署，保障数据安全。医学质问平台融合多元信息，快速精准回答问题并溯源答案。医学质写平台则针对临床研发中最繁琐、最耗时的关键环节，临床研究报告 CSR 的撰写，通过 AI 技术可快速生成报告初稿，精准高效，为科研人员节省大量时间。
1: 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我们自己的 AI 技术来提高它的研发效率。像以前吧，一个药品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资料，它翻译的话可能要几个月记，但现在呢，通过我们的 AI 加专家模式，把这时间能缩到几周，这是一个在效率上提升。另外呢，包括使用 AI 技术，在这个质量和把关上面也会获得很不错的效果的。
2: 在专业翻译能力方面，亚信诚构建了一支精英汇聚的团队，他们可翻译100多种语言。团队成员皆是医学领域的语言专家，对复杂深奥的医学文献、晦涩难懂的统计分析以及严谨规范的注册文档能够做到精准翻译。
1: 我们算是个综合性的一个团队，实际上更庞大的是我们的交付团队，里面包括了排版的专家、翻译的专家、指控的专家，然后我们的研发人员、研发团队，还有我们的管理层。
2: 亚信诚的专业人工翻译团队对每一份翻译成果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质量万无一失。
1: 亚信诚呢，把这个诚信上是放在第一位的。对我们语言服务公司来说，最大诚信就是确保稿件的质量。在确保稿件质量方面呢，我们做了若干的措施。第一个呢，优化我们的流程，通过制度所用的流程的东西来确保稿件质量。第二个呢，我们又采用了大量的一些最新的技术来提高质量。第三个呢，还有我们的专家团队。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工具，还需要人来掌握。我们亚信诚团队呢，做到这个最后一关把关了，把好了。
2: 他们将诚信二字贯穿于企业经营与服务的全过程。在亚信诚看来，诚信的核心就是服务品质。他们以诚信为基石，以综合性团队为支撑，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引入前沿技术，确保稿件质量。从加速医药文化交流，到助力药企提升研发效率，从服务国内企业出海，到与全球行业巨头深度合作，亚信诚正以稳健的步伐迈向更广阔的舞台，为推动我国医学信息走向世界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引领生命科学语言服务行业迈向新的高峰。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

0: 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跑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青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